0: 话说错了，那我得教训教训他。这俩小子上来左右开弓，两个大嘴巴给这棋牌打得够呛啊。你说什么呢你呀？啊，你太混蛋了，你在营里待了这么些年，难道不晓得我师父就五个徒弟吗？从哪儿又出来一个六徒弟，胡说八道，快滚。棋牌捂着嘴刚要走，太师在边上说，哎，慢着。太师心想啊，我这辈子就收了五个徒弟，大徒弟徐达，二徒弟张天佐，三徒弟向文忠，四徒弟白云托，五徒弟满泽海牙。这今天怎么又出来个六徒弟？这里边肯定有原因。盘古至今兵不厌诈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个六徒弟会不会是徐达派来的奸细呢？这胡大海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我得见见他，他不是要摸我的底吗？那我也顺水推舟，探探他的真意，或许还能从他嘴里探出来一些朱元璋和徐达的军情呢。主意拿定，赶紧叫白云托、蛮子海牙，你二人随棋牌快去迎接我那六徒弟。啊！俩人一听全直眼了，急忙上前说道，师父啊，您这是怎么了呀？托托一摆手，不必多问，叫你们去迎接你们就去迎接，不得怠慢。两人一听，得，没办法，那咱们就去接吧。看这意思，不但去迎接，还得好好招待呢。没招了，两人只好跟着棋牌往外走去。这边胡大海一瞧，营中出来两位大将，虽然身着盔甲，可没拿着兵刃，一看便知是来迎接他的。仔细一瞧，哟，认识，是托托的四弟子白云托、五弟子蛮子海牙。胡大海赶紧甩邓离安下了马，乐呵呵的施礼，哎呀，四师哥、五师哥呀，你们好啊，小弟这厢有礼了。白云托、蛮子海牙这个气就甭提了，心说你算老几呀，张嘴就管我们叫师哥，哎呀，你可真气人。两人心里头特别别扭，可脸上呢还不能带出来，老师吩咐了得好好招待，他只好捏着鼻子没笑强挤笑的说，哎呀，不知六师弟到来未曾远迎，妄求海涵，愚兄甲胄在身不能还礼，师弟你就快请吧。胡大海一看这两人的表情像戴了两张痛苦面具呀，这家伙强颜欢笑的，皮笑肉不笑的，笑比哭还难看的，走吧。三人并马而行，这就来到托托的帐外。白云托拴好胡大海的马往里通禀，托托在里面说了声请，胡大海在帐外喊了一声，恩师在上，不才弟子胡大海高进了。挑帘笼就来到帐篷里边，一俯身就给太师托托跪下了，恩师在上，弟子胡大海参拜恩师。托托一见胡大海，那这人我认识，是啊，我见过他呀，想当年在京城菜市口跟我俩打了半天，什么烧香磕头砍脑袋，全是些阴招损招啊， 而且我还挨过他一头亏呢。这小子今天敢跑到这儿来，你这胆子太大了。别着急，我还不能先提这茬呢，就假装没事儿。托托微微一笑，六徒弟你来啦，免礼坐下。旁边有人搬来一把太师椅，胡大海谢座，就听托托说道，
1: 大海呀，咱们可不是外人，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0: 胡大海一看这托托还真承认了，这就好办，故意往四下里看了看。
2: 师父啊，我来是为了军务大事儿，怎奈两旁耳目甚多，弟子唯恐我走漏消息会与您不利。我看
0: 托托一听，闹了半天他是嫌人多呀，不能直言。那好，
1: 来呀，两乡人等一起退下。
0: 托托一说叫大家退下，众将可就不放心了。他们想，谁知道这个姓胡的安的是什么心呢？哎，我们要都退出去，他要行刺，那可怎么办呢？可这话又不能说。俩徒弟紧盯着太师，托托冲他们一笑，啊，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们不必担心，胡大海没什么能耐，我在五科场跟他打过一仗，知道他除了吹牛撒谎什么也不会，纯粹是个饭桶。还甭说他不敢行刺，就是行刺他还跑得出老夫我的手心吗？啊，你们就放心去吧。太师把袍袖一抖，众将官这才全退下去。等众人出去后，老太师说道，
1: 你说吧。
0: 胡大海一瞧别人都退下去了，就剩下白云托和蛮子海牙还在边上站着呢。因为这大帐里啊有很多的将官，这俩是徒弟，不离左右，其他的元将退出去之后，这俩人还跟电线杆子一样杵在那儿一动不动。胡大海还是不说，瞧瞧白云托，看看蛮子海牙，又摇摇头，
2: 老师啊，您看这还是不太方便呐。
0: 托托一看，哎呀，对他们俩不放心呐。
1: 那好，你们弟兄二人也退下去吧。
0: 这俩人一听，心说

0: 两人站着没动，拖拖一沉脸，给我退。哎，俩人不敢不从，也退了下去。大帐中，这回你有什么军机大事就说吧。胡大海一笑，
1: 哎呀，老太师啊，那我是您六徒弟吗？
0: 这句话还真把老太师给问住了。他心说，这胡大海这小子真缺德呀，是你冒充我六徒弟进了我的大营，当着众人的面你一口一个师傅，大伙都走了啊，你反而问起我来，你是不是我徒弟？你这要讲真的，我还真没收过一个六徒弟，可是当着众人我还真承认了。这会儿你叫我怎么回答呢？这托托脸一红，这个嘛。胡大海又一笑，师傅啊，我是您的六徒弟，这一点儿也不假，难道说您把当年的事儿给忘了吗？胡大海这句话给老太师弄得莫名其妙的。
2: 当年什么事儿啊？
0: 老胡说道，
1: 您不知道啊，我胡大海是卖牛头肉出身的，没什么能耐，就会那么几斧子，多了也不会。当年咱们爷俩在五科场还打过一仗呢，您也知底啊。不过呢，现在的胡大海可跟五科场那时候不一样了，我已经学得了满身的武艺。跟谁学的呢？就是跟您三徒弟绿袍将向文忠学的。这水有源，树有根儿，我得从头说起。自从这五科场失散以后啊，哎呀，我是没家没业，无处投奔呢，就到襄州前去投军了。到了襄州呢，正好遇见您三徒弟绿袍将向文忠，他见我仪表非俗，相貌出众，风度翩翩啊，就把我留在营中，因为我小心服侍他，他也很喜欢我呀。到后来呢，他就教给我些武艺。常言说得好啊，得人一招便为师嘛。哎，我当时就跪在绿袍将向文忠的面前，我要拜他为师。他说不行，俺别拜。为啥呢？说咱俩岁数相仿，我怎么能收你当徒弟呢？你要学只管学，徒弟我可不收。那我就说了，怎么着您也得收啊，您教了我这么些日子，哪能白教啊？你要收下我还则罢了，您要不收我，我就跪个丁草木烂，永不起来。向文忠一看我心太诚了啊，就说你非要认师不可，那就这么办吧，我替我师父再收个六徒弟，这叫代师收徒嘛。我师父一生就教五个徒弟，以后再说什么他也不收了。我跟我师父的感情最好，我再替他收个六徒弟，他老人家也说不出什么来，我再给他老人家写封信说说，以后你投奔恩师再给师父磕个头，你看怎么样？哎，当时我一听，再好也没有了，先给三师哥磕头吧。从那儿起，三师哥就算把我收下来了，后来给您写了封信，这封信您收没收着那我可不知道。三师哥对我不存一点私心，把全套武艺都交给我了，他看我学差不多了，就让我去京城找您。但是我一想不行，现在去太匆匆，我得给师父带份

0: 理，我就又回到朱元璋那儿。今天我来是要告诉您老人家一个惊天大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等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有这样一句话说，头孢救酒啊，说走就走。可能这两年大家伙是不是对这样的一句话也并不是很陌生了，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可能我们会经常听到说，哎呀，不能喝了不能喝了，刚吃了感冒药哈，尤其吃了头孢。那么为什么说这头孢和酒之间会有如此致命的诱因？那么酒和一些感冒药之间到底应该做如何的间隔？我们怎样来平衡这些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请到我们的权威专家和大家权威发声，一起来了解。接下来首先来问候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吉林省肝胆病医院七疗区主任陈曦主任。陈主任你好。
1: 你好，慧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的权威专家了。说到这个药啊，那肯定得是我们的专业人士出场了，就是来自我们长春市中心医院药剂科主任赵安娜主任。赵主任好。
2: 慧宇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药和酒，可能我们这几年来说呀，真的是会给一些应酬比较多的人或者爱喝酒的人会给上了这样的一个弦儿，吃药不喝酒，喝酒不吃药，是这样吗？陈曦主任。
1: 是的。
0: 那刚才慧宇说了，就是什么头孢救酒，说走就走。我得先问问赵安娜主任，您觉得这头孢和酒说走就走，它是不是得有一个这个间隔点呀？是吃完了马上喝就肯定不行，还是说我吃了一天两天了再喝就没什么事儿了呢？
2: 是这样的，这个头孢类的药物呢，因为它的特殊的结构呢，它是含有这个双硫仑样的结构，因为这个结构，然后呢，它和这个如果这个人吃了药之后啊，然后再饮酒的话呢，这个酒呢会影响到这个药物的代谢。所以而且这个药物也会影响到这个乙醇呢在体内的代谢，所以呢可能会造成这个乙醛的蓄积，然后引起呢一些毒性的反应。但是这个时间的问题呢这个还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不同的患者他的这个药物用药之后呢，他的药物的半衰期啊，或者是药物的血药浓度啊都是有差异的，就是因为根据患者的体质啊或者他的耐受程度不一样啊可能都有不同的这个情况。那么尤其这个酒呢在人体内的代谢呢它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喝酒的话要有经过20到24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话就可以代谢清除掉了。所以这个要看每个人的差别，另外也要看他这个用药的剂量啊以及饮酒量的差别才决定的
0: 这就像我们之前会说到一个词儿，就是海鲜它就相当于砒霜一样，但并不是说你吃了一口这个维 C 类的水果，然后吃了一口海鲜立马就怎么样了，没有那么严重。就刚才您说的，赵主任说的这个量和时间点，我觉得特别的重要。你就是一点点而已，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你达到了一个量，你感冒很严重，你吃的头孢吃了一片，按照这个剂量，你又马上喝酒，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主持人慧宇。平常爱喝酒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关注。

0: 是我们的节目，应酬也不少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我们本期的内容，尤其是这个如何来应对好这个酒和药之间的一个平衡关系，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本期的内容。针对头孢，我们的陈曦主任也有话要说，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很多人说我们吃了头孢以后不喝酒，这是对的。为什么说我们吃了头孢以后我们不能喝酒呢？前面那个赵主任说的很对，这个喝酒以后呢，这个头孢有这个双硫醇的这个作用啊，这个作用是导致乙醛脱氢酶，它这个酶的活力下降，酶的活力下降以后马上导致乙醛在体内的一个蓄积，病人会出现的这个皮肤的潮红啊，心率增快呀、啊、呼吸增快啊，严重的就是危及生命。那么为什么说我们吃了头孢以后至少要保证7天内你不吃药不喝酒？原因是什么呢？有些头孢类的药物，它如果通过体内通过肾脏完全的排除，至少需要72个小时。那么在这72个小时，我们想想，也就是我们5天，对吧？那么5天以后在体内还有多少？还有将近5.1%到7.6%的这样一个药物的残留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吃了头孢不喝酒，你至少要这个1周以后不喝酒。如果是说我们更安全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说有的这个专家朋友说我们保证2周不喝酒，那你就相对会安全一点。所以喝酒不吃药，吃药不喝酒，就如同我们做这个交通一样，对吧？你喝了酒是绝对不能开车的，一个道理。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好像真的是一回事儿，是不是？
1: 对 对。
0: 所以你看，我在网络当中我也看到过，说你这个感冒药啊和酒之间的周期要间隔2周的时间。我当时还在画问号，我说有必要那么长的时间吗？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但是刚才听了陈曦主任这么一说，看来真的要注意。据说在您的临床当中也有这样的患者。他可能用药了都已经2个月了，然后出现了肝部的损伤，是吗？
1: 有，我们太多了这种情况下啊。我们有的，我前天呢接收了一个病人啊，她是一个女性美妈，她就是吃一些减肥药，那么减肥药她吃了1个月，3个月以后她才发病，也就是一个迟发性的一个肝损伤。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别说我们喝酒和吃药的一个关系，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情况都是我们需要1周2周以后我们才能再喝酒吗？其实不然，是和每一个药物在体内代谢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赵主任说的那样，那么有些药，那么一般的大部分的药我们都是一般吃了药半个小时以后起效啊，2个小时左右代谢完，这可能很多人说我吃了没有问题呀，那么根据药物的种类是不一样的。
0: 既然说到了种类哈，那我想咨询一下我们的赵阿娜主任，就是这种解热镇痛药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
2: 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解热镇痛药呢，比如说有阿司匹林，布洛芬，洛索洛芬，还有一些感冒药里边也有包含这些成分的，那么这些成分呢，它往往有就是刺激胃黏膜的这个作用。如果是在应用这些药物的之后呢，大量的饮酒的话呢，那么它就可以使这个胃肠道黏膜受到药物和酒精的这样一个双重的刺激，那么可能会引起消化道的溃疡啊或者出血。所以呢，在应用这类解热镇痛药物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免饮酒。
0: 这是属于感冒药解热镇痛药，但其实我们知道了，其实除了这个我们常用的这些药以外，还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啊，中老年人的一些慢性病，比如说胃溃疡的，然后特别多的就是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用的胰岛素啊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包括降压药。我见过一位朋友在喝酒之前先吃降压药，也亲眼见过一位朋友在喝酒之前打了胰岛素。那这个在您的领域当中，通过您的视角来看，这样到底是不是很危险呢？
2: 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尤其是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和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在应用药物的时候呢，也是要避免喝酒的，因为这个酒精呢，它本身有这个扩血管的作用。那么如果他本身这个患者是血压高血压的话，那么也应用降压药，那这样的话双重的这个作用呢，可能就会引起患者的这个血压的骤降啊，然后影响到这个患者疾病的治疗。那另外糖尿病的患者呢，他应用这个胰岛素，那么或者是一些口服的降糖药，包括一些格列类的，比如说格列齐特、格列比格比嗪呐、格列奎酮啊这类的，他们应用之后，它其实也是有双硫仑样的反应，那么也要避免饮酒，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引起这个患者的血糖的下降，那么容易患者的家属或者患者本人，他会有的时候很难辨别是由于喝酒引起的问题，还是说是本身的低血糖引起的反应，所以这样的患者还是要避免饮酒的。
0: 嗯，刚才主任在不止一次的提到了双硫仑反应，那么双硫仑反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它与我们其他的一些酒后的一些，比如说喝酒喝多了的症状，会不会很类似？大家容不容易产生一种混淆？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请主任和大家分享。刚才大家伙跟慧宇一样，都比较关注双硫仑的一个反应，这反应到底是啥反应啊？我们想问问我们的赵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吧，主任。
2: 双硫仑的反应呢，就是刚才陈主任也都提到了，就是服用有类似双硫仑这个结构的药物或者相同作用机制的药物之后，饮酒或者是食用了含有酒精的一些制品的话，那么患者会出现这个全身的皮肤潮红啊，结膜也发红，然后有发热感、口干呐、或者是头晕头痛或者是心慌啊、憋闷呐以及呼吸困难呐等等的不同程度的这个心血管系统啊、消化系统啊。或者是呼吸系统的这个不同程度的一些反应，异常的反应。那么这个呢，往往有的程度不一样，有的患者可能比较轻微，那么之后会自动的缓解，有的患者需要进行药物的治疗，那么可能周期也不一样，可能有的快的话呢，可能是2小时就缓解了，那么有的24小时才能缓解，那么甚至有的患者要数天之后才可以缓解，就是含有这个双硫仑样的这个药物啊，避免呢服用的时候呢饮酒，就是这个意思。
0: 您看刚才有几个反应哈，就是我觉得特别像我们喝多了的时候的这个状态，晕晕乎乎的，然后头痛啊、欲裂啊，是吧？陈曦主任，你给大家说一说。
3: 实际上来讲，大家好记的就是什么？所谓的双硫仑样的一个反应，就是一个醉酒反应。
0: 醉酒
3: 啊，对，你像喝醉了，
0: 对呀、
3: 然后你的严重的这个病人呢，出现一个血压的增高啊，甚至导致你心梗啊、脑血管破裂啊，这样一系列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刚才是赵主任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吃了糖尿病的一些药啊，或者打了胰岛素嘛，你要这个尽量不要喝酒。那很多有的人就是我问了，其实在社交上呢，那我们有的时候跟这些糖尿病的人一起就在外就餐，他们撩起肚皮先把胰岛素打上，
0: 对，我见过，
3: 哎，然后呢也喝酒，很多人说那我没什么反应啊。这个时候是大家要注意的是，你喝要小口慢饮，同时要吃菜啊，你要吃东西，这个时候你的这种反应呢，就是导致你血糖下降的情况呢就会减少。我们所说的那种啊，你这个大量喝啊，短期内喝的酒喝的特别多啊，然后呢你又不吃东西，这个时候呢是你又打了胰岛素，这个时候是你的一个非常你要重视的一个情况，因为胰岛素本身会导致一个血糖的下降。那么你大量饮酒以后会导致什么情况呢？酒精在体内代谢以后呢，它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酶叫辅酶，在这个辅酶变成这个能量的时候，它要消耗你的糖，所以酒精本身会引起低血糖。 那么一旦你这个病人这个喝了酒，又打了胰岛素，吃了降糖药，短期大量饮酒不进食的情况下，那么他突然出现啊，这个迷迷糊糊啊，晕倒，是不是很多的这个人呢、啊，他就不知道他是究竟是醉酒了呢，还是低血糖了呢？那很多家里说，哎呀，是不是他喝醉了，让他躺一会儿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危险，如果这个病人是出现低血糖，而家人没有注意到的话，长期低血糖会导致啊大脑的一个急剧发痒，那么这个大脑发痒时间过长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脑血管的啊一些病变，所以大家一定注意，就是我打上胰岛素的这个病人，如果我们喝酒，一定要小口慢饮，一定要多吃菜，多吃东西啊。否则的话是短期大量饮酒啊，你会造成一个体内的血糖急剧下降，会出现危险的。所以赵主任说的这个情况，这个喝酒不要打胰岛素，主要是针对这种大量饮酒的啊，这个干拉的这部分病人啊，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干拉，这个一看就是咱这个东北老乡哈，东北朋友用的这个词儿，是不是？就是绝对不可以这种空腹的饮酒啊、尤其是你又用药了。
3: 对 对, 对。
0: 过年过节呢，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健康，因为我们希望过的是一个团圆年、祥和年，更是一个健康年。

0: 富阳生活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今天我们两位专家来到慧宇的直播间了哈。那平常大家伙的用药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你还有怎样的一些这个困惑，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一体多病，平常用药有怎样的一些这个问号，你也可以向我们的赵安娜医生，我们的赵主任来咨询。那尤其是我们说是药害三分毒，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肝胆的损伤可能大家都比较的关注。今天我们又加了一个元素，有酒的这个元素。那么酒、药与肝和胆这三者之间，那可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想问问我们的赵安娜主任哈，咱们是属于这个药剂科，那么可能每天都离不开这个各种各样的药，尤其是在临床当中或者在您身边的这些同事啊，他们在就诊的过程当中，由于这种酒和药出现的这种急诊的情况下多吗？
1: 嗯，是因为我们院是在市中心的位置嘛，所以我们的急诊急救特色啊，是我们的医院的一个特色。然后我们的急诊室经常接到这样的就是酒后的患者，然后情况也特别的紧急，然后症状也特别的严重，这样的患者特别的多。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呢，肯定医生一般情况下也都会问一下他的一些这个用药啊，是不是有过什么用药史啊，或怎么样的。对对对，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也比较关注这方面药物和这个酒精之间的这个相互作用的问题。
0: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说到的是要防止这个药物和酒之间的这种反应要有间隔，但是一旦出现了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要需要急救了，是吧？那就很危险了。那还有人会比较关注，就是这个酒啊伤肝，那么药呢是药三分毒也伤肝，尤其是一些临床当中的常用药，这种这叫什么感冒类的药，它产生的这个反应和酒精里面的这个成分，能够对于我们的肝到底造成一个怎样的损伤和损害呢？那么短时间内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吗？经常会有人说没事儿，他可能喝了，就一点都没有反应，越喝好像越来劲呢，喝完了这个瞬间别人都已经趴下，他啥事儿没有，但是也没觉得怎么样啊，您给说说吧。
2: 是的，我们这样啊，我在门诊的时候，我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来了以后，哎，转氨酶增高，什么原因呢？一查，这个病人的肝功，这个所有的肝病毒标志物都没有问题啊，这个病人也没有脂肪肝的表现啊，也没有这个其他的啊，人家是肥胖的一些表现。最后我们这个追问病史啊，你最近呢、啊、都有吃了什么药啦，然后这个病人说我感冒啊、这个吃一些解热镇痛药，然后呢又吃一些感冒灵，又吃一些什么这个白加黑啊这种，那么这种算是这种感冒的制剂，尤其复方制剂呢，它基本是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
0: 对乙酰氨基酚，
2: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成分？对于我们的身体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2: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解热镇痛的一个情况啊，解热镇痛。那么吃的药过多，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那么可能是这些药物引起的一个肝损伤，我们叫药物性肝损伤。所以我们在吃这些药物的时候，一定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定期查一查肝脏的功能。那么这种是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有这样情况呢？显然是不是的，它是跟每个人在体内的药代动力学是不一样的。

0: 样的，所以在个吃解镇痛药的情况下，吃感冒药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出去啊，这个就餐啊、饮酒啊，啊，避免酒精和药之间相互的作用导致的一个肝损伤。那么刚才慧宇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门诊呢、急诊呢，你会不会看到啊这种喝酒啊、吃药引起的肝损伤？没啊，慧宇跟你讲，昨天我们就来了一个病人啊，以前他是有一个酒肝，这样是常年喝酒的一个病人。那么这个病人呢，最近是也是感冒，吃一些这个感冒药。昨天是120给的送到我们疗区，到疗区一看，这个病人一查，这个血糖是2.8，然后呢血压是在70/35左右，因为病人已经昏迷一个状态。然后我们问他这个老婆啊，他老婆来说的，他最近感冒，一吃感冒药，第二个呢他这个长期喝酒，那么不一会儿这个病人就开始这个呕血啊，口咖啡样的一个物质，就是这个酒精再吃一些解热镇痛药以后，它会导致胃黏膜的一个出血，导致急性胃出血啊，同时呢这个酒精再吃了一些药以后引起的一个血糖的一个急剧下降。所以很多的这个人，尤其是什么样的病人呢，就是说酒蘑子啊，我们长期如果说干拉的这部分病人，一旦是喝酒的时候要感冒有病的话，吃药一家人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下突然会引这个容易引起一个急性胃出血这样的一个危险性。
1: 所以好像您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你非要喝非要吃，你怎么也得吃点东西垫吧垫吧，
0: 对，
1: 然后再能够去喝酒，不然的话它会引起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大的变化。
0: 你胃黏膜没有保护的东西啊，对吧，你酒精本身是胃黏膜导致损伤，第二个呢你的胃酸啊也会导致胃黏膜的一个损伤，第三个呢你这个血热镇痛药也会导致胃黏膜的一个糜烂，所以你没有这个胃黏膜没有保护，没有实密的保护，那么这个多重作用都会造成胃黏膜的一个充血呀、水肿啊、黏膜的糜烂啊、出血呀，你再有溃疡，再有这个长期饮酒，再本身再有肝病，你是不是？那你多重打击在里面。
1: 其实刚才您只是说了对于胃黏膜的一个影响，导致了一个这个大出血，然后吐血呕血的一个现象。其实拿纸哈，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其他的脏腑也会有影响。我们之前总是在关注哈，说如果这个小聚啊，这个这次聚会之前要谁要吃了药，咱就别喝酒了哈，大家自己有这个意识，这是一件好事儿，互相有个提醒也是不错的，这是真朋友哈。那还有啥呢？就是他两个关系可能会换过来，我今儿呢喝了酒了，回家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会吃药，这个顺序一旦调过来的话又应该引起怎样的注意呢？赵安娜主任给我们说一说。
2: 慧宇是这样，确实是我刚才也想到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哈，有的时候喝完酒之后呢，可能有的患者平时睡眠不好啊，他已经养成习惯了，每天睡前呢可能都要用一些安眠的药物，那么这些安眠药呢包括比如说安定啊，这个地西泮呐、氯硝西泮呐，还有的用到这个其他的一些镇静安眠药，那么如果这个饮酒之后用这类的药物呢，就容易呢加重这个患者的中枢神经的抑制的作用，那么可能会出现精神恍惚啊、嗜睡呀、或者呼吸衰竭呀、甚至死亡的情况。所以呢，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饮酒之后呢，要避免使用这个镇静催眠的药。那么还有可能有的患者就是现在精神压力大，那么有的患者可能服用抗精神的药物，那么这类药物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氯丙嗪啊、乙丙嗪之类的，那么它可能会使这个乙醇的分解代谢，就是酒精的这个成分主要成分是乙醇嘛，可能使乙醇的这个分解代谢延缓，那么加重这个患者恶心呢、或者呕吐头痛的这样一些饮酒的一些中毒的症状，那么可能引起患者低血压等，或者也同样的起到这个发生这个中枢抑制的作用。再有就是应用这个抗过敏药物的患者，那么本身这个尤其是第一代的抗过敏药物，比如说这个普尔敏啊、这个塞格定啊、这个等等白海拉明啊，他们往往有这个中枢抑制的不良反应，那么同样的话如果饮酒的话呢，这个不良

0: 反应就是会加重，所以这类药物呢都应该服用的时候避免饮酒。
1: 其实我觉得有几类药是饮酒之后特别容易用的，一是镇痛药，因为有的人喝完酒之后有偏头痛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那可能这个就会顺手拿了这个镇痛药去痛片就直接吃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另外刚才我们的赵主任也说到了，就是睡眠的这个补充睡眠的这样的药，喝酒之后很兴奋了，今天觉得挺嗨的哈，见到了多久不见的老同学老伙计，那我们这一嗨起来发现咋睡也睡不着了，这时候来点这个助眠的药，像什么安眠药之类的，那它的危险系数又高了一大截。还有你刚才最后说的这个精神类的药，包括好像还有一类抗过敏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多，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酒精的一种过敏反应，身上起到了小红点啊或者瘙痒的症状，那你看有症状他就得用药是不是，那这时候我们的正常就得用一点这个脱敏药，我觉得理所当然，但是没有想到这种抗过敏的药和酒之间的这个又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应。那么这几种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种，它和这个酒的时间应该控制在多长时间呢？
0: 是这样的，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到过，不同的患者他的个体差异，那么对酒精的耐受力以及对药物的这个耐受和代谢啊、分解啊，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这个药在动力学变化是不同的，有差异的。所以呢，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是掌握是在吃药的前三天啊，尽量的不能喝酒。然后还有就是用药之后的一周之内不喝酒。这样的话是大致的一个空间时间，但是也要一定要遵照每个人的这个体质的差异来去衡量你自己怎样去掌握这样一个时间的问题。
1: 如果说我们自己掌控不好，我觉得还是要专业人士来帮你把控一下，不行的话就到就近的医院去就诊，现在都有很多急诊了，是不是？
0: 说太对了。
1: 不然的话你自己给自己弄成一个急诊那就很麻烦了。节目就到这里，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今天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陈曦主任，谢谢我们的赵安娜主任，辛苦了两位老师，我们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3: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4: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2和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关注一组来自于双料发布的消息，柳条乡双会场展演点亮乡村文明新风，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乡风。近日柳条乡创新开展秧歌广场舞展演活动，通过双会场联动展演的全新模式，为辖区群众送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持续擦亮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底色。
1: 那本次活动打破单一场地的局限，创新设置双展会宴会场。那主会场呢设于乡政府，分会场设于柳条村，南北呼应联动演出，大幅拓宽了文化惠民的覆盖面，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文艺演出，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0: 展演现场呢气氛热烈，精彩纷呈，主会场广场舞队伍呢身着整齐服饰，舞步灵动规范，将现代化活力与乡土气息完美结合。分会场的秧歌表演的锣鼓铿锵，彩扇翻飞，地道的传统民俗表演感染力十足，引起现场群众的阵阵喝彩。各村参演队伍精神抖擞，风采昂扬，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1: 此次展演活动是柳条乡深耕文化惠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形式，潜移默化传播文明新风，有效凝聚乡村正能量，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再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是老科协科技赋能促提升部门携手保丰保粮丰，那为持续破解玉米增产的瓶颈，夯实产粮大势根基，近日呢，市老科协联合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市农机总站专家组深入兴隆镇永嘉乡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玉米、花生的长势，调研呢指导农作物田间管护和单产提升工作，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在兴隆镇珠江农机专业合作社玉米种植地块，专家组呢重点查看了该合作社70余公顷的玉米示范田。该示范田集成农机作业、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实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多年来，市老科协联合相关农业部门持续整合科技资源，深耕玉米单产提升工作，打造标准化科技示范田。

些专家还细致查看了花生挂果及生长情况，并对花生中后期管护、病虫害防控、抗旱保产等关键环节进行了技术指导。那接下来呢，是老科协将持续依托科技赋能，推广优质的种植技术，做强示范基地，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卧虎镇白山村试种特色谷子，拓宽了增收渠道。为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丰富特色产业业态，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今年以来呢，卧虎镇白山村立足呢本地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胆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子，首次规模化试种谷子，大力发展特色杂粮产业，为村级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据了解，白山村今年谷子试种面积为 5.87 公顷，种植过程中呢，该村坚持绿色、生态、有机的种植理念，全程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切实保障谷子品质优良、绿色健康。那根据田间长势预估，公顷产量可达7000至8000斤，整体收成前景喜人。那为彻底的解决呢农产品销售难题，打消农户种植的顾虑，白山村的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主动与吉林省岳家农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按照合作规模，谷子成熟收割后由企业呢统一的收购统一销售，实现呢订单种植，有效规避市场的波动风波。那这次的试种谷子呢，是白山村调整传统的种植结构，发展呢高效特色农业的一次重要尝试，有效改变了以往农作物品种单一、经济效益

0: 刚才呢，我们两个呢都在关注呢，同样是眼部健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相信呢，大家呢对于呢这个眼部健康呢是越来越关注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用眼的地方真的是很多很多。
1: 对的。
0: 哎，尤其是呢，当孩子呢出现近视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关注眼部健康呢就更上心了啊。
1: 嗯。
0: 那其实呢，在孩子呢出现近视眼的时候呢，我们会市面上有好多好多呢这个防控的眼镜。
1: 对。
0: 什么单纯的这个近视镜，还有啊这个远焦眼镜、离焦眼镜，还有点扩散啊。
1: 哎、
0: 这个呢是因为呢，在我的女儿呢出现近视的时候呢，我已经开始啊大面积的开始搜索呢这类眼镜的各种优缺点、各种利弊。
1: 嗯。
0: 那其中呢，我也接触过一种呢。这个它不能称之为眼镜，但它也叫镜，叫 OK 镜。
1: 对，它可能更多成分起到的是这个矫正和治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效。
0: 嗯、
1: 在这个 OK 镜呢，是我在我近视的时候哈有了解过，因为呢就想说不太想要戴眼镜，觉得它可能会影响到我的这个美观哈、
0: 嗯、
1: 或者其他一些原因。然后呢我就想过，我说要不要试试戴这个 OK 镜？
0: 嗯，
1: 但是呢当时呢也是受到了一些这个其他原因的。

0: 采访了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陈涵，为被近视困扰的患者呢进行答疑解惑。
1: 嗯，首先就是第一个咱们比较好奇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戴 OK 镜、嗯、它到底能不能控制这个近视，它到底靠不靠谱。
0: 嗯，
1: 首先我们在问这个问题之前要明确的就是 OK 镜它不能根治近视。
0: 近视，其实近视了就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好多时候呢，包括我们很多的眼部疾病呢，一旦的出现问题都是不可逆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它只那有人会想，那我还戴它干什么？
1: 哎，
0: 它不是这样的，你不可逆是不可逆啊，但是你得保护你现存的。
1: 哎，不要让它再继续发展了，
0: 哎、就不能放任它不管。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的这种OK 镜。
1: 嗯，
0: 哎，小孩呢，尤其是小孩近视啊，他和我们成年人近视还不太一样。
1: 嗯，
0: 他呢正处于身体各个阶段的猛长的阶段。
1: 对，
0: 可能他的眼距啊，还有他的整个这个轴率啊，他的都会
1: 哎都会发展会非常的快的。对，
0: 哎，所以说呢，你不用这个单纯的，你只用单纯的近视镜了，恐怕真的是不能够有效调节他的近视，或者他的近视进一步发展、
1: 嗯，
0: 这都有可能。
1: 对，
0: 那有人说呢，我戴 OK 镜我就靠谱吗？
1: 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就说这个必须要明确，就是它不能根治近视，也不能降低。比如说你，我现在已经有近视了100度、200度了哈，它不能降低你已经有的近视度数，但是它能够在你短暂的提高你裸眼的视力，能够有效的延缓青少年近视的一个进展。佩戴 OK 镜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近视度数进一步加深，就是也就说白了，不要让我们的度数加深的太快，不要让它长得这个过于太猛。
0: 嗯。其实近视的发生呢，是因为呢眼球前后呢前后径过长，或者角膜的弧度过凸，光线呢经角膜折射后，成像的焦点落在了视网膜前方而非视网膜上，进而出现了你就看东西就用我们东北话说你去过插过的、啊、
1: 哎，
0: 那 OK 镜呢依靠呢特殊的内表面设计，通过呢物理力学作用，让角膜中央呢暂时变平坦，以此控制呢眼轴增长，达到延缓近视加深的效果。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在晚上佩戴，其实这我有咨询过相关的这医生啊，他说呢，就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他会蓄能你一天的这个用眼的能力，哎，在晚上的时候给你蓄足了。
1: 哎，
0: 但是呢，你戴 OK 镜是要有前提的，就是你必须要保证6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
1: 对，
0: 嗯，
1: 你不能说我熬夜或者说是我就晚上佩戴了，不可以的，是必须要在睡眠的时候这样的。
0: 嗯，
1: 然后他其实这个学名他叫角膜塑形镜。
0: 哎，对，
1: 他跟我们普通或者是跟我们成年人戴的这个隐形眼镜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嗯，
1: 我们戴这个隐形眼镜是很软很软的，很柔软的，但是这个呢叫做硬性的隐形眼镜。
0: 嗯，
1: 它的这个表面呢就是结构啊比较特殊，中央部位呢比角膜略平，周边呢相对来说比较收紧，就相当于一个这个塑形的模型模具一样，对我们这个眼角膜进行一定的这个治理和调节的一个作用。
0: 那其实呢，它呢这个原理呢也是通过呢，就是你镜片中央隔着这个泪腺轻柔呢按压角膜中央的区域，然后呢这镜片与角膜之间的泪腺呢还会产生类似吸盘的力学效应，那么固定呢镜片的位置，经过一夜的佩戴，角膜中央会被暂时性的压平，光线的焦点呢便可以准确的落在视网膜上，因此白天摘下镜片也能够有清晰的裸视效果。
1: 嗯，
0: 那与此同时呢，经过呢塑形的角膜呢会给周边的视网膜传递呢近视性离焦信号，相当于向眼球发出不要继续变长的提示，以抑制呢眼轴的增长，实现呢延缓近视加深的作用。注意是延缓，
1: 对的。
0: 嗯，
1: 如果说已经形成近视的话，那根本就是不能去除的，这个是不可逆的一个情况了。
0: 嗯，哎，
1: 那么像这个 OK 镜呢，目前主要主流的近视，它是我们目前主流的近视控制手段之一。那在1998年的时候呢，引入到我国大陆的地区，现在已经被国家药监局列为三类医药器械严格监管，明确要求必须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完成这个验配，并且要按照定期的时间去复查才可以。
0: 嗯，大多数患者佩戴 OK 镜有效吗？但也有10%到20%的孩子反应不佳。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表明 ，OK 镜呢，平均呢可将儿童青少年近视进展的速度延缓到40%到60%。就打个比方啊，一个简单的比方，一个孩子。

0: 之前呢，一年涨100度，带了 OK 进入后，可能一年只涨40到60度。当然了，落到每个孩子的身上，还是有不同的差异的。
1: 对的，
0: 咱不能呢一竿子啊打死一船人，就一个数据
1: 对不一
0: 样的，也和我们平时日常的养护啊有很大
1: 很大的关
0: 系。比如说呢，我们平时可以啊，就如果说大家喜欢看短视频，那也可以呢空出一段时间看一看。现在有好多的呢，这关注眼部健康的很多的公立医院的很多的教授专家呢，都在发布一些科普眼睛视频。这修养眼睛啊，怎么样暴力恢复你，怎么样修暴力啊，缓解你的眼部不适，这些呢都是很有助于健康的。其实呢控制效果差有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首先就是你的父母是高度近视，哎，这种遗传的背景，还有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近视了。你的近视储备值呢在很小的时候就用完了，
1: 对，没有远视储备值的话，
0: 哎，还有就是呢初始的近视度数有点高，
1: 对，刚上来你刚一近视度数就很高，
0: 哎，还有就是呢角膜形态过程这过平或是过陡峭，他说的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过高危人群的那种，
1: 哎，
0: 那种感觉啊，那导致呢镜片定位不理想，还有夜间佩戴时间不足，还有未改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如果你说你长时间的你近距离的看东西或低照明环境下用眼，那电子屏幕过度使用都会导致呢你这种效果是控制不佳的。
1: 对，其实无论说我们是选择其他的一些防控手段还是 OK 镜哈，它的这个程度达到一个预期的程度可能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们在选择任何产品的时候也一定要理性的去对待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他来说，哎，非常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可能对于我来说效果呢就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要根据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生长发育以及个人我们用眼习惯，很多很多因素都有很大的影响。
0: 其实 OK 镜呢不能够根治近视，角膜塑形啊提升裸眼视力的效果都是暂时的，因此停配后呢角膜恢复原状，那眼轴长度或者近视的度数恢复原本的增长速度，这都是必然的。这是自然的一种复原，不是说哎你减完肥之后死劲吃啊然后的这种反弹，
1: 这个是不一样
0: 的。是
1: 的，对，
0: 那目前研究显示呢停戴 OK 镜后呢眼轴并不会报复性的增长，那么与其增速呢与从未佩戴过 OK 镜的年龄的孩子呢并无很大差异的。
1: 那所以说这个佩戴 OK 镜到底安不安全哈，那在规范配验配，然后呢在严格清理管护定期复查的情况下， OK 镜是安全的，但是呢有的人可能会说戴着不舒服，就像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往眼睛里面我们放一个东西肯定它是会多少有异物感的，但一般呢戴一两天可能就会有所恢复了，所以呢这个可能不良反应也是比较轻微的。
0: 其实在我女儿的身边呢也有同学呀，或者是说呢之前的同学呢佩戴过这样的 OK 镜。其实戴 OK 镜也好戴框架镜也好，有人说哎呀那既然 OK 镜这样，那我是不是我这框架镜戴了我就不好了呢？其实我觉得都是怎么说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孩子的自身特性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睡眠过程啊，我觉得都是各有利弊的，
1: 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只有适合自己的我觉得才是最好的。
0: 哎，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呢选择一个镜片的时候你就不要盲目，家长呢倒出点空，然后呢仔细的查询一下。其实好多时候近视啊并不是说你急不可耐的马上就去配这个镜子，
1: 对对，他不是那么急的，
0: 你给他两三天的时间他不会呢有多坏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对待孩子的近视问题，同时呢我觉得最最重要的除了选眼镜之外呢还有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习惯，
1: 哎，
0: 比如说下课的时候教孩子如何调节视力，哎，比如说呢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啊我们呢这个对待电子产品和日常生活的时候如何远近调节，我们的晶状体啊睫状体啊是怎样的一个形成咱们都要了解好，这样啊才能更好的保护孩子的眼部健康和每一个有近视朋友的健康。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就我们都知道啊，开快车呢，其实开太快了，它是会触犯呢法律相关的这个交通规则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呢会出现一个问题，200米被超了18次，那这种呢就我们换算一下，这速度呢就。怎么说呢，
1: 我快点走可能也能比他快一点，
0: 用咱们这东北话说，你紧走两步也就给他超了。
1: 哎，
0: 这种的所谓的龟速开车该不该罚呢？很多人说，那我开快了我挨罚，那我
1: 开慢
0: 了我还挨罚吗？
1: 哎，
0: 其实呢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开慢了，开得太慢了，哎，不是开慢，是开得太慢了，
1: 哎，
0: 会怎么样？
1: 嗯，
0: 日常驾车很多人都知道超速是违法的，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也是违法行为。
1: 嗯，
0: 近日四川成都的一个司机龟速开车，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我们都知道，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哈，这个车速最低是不能低于60迈的。
0: 哎，对，
1: 那你这个就是如果太慢的话，那你占了一条车道的话，那同样也是需要有违法的行为。
0: 嗯，
1: 那么近期呢，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的典型案例。那在成都一条主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看视频回溯的时候发现，该车的驾驶员存在着什么呢？哎，我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那么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据了解，从2025年4月开始，成都的交警呢上线了一套智能的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一旦车辆被超车的次数过多，那么且车速排名靠后的话，系统就变自动的锁定，通过多种方式去提醒驾驶员，同时呢还能够核查驾驶员是否是存在接打手机等一些行为的。
0: 哎，其实很多时候啊，边看手机边开车，你的车无论你觉得，哎，我的车挺慢的，哎，那我不会发生危险，但不代表你不会发生危险。
1: 哎，
0: 你同样也和高速开车的危险差不了哪儿去，
1: 你也是影响到了别人的驾驶安全的。
0: 哎，除了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别人的驾车安全，很有可能呢造成也会造成一定的交通后果。
1: 嗯，
0: 还有就是呢，今天早上我也看到一例，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喜欢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上架着一个放手机的东西，然后一边开骑着车，一边呢开着这看着这个手机。
1: 嗯，
0: 你以为电动自行车现在的速度很低，其实我们在以前呢也报道过，如果说你走神的情况下，在时速是15迈到25迈的时候，那么你在看手机1分钟的时候，你移动的这个距离已经到50到100米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位女同事呢，她还是逆行家看手机，这也是挺危险的。
1: 这是对，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自行车，它完全就是我们整个人完全暴露在空气当中的。
0: 哦，对对对对，
1: 它是四周没有任何遮挡的
0: 遮蔽物的。嗯，
1: 对，一旦我们发生危险的时候，或者说和其他的这个车相撞的时候，那保护率是极低的，发生这个受伤情况是极高的。
0: 你不要觉得我就只有1分钟或是30秒，那其实你是在移动，你不是静止的画面。
1: 对，
0: 那么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呢，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的限速值，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驾驶的时候，车速低于呢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车道行驶时低于该车道最低限速规定，那中华人民共和

0: 那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呢，就会说呢，高速公路应当呢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呢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
1: 嗯，那么车辆的行驶速度和车流的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说车辆行驶的速度远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速度行驶的。那么龟速行驶有哪些危害？有的人说我开慢车怎么还错了呢？我就想慢慢悠悠的开，我不着急。首先来说，它肯定是影响道路通行的一个能力的。比如说我们在想早晚高峰的时候哈，车辆都在很匀速的正常的速度在前行，那么突然间有一辆车它超低速的去行驶，那么就会挤压后方车辆正常行驶的空间，
0: 嗯，
1: 就会导致后方或者是后车或者是整个后条车道他们这个速度都会减慢，进而就会影响到道路的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的行程时间就会增加了。
0: 你以为开慢车不会引发交通事故，其实你错了。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据统计呢，车辆行驶的速度和车流平均的速度值呢相差太大，发生事故的概率就会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呢，速度呢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约提升16倍。那此外呢，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这个团状的拥堵或也造成了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那团状的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道路的3到5倍。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0: 抖音。
1: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2: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1: 哇，他们还给我招手了呢。
2: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黑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不管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戴着耳机，还是宅在家里放空发呆，都欢迎来到今天的慢时光电台。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是被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是抛开压力，抛开焦虑，轻松的聊一个就是很治愈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

其实呢，每个人的闲暇时光都是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宇宙，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处之分，只是纯粹的放松和治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天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整齐。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其实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0: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取悦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心下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傍晚的晚霞，感受自然的温柔。有些人呢，也是坚持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是画画、弹琴、练字、拍照、养花，把热爱的事情里忘记时间，忘记疲惫。那还会有人呢，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比如说是看一节网课，学一个小技能，让自己在松弛当中慢慢的变好。当然也是有一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纯粹的偷懒和肆意的放松。不忙的时候呢，睡一个懒觉，补一补缺失的睡眠，躺在床上发呆，放空大脑，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唠唠嗑，和吐槽日常，分享欢喜，或者呢，就是在漫无目的地的出门闲逛，随心而欲，不用呢就是追求充实，不用逼迫自己进步，允许自己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自己。
1: 我们心也难自拔，假话若真话。

那今天的音乐心灵驿站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呢都在余生漫漫，忙而不慌，闲而有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还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酷暑难耐呢，全国多地属于是被热浪包裹着，你是否也想逃离城市的燥热，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凉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舟。这座呢被群山环抱的山地公园省，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的夏天。

那提起贵州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黄果树瀑布，可这片土地的经验呢还不止一处风景，它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那千万年呢，喀萨特雕琢出奇的秀水和十几个世居民族呢在此世代生活，山歌吊脚楼和古法手工艺一步一景皆是风情。

那当我们走进贵州呢，最震撼的自然画卷安抚黄果树大瀑布是课本里被刻进记忆的壮阔。白水和自断崖式的倾泻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夜游的体验。

碧绿的湖水甚至是层叠的河流流淌，古朴青石石桥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万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其实那么旅行也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美食了，贵州的味道和酸辣的鲜香一口沦陷，街头处呢可见的糯米饭和丝娃娃，那是薄面皮，薄皮薄啊，是薄薄面皮呢已经是裹上了十几种配菜，清爽解腻。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头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其实呢，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躺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挽粉，五号呢驱车呢是穿行了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的住建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座市井，这便是贵州独有的松弛感。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琐事，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其实呢，生活里的小欢喜最适合用轻快的旋律开启。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消城夏天》。晚风汽水，街边路灯和噪廓蝉鸣，整晚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行缓解。

那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放慢节奏。很多人呢偏爱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声都是藏着普通人的烟火与温柔。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着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当我们呢听过温柔市井的小调，再来感受诗意悠远的旋律，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绝对是常年霸占电台歌曲的经典曲目。空灵清澈的声线和婉转悠扬的编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清澈的湖水和静谧的湖畔时光。这样的一首歌曲褪去浮躁，自带宁静的氛围感，焦虑烦躁的时候循环播放，仿佛瞬间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一场静谧的远方。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拉满，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好听的旋律是没有尽头呢，短短的一期音乐节目呢，只能分享是几头新同好。热闹的歌曲治愈孤单，安静的歌曲安抚浮躁，怀旧的歌曲珍藏回忆。音乐呢，从来都是我们无声的挚友。那往后的日子呢，忙时有热血相伴，闲时有音乐暖心。本期的音乐 好风景音乐呢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同时间继续呢以歌相会。

我们之间就像是没有天柴的火，热情在一点点减少，燃到了尽头，变得无法再心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呢，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那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尤其是到每年开春或者上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过敏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呐、等等一些症状的发生。那么如今呢，过敏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年龄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过敏发生的比较严重，反应比较大的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致命的风险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些花粉啊，或者是这个树毛毛啊、动物啊，或者是一些粉尘呐、螨虫啊，是这种常见的过敏源。但其实呢，我们常吃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是过敏源。那有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面条，或者说是海鲜，或者是水果，这些我们看似很美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因为每个人对于过敏源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啊，或者说是对于过敏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起症状，那么可能是瘙痒、起疹子啊，或者说是呼吸道的一些表现，甚至会晕倒和休克。

那么严重的话呢，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么像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也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发病的趋势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其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发病群体增长的趋势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的主任，那么也指出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黄金的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那而目前呢，大众对于它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可能当我们发现过敏的时候，早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期间了。那么基层医院呢，在救治啊，或者说是它的一些急救的体系啊，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到过敏的这个危险信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看到一条相关的案例，说前不久呢，中年男子小王，他吃完面条就去公园跑步了，哎，但他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手心也痒，这个手心呐、脚心呢都发痒，全身呢也出现了这种大面的大片的风团，随后呢呼吸就困难，眼前发黑，哎，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所幸路人及时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小王确诊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叫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那可能说这种过敏反应呢是依赖运动才会诱发，那么恰巧他吃了荞麦，而且他还运动了，所以说这个过敏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跟我们常见的对于某种单一过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也介绍说，传统的小麦过敏呢，一般就表现说吃完了之后可能是身上痒啊，或者说是嘴唇肿啊，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儿童比较常见。那症状呢也是在进食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那么严重的过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诊断起来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那像另一种过敏呢，就是这个面包湿哮喘，由吸入面粉所触发的，有的呢是小麦是吃进去过敏，那么这种呢它就是吸入性的过敏，其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咳嗽、喘息等症状，那么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呢会加重，那在离开面粉、离开这种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小王这种过敏他非常的特殊，他怎么吃这种小麦他都没事，你像吃包子、吃面条、吃饺子都没问题，但是他吃了小麦他就去运动，哎，这个他就会引发过敏的一个反应了。像除了运动啊、喝酒或者是吃这种解热镇痛抗炎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布洛芬、阿司匹林等等，也会成为导火索。所以说他这种过敏呢叫做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了。那么这种特殊型的小麦过敏呢，它是好发于成年人的，而且一旦发作的话，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在临床当中呢，这种过敏极易漏诊或者说是误诊，很多人或者说怎么也想不到，说我吃面食吃一辈子了也没事儿，那怎么能因为面食而过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单一的因为面粉过敏了，而是两者相结合成为了它这次过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会问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问题是出在了这个小麦里的蛋白质。那有这个医生也解释了哈，说小麦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的蛋白质呢引发的过敏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小麦的过敏元凶呢主要是水溶性的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水溶性的蛋白的，所以说呢是比较好确诊的。那么像小王这种小麦依赖运动而诱发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它的元凶就不是水溶性蛋白了，它是纯溶性蛋白，这种蛋白是比较狡猾的，常见的针对检测呢它并不是针对这一类蛋白的，这种蛋白而且比较狡猾，你吃下去是没事的，你只有在喝酒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吃了某些药，它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去反应，所以说国内目前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很难去检测到，所以诊断起来也是非常困难，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专业的人士也提醒，如果说曾在吃完面食之后
运动啊、饮酒啊或者吃药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全身起荨麻疹呐，或者说嘴唇呐、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意识丧失啊、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哈，那么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不过呢，即便说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虽然说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去控制这两者相结合的话，那完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只需要记住，我比如说今天吃了面食，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再吃一些药物或者是喝酒了，或者说是我就不要再去运动了。所以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么专家也提醒，一旦说确诊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这种过敏的话呢，在日常当中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呢？首先就是吃和动，哎，最好要隔开，就是吃完面食之后呢，4到6个小时内先不要运动。这里的运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是像跑步啊、打球啊、这个赶公交啊、饭后擦地啊、整理房间哈，这些都不可以的。不要说哎，我就是不跑步、不打球了就可以了，不仅仅是指这种运动，就像一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擦地、整理房间，或者说是这个追赶公交、快步的走，这些都算，只要是这种运动的，跟相对静止相反的，那这些尽量都不要做。比如说包括洗澡，这些看似都很温和，但其实可能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要严格避食，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小麦食物。我们可以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是否是含有小麦，像面包啊、面条啊、馒头、饼干、蛋糕等等，这种的话就是尽量规避一下。那部分患者呢，可以连带着像黑麦、大麦也同样要回避一下。第三呢，就是吃面食的时候呢，就不要喝酒了，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了。那如果说发现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要起到一定的负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哎谨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一个过敏的发生风险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随身携带着这个救命药，比如说这个严重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使用肾上腺素注射剂哈，从大腿的外侧肌肉去注射，或者使用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个呢，它是在关键时刻的话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用处的。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哈，或者说平时在饮食上或者是吃药上、药物上、运动上没有这么精细克制的话，那么就要随身携带了，而且要学会自我的急救。

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小麦过敏哈，还有这样的一个过敏，也是生活当中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那么就是生长在海边的鱼虾少年，日日呢天天都在和这个鱼虾呀、贝类呀相伴。那么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本以为早就已经耐受了各种的海产品，但是却在吃海鲜大餐之后突然的休克，险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一个隐蔽的风险。那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那他接诊过了很多例的海边居民严重的海鲜过敏的一个反应。那么其中呢，像这个鱼虾少年的案例是非常特殊的。这个少年呢，从小就在海边生长，那么也经常吃一些虾蟹等等，但从没有出现过不适的症状。然而在连续的三年的家庭聚餐当中，他均在进食后10到20分钟内突然的发生休克，经过紧急的抢救之后呢脱险。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没有想到是海鲜过敏，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怪病可能是海鲜引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夫详细的问诊之后发现，该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呢都吃过海螺，通常在进食后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全身的红疹、喉咙发紧呐、胸闷气短、腹痛呕吐，随即呢就意识模糊了，血压骤降，进而呢意识丧失。那么高翔介绍说，为了找出过敏源，他提取了患者餐桌上的多种海鲜蛋白进行了逐一的筛查，最后锁定其致过敏的这个病源哈，就是海螺体内的富肌球蛋白。这是一种此前很少有文献报道过的一种致敏的蛋白，也是中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的海螺过敏源。像常见的甲壳类的，比如说虾蟹、龙虾、小龙虾，它们的主要过敏源呢为原肌球蛋白，鱼类的主要致敏源呢是小青蛋白。那么海边居民常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天天接受海鲜，他们就觉得会有自然的耐受，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的，并非说你接触的越多它就会产生这种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那么高翔也说，反复的使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会使过敏原通过皮肤的黏膜进入到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这个 IgE 抗体，那也是为致敏埋下了一个伏笔。而某次大量的进食、身体的劳累、免疫力的波动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敏性的这种休克。还有些人会说，哎，第一次吃海鲜没事儿，然后呢剩余的冷藏之后第二次再吃，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高翔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并非食物上的一个过敏，不新鲜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这种海鲜当中细菌呢，它可以将这种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那么进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过敏的一个临床表现，实则呢其实是组胺中毒。那么二者的发病机制呢截然不同，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鉴别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 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

0: 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1: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塔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2: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

0: 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1: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获益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0: 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废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3: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4: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3: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5: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

0: 晚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1: 截至今年八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3: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1: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 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州。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经过孙传芳这一批，飘梁臣宅吉日就在这菜园举行安国军总司令宣誓就职的典礼。天津啊，又热闹上了。一个是孙传芳，一个是张宗昌，这两位俨然就成了这次宣誓就职的大总管，里里外外给张罗着。本来现在是12月的时候了，天寒地冻，但是呢，为了陪衬这次的盛会，孙传芳是煞费苦心呐。他跟隋炀帝学的能耐，不惜重金在绸缎庄买了红绸子、白绸子、黄绸子、紫绸子，买回来之后雇人扎花，菜园里的树上全扎上绸子花，用绿绸子做树叶，在3日之内必须给我完工。你看有钱就好办事儿。你再看菜园，几天之后，呵，百花盛开，青枝绿叶啊，人们感觉这是非常新鲜。在菜园的中心要祭告天地，这典礼是相当隆重啊。正中央放了个大牌子，上写告天两个大字，前头一张桌子，咱就说这张桌子不是普通的，是张作霖派人从故宫紫禁城拉出了一张龙书案，皇上使过的桌子，铺着黄绫子，上头的五供都是包金的，要不就是封魔铜的，擦的倍儿亮倍儿亮的。张作霖呢，这两天还换了服装了，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除了几百人参加这个盛典之外，菜园里边香烟飘渺。再看张作霖这身服装与众不同，一色是黄色细呢子做的总司令服装，金线盘花，军功章绶带，叮当直响，弓背型窄裤的指挥刀锃明刷亮，高腰马靴刺马针。张作霖呢，都不知道迈哪条腿好了，戴着雪白的手套，左有张宗昌，右有孙传芳，后边跟着张学良、杨雨婷、张作相、吴俊生等等等高级将领，一直把张作霖架到桌前头，有黄色毯子拜垫啊，就见张作霖深深鞠了一躬，而后双腿一屈 跪倒在拜殿之上，开始祭天。祭完天，开始祭地。祭完之后，宣誓就职。有秘书早把词儿给密好了。张作霖呢，他事先背的熟熟的了，当众读了一遍。那上面什么玩意儿，咱不。

必须说了，都是官样文章的。宣誓就职典礼结束，掌声如雷。张作霖站起身来，挨个的跟着握手。打这一天开始，张作霖是名正言顺在北方片做了安国军总司令，在天津设立总司令行署，暂时在这办公。仪式结束之后，又开始了圆桌会议。张作霖往正中央一坐，当众宣布：孙传芳哟，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张作霖这是有权见命了，大家起立鼓掌。再看这孙大耳朵，激动的热泪盈眶。也不知道怎么跟张作霖打溜须好了，哎呀，感动的无可而了。张作霖马上又宣布任命杨子平为安国军总参谋长。众人又一阵热烈鼓掌。杨雨婷站起身来向大伙鞠躬致意，然后张作霖又宣布张学良为陆军上将受上将军衔。当然不光张学良一个人了，受上将军衔的一共是七位，张学良是头一个。这也封了官了，大伙是喜气洋洋。后来众人一想，这天津不是那么回事，安国军总司令啊应当上北京去办公啊。就这样，飘良辰宅吉日，张作霖坐着专列，在众人保护之下又开进北京。张作霖可够毒的，心说北京警备司令王怀庆是吴佩孚的人，那搁在眼皮底下不放心，告诉张宗昌把他挤走了。张宗昌那是狗屎的奴才，领命照办，曾经找王怀庆谈了一次话，谈话的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王怀庆心里清楚啊，一看这老张家的天下，我趁早快走，不然就得吃大亏。就这么的，他走了。这北京警备区司令的职务就落到张学良头上。打这之后，北京就成了什么呢？就成了军人控制下的一个政府。张作霖按照既定的计划去办事，积极扩军备战，火药味十足啊。那么想打仗，想养军队，没钱怎么能行呢？派捐增税，在老百姓身上刮油呗，那简直名目繁多，多如牛毛啊，老百姓实在是承受不起，因此怨声载道。就在这个情况下，学生开始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寺外出现了红绿标语啊，要把张作霖赶出北京，打倒军阀。闹腾的是一浪高过一浪。这篇杨雨

李平来见张作霖，大帅啊，这我早就说过，这北京跟奉天大不相同啊，这里的人脑袋可不好剃呀。为什么不好剃呢？这北京有共产党，这共产党的负责人四处活动啊，煽动无知的老百姓，什么罢市啊、罢课呀、罢工啊，等等等啊，现在把北京折腾得乌烟瘴气，我们的任务很难完成，收捐收不上来，增税增不上来，大帅你看这怎么办？哎，我早就听说了，你调查清楚没？那个负责人是谁？调查清楚了，就是名震四海的李大钊。李大钊他是干什么的？你忘了，他是北京大学什么经济科学的教授，还是什么图书馆的什么主任，总而言之他是共产党的大头目。你忘了五四运动就他挑的头，波及到咱们奉天呐，要不是大帅及时扑灭，奉天也就早就闹出大事来了。就是这个李大钊如今在北京异常活跃呀，大帅你看怎么办？我林哥，你忘记你是干什么的了？你是摆弄枪杆子的，嗯，换句话说我们是杀人的。李大钊是人不？管他什么党呢，顺我者生，逆我者亡，马上告诉警察厅给我抓人。张作霖马上做出决定，但京师警察厅的厅长脑袋都疼啊，迟迟不敢下手。后来向张作霖禀报说，这李大钊啊，他现在不住到北京大学，也不住到家里头，他领着一伙人住到苏联大使馆呢。我们不敢上大使馆捕人去，那国际惯例，有国际法呀。这个大帅您看怎么办？张作霖把眼一瞪，是什么？他苏联大使馆是不是在北京？北京是不是咱的天下？哎，在咱眼皮底下就得听咱们的。什么叫国际法？我才不勒那根胡子呢！马上签署手令，包围苏联大使馆，一定把李大钊给我抓住。就这样，有一天的早晨，天还不亮呢，京师警察厅宪兵队出动了上千人，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到这之后破门而入，道理就搜，道理就抓。使馆人员提出强烈抗议，进行交涉。这帮人一听，谁管你这个，我们总司令叫干我们就干呗。就这样把李大钊

还有20几名工作人员全都给逮捕了。说到这儿呢，这李大钊咱们大家都熟悉，不用我过多的介绍，他字叫守昌，还有叫寿昌的，是河北乐亭人。1913年曾经到日本留学，过去就参加过反元斗争。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的总编，北大经济学的教授，北大图书馆的主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到了1920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成了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李大钊就负责北方这片党的工作，曾经是中共党的第2次到第4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另外呢，李大钊曾经帮助孙中山先生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做出突出的贡献，也就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这回落到张作霖手里头了，就投进死牢啊。刚把李大钊捕起来，杨雨婷就来找张作霖。哎呀，一进门是满头大汗呐、啊！哎呀，大帅，哎呀，把我急死了！林哥，怎么了你？我怕您把李大钊杀了啊！张作霖一听，把手中红蓝铅笔啪摔桌上了。哎，我林哥，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向我禀报的是你，让我下手的也是你，如今抓来了，你怎么又说这话呀？你这话什么意思？大帅呀，这是怎么回事？李大钊虽然是共产党的大头目，但此人德高望重啊，老百姓对他非常崇敬，影响之大难以尽表啊。虽然是把他捕了，但怎么处置咱还得研究研究。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能争取就争取过来，希望大帅开恩。林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李大钊放弃原来的主意，不跟咱为敌，那咱就是一家人嘛。

0: 最后杨玉婷一看没办法了，又禀报了张作霖。张作霖说那好，那好啊，既然不愿意跟咱们合作，那没得可说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对不对呢？对这种人要彻底铲除。你再告诉他，这最后一次，再不听，对不起，要拿他开刀。在这天的晚上，杨雨婷穿着一身便装，带着俩随从，又到监狱见李大钊。李大钊是受尽了酷刑啊，根本一个字也没吐露党的机密。你问什么不知道，一问三不知，神行怪不得。当然这次杨雨婷也是失望而归，什么也没得着，劝说白扯。最后杨雨婷告诉李大钊，我同乡啊，按着同乡的感情，我最后一次来劝说你，你可放明白点，跟我们为仇作对没有好结果，杀你跟免个臭虫也差不多少。人这一生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图什么呢？吃喝玩乐。可你为什么钻了牛角尖呢？受这种酷刑，认可把命都搭上，你太有点傻了吧。曹操讲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呀？难道说你一点都不珍惜吗？你今年还不到40岁，你就要为共产党把命搭上，这我真是有点不理解呀。李大钊冷笑了一声，杨玉婷啊，你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当然了，你们可以把我杀死，我死无足轻重，一个倒下去，百个站起来。你就记住我的话，迟早有一天，共产党将要领导全中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了。杨雨婷又转告张作霖，张作霖恨得直咬牙，把大笔提起来，做了最后决定。结果在1927年4月27给判决了，4月28上午10点把李大钊还有20名同志全提到监狱的院里头。李大钊坚贞不屈，高呼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以死相拼。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在这天的晚上，杨雨婷穿着一身便装，带着俩随从，又到监狱见李大钊。当然这次杨雨婷也是失望而归，什么也没得着，劝说白扯。最后杨雨婷告诉李大钊，我同乡啊，你可放明白点，跟我们为仇作对没有好结果，人这一生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图什么呢？吃喝玩乐。可你为什么钻了牛角尖呢？这我真是有点不理解。

0: 李大钊冷笑了一声：“杨玉平啊，你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当然了，你们可以把我杀死，哎，我死无足轻重，一个倒下去，百个站起来。你就记住我的话，迟早有一天，共产党将要领导全中国。好，我不说了。杨玉平又转告张作霖，张作霖恨得直咬牙，把大笔提起来，做了最后决定。结果在1927年4月27日给判决了。4月28日上午10点，把李大钊还有20名同志全提到监狱的院里头，院里绞刑架都给准备好了。张作霖也参加了，不过他没露面，他躲到旁边屋里去了。杨玉婷也来了，跟典狱长商议之后，最后再给李大钊留个机会，结果也失败了。李大钊坚贞不屈，高呼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结果就惨死在军阀手下。所以提到张作霖，这一生之中最大的罪行就是杀害李大钊。这件事过去之后，张作霖呢也有好几天没睡着觉，是内疚吗？不是，他总感觉着有什么不祥之兆。他真不理解这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李大钊他们视死如归，信念这么坚强呢？难道说迟早有一天共产党能统治中国？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就在前两天，杨雨婷就向他报告说，1927年4月12日出了一件特大新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你知道不知道？412大屠杀，对共产党也开了刀了。大帅啊，咱可不能落到他的后边。哎呦，张作霖一想，哦，蒋介石也这么干，跟我走的是一条路。既然这样的话，我能不能跟蒋介石达成协议啊？他眼前就一亮，有多种的想法，马上把这个事儿啊跟他这些哥们弟兄说了。大伙儿说，至于蒋介石究竟是怎么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干，咱还不摸底。现在派出代表向他妥协，为时过早。大帅啊，我看过些日子再说吧。也行。但是过了几天，张作霖感觉到这总司令不解渴。什么叫安国军总司令啊？现在群龙无首，北方片就是我说了算，难道我就认可了？他把心里的话跟弟兄们再一次交代，这些人是心领神会呀。这一篇全到张作霖的官邸谈开这事儿了。 胡俊生先说话了。你看舌头挺大，他挺爱发言。我用问大帅，要想跟蒋介石联合，那呀现在不行。现在你的地位还低一点，低一点呀。我意思什么，这名字改一改，别叫什么总司令，这不新鲜。大伙说你的意思是叫什么名好？我意思按中国传统应当叫陛下，叫陛下。大伙都乐了，那叫什么名啊？张作相说：“我提陛下呢，那太落伍了，应当叫执政。前些时，人家段祺瑞不就做过中华民国大执政吗？大家听这词儿怎么样？有人说那不好，那也不新鲜。”干脆这么办得了，叫总统吧，或者是代理总统，因为一叫总统啊，他得国民选举，现在咱也没有国会，所以不那么名正言顺，代理总统怎么样？不，大伙说不好，代理总统也不好，那究竟叫什么好呢？还是杨雨婷搞。各位，我早想好了，这么办行不行？广东革命政府出了一个孙中山，孙中山曾经做过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我看这个好，不如让咱们大帅往上高升一步，叫大元帅，怎么样？哎，大伙儿，这的确比别的词儿好听。转过脸来看张作霖，张作霖这么一分析，目前叫大元帅还比较切合实际。好，林哥，你这个办法挺高，我同意。好，您就是我们的大元帅了啊！咱们应当有个大元帅就职典礼。张作霖评对，还有人提议，得通电各国呀，光关门做朝廷不行，由谁领头通电各国呢？这人还得有资历。看看咱们在座的谁能胜任呢？张宗昌一听，那不用旁人，那肯定是由新帅来负责呗。新帅是谁？就是指孙传芳。孙传芳字儿叫新远，所以人们尊称的叫新帅。因为那也是联军总司令，也够个帅了。张宗昌为什么捧孙传芳？有原因，无力不起早啊。因为现在张宗昌名义上是直鲁联军总司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这总司令啊也快光杆了。前些时日子不多，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把济南给攻克了，打下半拉山东，日本军队从青岛也登了路了，山东的地盘没有张宗昌的了，现在他只好凑到张作霖眼皮底下在北京眯着，他做梦也打算收复失地，恢复失去的天堂。那么孙传芳呢，是从浙江来的，现在浙江也被蒋介石给占了，无家可归，成了丧家犬了。 他想借助孙传芳的名誉，将来两个人联手，一个回山东，一个回浙江。另外他也看出来了，这个蒋介石脑袋不好踢，一旦把老张家干趴下，蒋介石统治中国了，那么孙传芳呢是南方人，跟蒋介石可以打交道。如果孙传芳能够东山再起，自个儿拽着猫尾巴不也就跟着起来了吗？狡兔三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给将来应当留点后路。这就是张宗昌的思想，所以他推举孙传芳挑这头。张作相、吴俊生不爱听，吴俊生提了个大舌头瞪了张宗昌一眼，我再说几句，这挑头的人得德高望重，还得有实力，请问新帅手底下还有几条枪，还有多少军队，有没这资格？哎呀，孙传芳一乐，吴大帅，这么跟你说吧，别看我现在表面上没有军队，只要我孙传芳阵备一呼，凑个十万八万的不成问题，是吗？有那么大能量吗？大概连影子都得加倍算吧。张作相也乐了，影子还不算，大概连你死去的那些人都活了，加一块能凑上这个数吧。你孙传芳一听，哪有这么挖苦我的，你把我说的一钱不值了，刚想翻脸，张作霖在这坐着呢。张作霖善打圆场，算了，你我都什么岁数了，酒又没喝多，怎么跑这斗开口来了？我说几句吧，通电各国的事情，由老兄心远负责，这是对的，你通电各国。另外，今天凡是在座的人，没有外人，我要做了大元帅，你们都是元帅，怎么样？你们都是元帅。他指的是谁？孙传芳、张宗昌、韩林春、张作相、吴俊生、楚玉璞，这几人都是帅。现在张作霖虽然不是金口玉言，说出话得算数。这帮人一听都是帅呀，就站起来了，感谢张作霖，感谢的无可无不可的。另外，张作霖许愿，从打今天开始，在我这个大元帅领导之下，成立七个军团。第一军的军团长孙传芳，二军军团长张宗昌，三军军团长张学良，四军军团长韩林春，五军军团长张作相，六军军团长吴俊生，七军军团长楚玉璞。我所有的军队归你们七个人执掌。哎呀，这些人一听可乐坏了。杨雨婷一看，赶紧顺杆爬。大帅呀，既然那样的话，我还有个建议，说吧。什么？我看这么办行不行？为了京城团结，忠贞不渝， 我建议以大帅为首，是不是拜把子结为金兰之好啊？哎，我看你们几位完全应该磕个头。杨宇霆不愧是小诸葛呀，通过磕头能进一步把这几人的心连在一块儿。他不光这么说的，而且这么做的，在隔壁那个屋里头早把香糖给准备好了。张作霖点头，拉着大伙进了隔壁的房间一看，呵，大红纸写的字儿：七帅堂，七个元帅在这磕头。您可听清楚啊，这七个元帅里头可不包括张学良，有儿子跟爹磕头的，他只是军团长，张学良和杨宇霆闪在一边。现在杨宇霆还不够这资格。就这么样，七个人拜了盟，这感情又进了一步了。挑良辰宅吉日，就在这中南海举行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典礼。咱们说这个书啊，这个典礼也是不少啊，但是典礼跟典礼不同。张作霖这一次就任大元帅一职，那表面上就是把北中国整个给统一了，他就是北方政府的最高领袖，大元帅就是变相的大总统，也是大执政，所有的大权都落到张作霖掌握之中。张作霖又换了服装了，不穿黄的了，淡蓝色的，又这身服装就花老了金子了，袖头满金，帽子满金，身上配的指挥带分红黄蓝白黑五色指挥带，高腰皮鞋，在那胸前挂着18颗闪闪特大的军功勋章，也不知道哪次战役得的，从右肩到右胸5色的金色绶带。张作霖这个美呀，一句话简短，张作霖就任了大元帅一职之后，晚上招待各国驻北京的使团，哎呀，热闹的不得了。外交部大楼是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来跟各国使团的公使见面，正在频频举杯祝贺的时候，日本驻华公使方泽举着酒杯舔着肚皮来到张作霖近前。大元帅公，鄙人代表鄙国政府向您热烈祝贺。张作霖一抱拳啊，同喜同喜同喜。大元帅公，有件事情我要提醒阁下，关于满蒙的问题仍是悬案，至今未有落实。再有这个郭松龄氏反奉，大元帅公 亲口许诺四个条件，至今仍悬而未决，请问何时能够落实？在旁边有美国驻华公使米歇尔、英国驻华公使舅尔曼，还有其他的公使，张作霖心里是十分不痛快，心里说话，骂了骂子，这他妈小日本子，这什么场合，你怎么逼开债了？但是呢，心里不痛快，表面不能带出来。张作霖一笑，哈哈哈哈，贵公使，现在是祝贺的时候，我们不谈正事，关于阁下所提，我一定认真考虑。来来，干干干！张作霖善于打岔，把日本公使方泽就蹲在旁边了。哎，咱这么说吧，晚宴结束之后，张作霖是一肚子气，回到官邸，进门一看，可好，他那心尖宝贝儿武姨太像扭大秧歌似的，正在这比量一双鞋。张作霖不知道怎么回事，低下头认真一看，哟，真是大吃一惊。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集中，民生需求繁杂细碎。扎根社区25年来，他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入户走访，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
4: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5: 林叔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书记。
3: 投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4: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6: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

0: 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他的担当和坚守也时刻感染着我们。
1: 25载扎根基层，初心如磐，数十年深耕为民，使命在肩。林玉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脚步见初心，以真情暖万家，以实干担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赤诚之心守护邻里百姓的幸福安康，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绽放出不平凡的巾帼风采。
2: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玉平：
3: 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心事儿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厨。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2: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3: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5: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4: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5: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4: 锁定警法在线。
6: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服贸会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简称，是全球唯一涵盖服务贸易十二大领域的综合性服务贸易交易会。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亮相，上百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展示，重点展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应用、新服务。不管是采用新技术的产品，还是运用新技术的服务，都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尤其是在新技术、新产品中蕴含的知识产权更需要着力保护。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服务贸易的促进能够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今天呢，将跟大家说一说地理标志的保护如何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这个9月，一批新规开始施行，义务教育教学内容与方式迎来新的变化，中小学财务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投标的新规严禁虚假招标、违法招投标等行为。下面呢，跟大家来具体展开介绍。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于2022年的秋季学期开始执行。新修订的课程方案整合小学原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和初中原思想品德为道德与法治，进行9年一体化设计。改革艺术课程设置，1至7年级以音乐、美术为主线，融入舞蹈、戏剧、影视等内容。8至9年级呢，分项选择开设，科学综合实践活动开始起。设年级提前至1年级，劳动信息科技及其所占课时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当中独立出来。从今天开始，中小学财务制度明确，中小学校的组织收入应该合法合规，各项收费应该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范围、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扩大收费范围、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中小学校严禁设置小金库，严禁账外设账，严禁公款私存。再来看这样一个新规哈，那为了充分发挥法律制度刚性约束作用，引导招投标活动朝更加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发布意见，进一步规范招投标的主体行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投标的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招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要求，严格执行强制招标制度，不得以违法形式规避招标、虚假招标，除特殊情况之外，必须依法招标项目，应该实行全流程的电子化交易。本意见从9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有效期一直到2027年的8月31号。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从今天起正式的施行，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提供新的保障，办法明确了4种应该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情形，其中包括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还有呢，就是从上一年1月1号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个人信息或者10000人敏感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国家网信部门规定的其他的需要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情形。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从今天起正式的施行，进一步强化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规定将风险管理作为专门章节，从风险管理体系、风险管理要求、内控审计等方面进行全面增补，要求建立完善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和机制，切实维护保险资金的长期资金安全。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地理标志的保护如何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
0: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6: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法官张宁，张法官。张法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呢，请到张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地理标志哈，地理标志的保护到底对于这个服务贸易的促进和保障有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那可能很多朋友啊，对地理标志这个词儿啊，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们的刑法在线节目呢，在去年的时候啊，当时出了这个逍遥镇胡辣汤的那个事件哈，我们曾经就地理标志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您今天呢，首先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地理标志到底是什么？
7: 好的，今天是地理标志的话题啊，我先说说地理标志是什么。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地理标志是指呢，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的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的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为因素所决定的那么一个标志。它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呢，地理标志是由地名加商品名称构成的
6: 啊，所以前面一定是一个地名，后面是一个商品名称，
7: 对，
6: 一般都是这样，是吧？
7: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五常大米，阳澄湖大闸蟹
6: 啊，
7: 库尔勒香梨等等，
6: 对，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因为咱们国家地大物博，那么不同的地区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这样地方的产品，是吧？
7: 对。
6: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说，这个地理标志啊，主要是由这个地区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所决定的。那么自然因素、人文因素又是什么啊？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又能够决定一些什么？您跟大家来讲一讲。
7: 好，这个自然因素和这个人文因素是地理标志中呢最核心的这么一个要件。我举个例子吧。之前我审理了这么一个商标行政案件。原告呢是法国国家产品原产地与质量管理局，向知识产权法院呢提起了一个商标确权的行政诉讼。这个原

0: 原告呢要求依据商标法的第十六条啊，请求对罗曼尼康帝这个品牌的葡萄酒给予地理标志保护。
1: 哦，是一个葡萄酒，
0: 葡萄酒品牌。这个品牌在这个周星驰先生这个《美人鱼》这部电影里出现过。
1: 嗯，
0: 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可能有点印象
1: 啊。对，这个品牌是法国的是吗？
0: 法国的。
1: 那么它的这个原产地也是法国的。
0: 对对对。
1: 哦哦。那么他到知识产权法院要求进行一个地理标志的保护，怎么个保护法呢？
0: 那首先就是要确认这个构不构成地理标志。
1: 哦，
0: 那么最核心的因素，刚才提到的这个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我就结合这个案子来说说什么叫这个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
1: 嗯嗯。
0: 这个案件中呢，根据这个原告提交的法国的官方公报，他是这么说的，与罗曼尼康帝的地理区域相联系的自然因素是，地理区域位于叶丘产区。由地质构造产生的笔直的地势起伏的大致沿南北走向延伸25千米的地带。
1: 嗯，
0: 该地区气温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表现适中且有规律的降雨，每年750毫米。
1: 哦，嗯，
0: 而且被划定的这个葡萄收获的小片土地呢，位于山坡的山路地带，向东倾斜的缓坡上，海拔高度260米到270米，夏季无干旱，年中气温4.5摄氏度。
1: 嗯，
0: 这里的土地呢几乎没有任何经过任何的演变，普遍碳酸化且薄，以极高的粘土含量为特征，而且排水性优良，其中的丰富的氧化铁含量使土地呈现特有的红色。
1: 哦，
0: 他这么描述。
1: 对，那这个描述就是说这一个地域的它这个地理特征很明显。
0: 对，
1: 是吧？那么这个葡萄酒就是由就是在这个特定的这个地方生产出来种出来的葡萄酿出来的葡萄酒。
0: 对，它有这个气候的要求，有这个划定的地区限制的要求。
1: 对，还有对于土地的条件，土地条件的这样的要求。
0: 对对，刚才说到的就是诸多因素啊，都是，这是地理，这是自然因素。
1: 对，
0: 它不仅需要自然因素，还要有人文因素。
1: 哦，
0: 比如说这个里边啊，这人文因素是这么说的。大概在12世纪，圣维旺克鲁尼修道院从勃艮第公爵乌克斯二世处收得了一块葡萄酒酿制区域，其中一处葡萄园经过1676年的公证得名罗曼尼。
1: 哦，
0: 这是一个古法语词汇。
1: 哦，古法语词汇。哦，
0: 对，在文学作品里都比较常见。
1: 嗯，
0: 它是指一种神秘的酒，具有传奇意味的酒。
1: 嗯，
0: 1760年呢，这个葡萄园以极高的价格出售给路易15的表亲，叫康帝王。
1: 嗯，
0: 这个之后呢就被更名为罗曼尼康帝，就这么来的。
1: 哦，这么来的。
0: 对，
1: 哦，就是它有这种人文因素，有这种文化的渊源在里面。
0: 对对，
1: 对吧？
0: 相结合一起，它就是有特定的品质和质量。
1: 哦，那最后知识产权法院对于这起这个涉及到地理标志的这种行政案件，最后予以了地理标志的这样的一个认定了吗？
0: 我们认为这个根据这个在案的证据呢，能够体现来自于罗曼尼康帝地区的葡萄酒有特定的品质，据此呢与其他的品牌的葡萄酒区分开来，具备鲜明的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
1: 嗯，
0: 所以最终呢认定符合商标法16条2款的地理标志。
1: 哦，好的，这是咱们通过一个例子啊跟大家讲了这个典型的这个地理标志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国家啊，那么也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地理标志出现哈，有很多很不错的产品。那么下面呢我们也是举一个例子哈，来说一说涉及到这种地理标志保护的这样典型的案件，是涉及到这个五常大米哈，东北五常大米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啊，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哈，因为它这个每一粒非常的饱满，而且呢就是很煮熟之后香喷喷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一起案件又是怎么回事，您跟大家讲一讲。
0: 嗯，是，这是我们院啊在近年来涉及地理标志的名词侵权案件呢，多是与大众生活紧密相关的基础消费领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件就是这种情况。特别是这个区域特色明显、惠农效益显著的这些地理标志的品牌啊，常常成为侵权的对象。
1: 对对，
0: 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就是五常大米协会呢，是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在大米等商品上注册了五常大米的这个证明商标。
1: 啊，它是个商标
0: 啊，它注册了商标，
1: 注册了商标。
0: 对，它是这个保护体系中有一种方式是可以通过注册为商标来保护的，
1: 哦，
0: 它就注册了。
1: 哦。
0: 然后根据五常大米证明商标使用的管理规则呢，对这个商标的使用条件、申请程序、管理和保护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
1: 嗯，
0: 然后2019年呢，五常大米协会发现 一家商贸公司销售标。

0: 就有五常这样的大米。这个协会呢就以侵害商标权为由，将这个贸易公司呢起诉到了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它保护的目的在于是消费者对商品的真实来源和品质不发生误解。使得呢该地域特殊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自然因素、人文因素以及生产者努力所形成的这个商品的特定的品质，能够得到保护和延续。因此呢，这个地理标志的商标倾向于以被控侵权行为是否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原产地等特定品质产生误认作为判断标准。这个案件里边呢，这个这家商贸公司啊销售的涉案产品包装袋上以突出的标记方式有五常的这个字样，它足以使相关公众误认为它是五常大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对这个考察它的正当使用的抗辩能不能成立，因为根据我们国家这个商标法实施条例啊以及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呢，对于没有向注册人提出这个使用证明商标要求的，但是这个商品呢确实符合地理标志条件的使用人，注册人无权禁止他人在地理标志含义上的地名使用行为，也就是使用这个地名行为。因为五常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志，
1: 对，
0: 它还是一个
1: 地名，
0: 是一个地名，
1: 地名，对。
0: 所以对于这个商品如果确实产于地理标志所标示的这个地名的这个主体，他们有权正当使用这个地名。但是这个本案中这个他的抗辩也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家贸易公司呢既没有提供这个大米是来自五常这个五常大米地区所划定的指定区域，也没有所谓的特定的品质，所以这个行为呢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所以最终判定侵权。
1: 对，不过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咱们今天重点聊这个地理标志，那地理标志到底和这个商标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地理标志是不是商标呢？那如果不是的话，它跟商标的区别在于哪里？那地理标志又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属性呢？您跟大家讲一讲。
0: 好，那我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地理标志，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保护体系，还有跟商标之间的这个保护的双轨的这个区别。目前呢，我们国家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呢，实行双轨制，也就是说，既可以将地理标志申请为注册商标，以一般是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的形式，另一个方面呢，还可以依据专门法的规定，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农业部认定为地理标志并进行保护，在这个上面的说的这些保护体系当中呢，注册商标的保护力度最大，也最为周严。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理标志注册为商标之后它就具备了专属排他的商标专用权对于侵权行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救济，比如说民事侵权诉讼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追究等等。这是这个保护体系。刚才您提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跟普通商标之间的区别呢，就是说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普通商标并不直接反映商品的质量和特色，而地理标志呢它不仅直接反映了商品的产地来源，还意味着这个商品具有特定的质量和特有的品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品质担保和质量认证的这么一个功能。
1: 对，那问题是在于哈，这种地理标志，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那是不是所有产自阳澄湖的这样的河蟹都可以称为阳澄湖大闸蟹？还是说只能是比如说注册了这样的一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您说的这样的一个地理商标的这样的一些河蟹才能够称为阳澄湖大闸蟹？那如果说别人其他的也是产自阳澄湖的这样并没有注册这种地理标志商标的这种农户也称呼自己阳澄湖大闸蟹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对之前的这个地理标志商标的注册人构成侵权
0: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是对于这个被控的这个侵权行为他使用阳澄湖这个词是在商标意义上使用还是地名意义上的使用刚才我们也提到另外一个案例，一边来说呢这个证明商标也好这个集体商标也好，它不仅有地名还有相应的图案整体构成一个区分其他区分商品来源的一个标识所以说还要来综合判断它是地名意义上使用还是商标意义上的使用。
1: 那从我们刚才所介绍的两起案件，一起是涉及到这种法国的葡萄酒，另外一就是五常大米从

0: 这两起案件来看，那目前啊，知识产权法院所审理的涉及到地理标志的这样的案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特点？您简单跟大家梳理一下。
1: 好的，知识产权法院呢，是作为我国四家专业从事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法院之一呢，专属管辖全国知识产权授权确权形成案件。关系到这个地理标志的商标在全国范围内能否注册，以及是否有效的认定。在我国的这个地理标志保护体系中呢，具有一个的商标的运用、保护和管理的水平。这个随着这些年的发展呢，服贸会已经成为这个中国服务业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这个重要平台。这些年呢，近年来呢，我们院审理的这个涉地理标志的商标案件中呢，涉外案件接近三成。
0: 接近三成，
1: 接近三成。
0: 您说涉外案件就涉及到像法国红葡萄酒这样的一些案件，
1: 就是当人主体啊有一方是国外的，就接近占比三成。所以体现了呢，这个随着我国融入全球化贸易市场的速度不断加快，国外主体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呢显著提升。但是我们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呢，始终坚持中外主体同等保护，有效维护外国当事人呢对在先地理标志享有的正当权益。助力的培育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0: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张宁法官，谢谢张法官。
1: 谢谢。
0: 好，张法官再会。
1: 岁月该
0: 如何安放。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进入秋天之后呢，天气逐渐的这个凉快了，而且呢也干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觉得皮肤紧绷，甚至也会出现干咳少痰和大便干结这样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秋燥。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那么这些食材是生长在地下的，汲取了土壤当中丰富的养分，是大自然馈赠的润燥的这个好食物，因此有秋吃根赛过身这样的名谚。虽然是夸张了一点，那么却体现了根茎类食材在秋季饮食当中的重要地位。

中医认为呢，莲藕性寒，能够养阴清热，润燥止渴。那么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那么莲藕水分多，能量低，并且呢富含膳食纤维，其中每100克中不可溶性纤维可以高达2.2克，可以和西芹等这样的一些绿叶菜相媲美。所以说呢，食用一定量的莲藕可以促进大便通畅，预防便秘。

那么提起莲藕的吃法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可以炒，可以炖，也可以凉拌。那么大家呢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来进行合适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的肠胃比较娇气，那么凉拌莲藕吃多了会肚子不舒服，建议选择像炖啊、蒸啊这样的一些烹调方式，因为这样加工之后的这个莲藕是比较软糯的。那如果是我们大便是比较偏干的这样的情况呢，更适合吃快炒或者凉拌的脆莲藕，有助于清热润燥。那这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说莲藕呢，它因为是生长在水中的，很容易携带了寄生虫，所以最好我们是把它用热水焯一下之后再凉拌。

接下来我们要提非常可以说是药食同源的典范的山药。那么山药呢，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能够同时补益三焦，它呢是属于秋季的平补佳品。中医认为呢，它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可以有效的缓解像干咳和咽干这样的一些情况。另外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山药还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所以说呢，体质虚弱的人啊，也可以经常吃一点山药。另外呢，山药它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防治便秘。

山药其实说起来它吃法还是很多的，可以炖汤，可以炒菜，也可以蒸制，也可以煮粥，或者呢把它做成山药糕和山药泥，都是很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山药和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放在一块儿煮，润燥之地，温和而持久。

中医认为土豆性平味甘，可以健脾和胃，通利大便。那么从营养角度看呢，土豆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预防便秘。

另外呢，有研究显示，与土豆热食相比，在八摄氏度下放置24小时之后的土豆呢，升糖指数降低了26%，冷却呢导致快消化淀粉酶转变为慢消化淀粉，那么抗性淀粉含量显著的增加。抗性淀粉呢是一种膳食纤维，在小肠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是能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有助增加益生菌的数量，保护肠道。突然

冷却导致快消化淀粉转变为慢消化淀粉。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土豆不能过量吃，否则可能加重便秘。另外土豆的外皮当中呢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对消化差的人群来说呢，使用过多可能引起胃肠的不适。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那么中医认为呢，红薯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除了膳食纤维呢，红薯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那么这种营养素呢，在

0: 一次吃的太多，而且呢最好是不要空腹来食用。
1: 想追就别推。
0: 生活中呢也有人是喜欢生吃红薯的，认为这样的营养保留更好。那么虽然生红薯没有毒，但是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较高，而且呢还有抑制消化酶的成分，吃多了会导致胀气和消化不良。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呢，山药当中的活性成分对降血糖和降血脂呢都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那么同时呢，还具备了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等这样的一些效果。山药呢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那么除了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之外呢，还有一些活性成分，比如说多糖和皂苷。

0: 善用多糖呢，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对病原体的抵抗力，帮助身体抵抗疾病。另外呢，它还有含有一定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1: 别怕轮回，向着宇宙别退。
0: 山药的抗性淀粉呢，可以帮助控制血脂，所含的黏蛋白能够减少脂肪在心血管上的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比较干燥，容易伤肺，引发咳嗽或者是嗓子干和皮肤干燥这样的一些情况。山药里呢含有皂苷和黏质等成分，具有润滑滋润的作用，可以滋润肺部，缓解肺燥，减轻咳嗽的症状。

山药杏平应该说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吃的，那么尤其是以下的这几类人常吃呢，应该说益处也是很多的。首先第一类就是脾胃虚弱的人群，山药呢杏平味甘，具有健脾养胃和助消化的功能，有胃口不佳、消化不良等脾胃虚弱症状的人可以适当的多食用。

外呢，山药的血糖生成指数相对较低，所含的这个山药多糖呢，具有调节糖代谢、减缓血糖吸收的作用。糖尿病患者呢，可以选用山药来代替一部分主食。

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百合山药排骨汤，能够润肺止咳、健脾益气，适合久咳无力、声音低沉、身疲乏力，或者是病后体虚需要温和滋补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做法也是很简单的，排骨焯水之后去血沫，和山药、姜片和红枣同煮20分钟，然后加百合续煮10分钟，一直到软烂，加上盐来调味儿，可以适当的撒一点葱花和枸杞点缀就可以了。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有这样一句话说，头孢救酒啊，说走就走。可能这两年大家伙是不是对这样的一句话也并不是很陌生了，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可能我们会经常听到说，哎呀，不能喝了不能喝了，刚吃了感冒药哈，尤其吃了头孢。那么为什么说这头孢和酒之间会有如此致命的诱因？那么酒和一些感冒药之间到底应该做如何的间隔？我们怎样来平衡这些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请到我们的权威专家和大家权威发声，一起来了解。接下来首先来问候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吉林省肝胆病医院七疗区主任陈曦主任。陈主任

0: 你好，
1: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的权威专家了。说到这个药啊，那肯定得是我们的专业人士出场了，就是来自我们长春市中心医院药剂科主任赵安娜主任。赵主任好。
2: 慧宇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药和酒，可能我们这几年来说呀，真的是会给一些应酬比较多的人或者爱喝酒的人会给上了这样的一个衔儿，吃药不喝酒，喝酒不吃药，是这样吗？陈曦主任。
1: 是的。
0: 那刚才慧宇说了，就是什么头孢就酒，说走就走，我得先问问赵安娜主任，您觉得这头孢和酒说走就走，它是不是得有一个这个间隔点呀？是吃完了马上喝就肯定不行，还是说我吃了一天两天了再喝就没什么事儿了呢？
2: 是这样的，这个头孢类的药物呢，因为它的特殊的结构呢，它是含有这个双硫仑样的结构，因为这个结构，然后呢，它和这个如果这个人吃了药之后啊，然后再饮酒的话呢，这个酒呢会影响到这个药物的代谢。所以，而且这个药物也会影响到这个乙醇呢在体内的代谢，所以呢，可能会造成这个乙醛的蓄积，然后引起呢一些毒性的反应。但是这个时间的问题呢，这个还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不同的患者，他的这个药物用药之后呢，他的药物的半衰期啊，或者是药物的血药浓度啊，都是有差异的，就是因为根据患者的体质啊，或者他的耐受程度不一样啊。可能都有不同的这个情况。那么尤其这个酒呢，在人体内的代谢呢，它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喝酒的话要有经过二十四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话，就可以代谢清除掉了。所以这个要看每个人的差别，另外也要看他这个用药的剂量啊以及饮酒量的差别才决定的
0: 这就像我们之前会说到一个词儿，就是海鲜它就相当于砒霜一样，但并不是说你吃了一口这个维 C 类的水果，然后吃了一口海鲜立马就怎么样了，没有那么严重。就刚才您说的，赵主任说的这个量和时间点，我觉得特别的重要。你就是一点点而已，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你达到了一个量，你感冒很严重，你吃的头孢吃了一片，按照这个剂量，你又马上喝酒，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主持人慧宇。平常爱喝酒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应酬也不少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我们本期的内容。尤其是这个如何来应对好这个酒和药之间的一个平衡关系，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本期的内容。针对头孢，我们的陈曦主任也有话要说，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很多人说我们吃了头孢以后不喝酒，这是对的。为什么说我们吃了头孢以后我们不能喝酒呢？前面那个赵主任说的很对，这个喝酒以后呢，这个头孢有这个双硫醇的这个作用啊，这个作用是导致乙醛脱氢酶，它这个酶的活力下降。酶的活力下降以后，马上导致乙醛在体内的一个蓄积，病人会出现的这个皮肤的潮红啊，心率增快呀，呼吸增快啊，严重的就是危及生命。那么为什么说我们吃了头孢以后，至少要保证七天内你不吃药不喝酒？原因是什么呢？有些头孢类的药物，它如果通过体内通过肾脏完全的排除，至少需要72个小时。那么在这72个小时，我们想想，也就是我们5天，对吧？那么5天以后在体内还有多少？还有将近5.1%到7.6%的这样一个药物的残留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吃了头孢不喝酒，你至少要这个一周以后不喝酒。如果是说我们更安全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说有的这个专家朋友说我们保证两周不喝酒，那你就相对会安全一点。所以喝酒不吃药，吃药不喝酒，就如同我们坐这个交通一样， 对吧？你喝了酒是绝对不能开车的，一个道理。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好像真的是一回事儿，是不是？
1: 对 对。
0: 所以你看，我在网络当中我也看到过，说你这个感冒药啊和酒之间的周期要间隔2周的时间。我当时还在画问号，我说有必要那么长的时间吗？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但是刚才听了陈曦主任这么一说，看来真的要注意。据说在您的临床当中也有这样的患者，他可能用药了都已经2个月了，然后出现的肝部的损伤，是吗？
1: 有，我们太多了这种情况下啊。我们有的，我前天呢接收了一个病人啊，她是一个女性，美吗？她就是吃一些减肥药，那么减肥药她吃了1个月。3个月以后他才发病，也就是一个迟发性的一个肝损伤，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别说我们喝酒和吃药的一个关系。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情况都是我们需要1周2周以后我们才能再喝酒吗？其实不然，是和每一个药物在体内代谢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赵主任说的那样。那么有些药，那么一般的大部分的药我们都是一般吃了药半个小时以后起效啊，2个小时左右代谢完，这可能很多人说我吃了没有问题呀，那么根据药物的种类是不一样的。
0: 既然说到了种类哈，那我想咨询一下我们的赵安娜主任，就是这种解热镇痛药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
2: 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解热镇痛药呢，比如说有阿司匹林，布洛芬，洛索洛芬，还有一些感冒药里边也有包含这些成分的，那么这些成分呢，它往往有就是刺激胃黏膜的这个作用。如果是在应用这些药物的之后呢，大量的饮酒的话呢，那么它就可以使这个胃肠道黏膜受到药物和酒精的这样一个双重的刺激，那么可能会引起消化道的溃疡啊，或者出血。所以呢，在应用这类解热镇痛药物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免饮酒。
0: 这是属于感冒药、解热镇痛药。但其实我们知道了，其实除了这个我们常用的这些药以外，还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啊，中老年人的一些慢性病，比如说胃溃疡的，然后特别多的就是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用的胰岛素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包括降压药。我见过一位朋友在喝酒之前先吃降压药，也亲眼见过一位朋友在喝酒之前打了胰岛素。那这个在您的领域当中，通过您的视角来看，这样到底是不是很危险呢？
2: 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尤其是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和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在应用药物的时候呢，也是要避免喝酒的。因为这个酒精呢，它本身有这个扩血管的作用，那么如果他本身这个患者是血压高血压的话，那么也应用降压药，那这样的话双重的这个作用呢，可能就会引起患者的这个血压的骤降然后影响到这个患者疾病的治疗。那另外糖尿病的患者呢，他应用这个胰岛素，那么或者是一些口服的降糖药，包括一些格列类的，比如说格列齐特、格列比嗪呐、格列奎酮啊这类的，他们应用之后，它其实也是有双硫仑样的反应，那么也要避免饮酒，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引起这个患者的血糖的下降，那么容易患者的家属或者患者本人，他会有的时候很难辨别是由于喝酒引起的问题，还是说是本身的低血糖引起的反应，所以这样的患者还是要避免饮酒的。
0: 刚才主任在不止一次的提到了双硫仑反应，那么双硫仑反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它与我们其他的一些酒后的一些，比如说喝酒喝多了的症状，会不会很类似？大家容不容易产生一种混淆？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请主任和大家分享。刚才大家伙跟慧宇一样，都比较关注双硫仑的一个反应，这反应到底是啥反应啊？我们想问问我们的赵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吧。主任，
2: 双硫仑的反应呢，就是刚才陈主任也都提到了，就是服用有类似双硫仑这个结构的药物或者相同作用机制的药物之后，饮酒或者是食用了含有酒精的一些制品的话，那么患者会出现这个全身的皮肤潮红结膜也发红，然后有发热感、口干呐、或者是头晕头痛或者是心慌憋闷以及呼吸困难等等的不同程度的这个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 或者是呼吸系统的这个不同程度的一些反应，异常的反应。那么这个呢，往往有的程度不一样，有的患者可能比较轻微，那么之后会自动的缓解，有的患者需要进行药物的治疗，那么可能周期也不一样，可能有的快的话呢，可能是2小时就缓解了，那么有的24小时才能缓解，那么甚至有的患者要数天之后才可以缓解，就是含有这个双硫仑样的这个这个药物啊，避免呢服用的时候呢饮酒，就是这个意思。
0: 您看刚才有几个反应哈，就是我觉得特别像我们喝多了的时候的这个状态，晕晕乎乎的，然后头痛啊，欲裂啊，是吧？陈曦主任，你给大家说一说。
3: 实际上来讲，大家好记的就是什么？所谓的双硫仑样的一个反应，就是一个醉酒反应。
0: 醉酒
3: 啊，对，你这样像喝醉了，
0: 对呀、
3: 啊，然后你的严重的这个病人呢、啊，出现一个血压的增高啊，甚至导致你心梗啊、脑血管破裂啊这样一系列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刚才是赵主任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吃了糖尿病的一些药啊，或者打了胰岛素嘛，你要这个尽量不要喝酒。那很多有的人就是我问了，其实。在社交上啊，那我们有的时候跟这些糖尿病的人一起就在外就餐，他们撩起肚皮先把胰岛素打上，
0: 对，我见过，
3: 哎，然后呢也喝酒，很多人说那我没什么反应啊、这个时候是大家要注意的是，你喝要小口慢饮，同时要吃菜。啊，你要吃东西，这个时候你的这种反应呢，就是导致你血糖下降的情况呢就会减少。我们所说的那种啊，你这个大量喝啊，短期内喝的酒喝的特别多啊，然后呢你又不吃东西，这个时候呢是你又打了胰岛素，这个时候是你的一个非常你要重视的一个情况，因为胰岛素本身会导致一个血糖的下降。那么你大量饮酒以后会导致什么情况呢？酒精在体内代谢以后呢，它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酶叫辅酶，在这个辅酶变成这个能量的时候，它要消耗你的糖，所以酒精本身会引起低血糖。那么一旦你这个病人这个喝了酒，又打了胰岛素，吃了降糖药，短期大量饮酒不进食的情况下，那么他突然出现啊，这个迷迷糊糊啊，晕倒，是不是很多的这个人呢、啊，他就不知道他是究竟是醉酒了呢，还是低血糖了呢？那很多家里说，哎呀，是不是他喝醉了，让他躺一会儿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危险，如果这个病人是出现低血糖。而家人没有注意到的话，长期低血糖会导致大脑的一个急剧发痒，那么这个大脑发痒时间过长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脑血管的一些病变，所以大家一定注意，就是我打上胰岛素的这个病人，如果我们喝酒，一定要小口慢饮，一定要多吃菜，多吃东西啊。否则的话是短期大量饮酒啊，你会造成一个体内的血糖急剧下降，会出现危险的。所以赵主任说的这个情况，这个喝酒不要打胰岛素，主要是针对这种大量饮酒的啊，这个干拉的这部分病人啊，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干拉，这个一看就是咱这个东北老乡哈，东北朋友用的这个词儿，是不是？就是绝对不可以这种空腹的饮酒啊，尤其是你又用药了。
3: 对。
0: 过年过节呢，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健康，因为我们希望过的是一个团圆年、祥和年，更是一个健康年。

0: 富阳社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今天我们两位专家来到慧宇的直播间了哈。那平常大家伙的用药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你还有怎样的一些这个困惑，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一体多病，平常用药有怎样的一些这个问号，你也可以向我们的赵安娜医生，我们的赵主任来咨询。那尤其是我们说是药害三分毒，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肝胆的损伤可能大家都比较的关注。今天我们又加了一个元素，有酒的这个元素。那么酒、药与肝和胆这三者之间，那可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想问问我们的赵安娜主任哈，咱们是属于这个药剂科，那么可能每天都离不开这个各种各样的药，尤其是在临床当中或者在您身边的这些同事啊，他们在就诊的过程当中，由于这种酒和药出现的这种急诊的情况下多吗？
1: 嗯，是因为我们院是在市中心的位置嘛，所以我们的急诊急救特色啊，是我们的一。

0: 汉的一个特色。然后我们的急诊室经常接到这样的就是酒后的患者，然后情况也特别的紧急，然后症状也特别的严重，这样的患者特别的多。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呢，肯定医生一般情况下也都会问一下他的一些这个用药啊，是不是有过什么用药史啊，或怎么样的。对对对，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也比较关注这方面药物和这个酒精之间的这个相互作用的问题。
1: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说到的是要防止这个药物和酒之间的这种反应要有间隔，但是一旦出现了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要需要急救了，是吧？那就很危险了。那还有人会比较关注，就是这个酒啊伤肝，那么药呢是要三分毒也伤肝，尤其是一些临床当中的常用药，这种这叫什么感冒类的
2: 药，
1: 它产生的这个反应和酒精里面的这个成分，能够对我们的肝到底造成一个怎样的损伤和损害呢？那么短时间内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吗？经常会有人说没事儿，他可能喝了，就一点都没有反应，越喝好像越来劲呢。喝完了这个瞬间，别人都已经趴下，他啥事儿没有，但是也没觉得怎么样啊。您给说说吧。
2: 是的，我们这样啊，我在门诊的时候，我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来了以后，哎，转氨酶增高，什么原因呢？一查，这个病人的肝功，这个所有的肝病毒标志物都没有问题啊，这个病人也没有脂肪肝的表现啊，也没有这个其他的啊，人家是肥胖的一些表现。最后我们这个追问病史啊，你最近呢、啊、都有吃了什么药啦？然后这个病人说我感冒啊，这个吃一些解热镇痛药，然后呢又吃一些感冒灵，又吃一些什么这个白加黑啊这种。那么这种算是这种感冒的制剂，尤其复方制剂呢，它基本是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
1: 对乙酰氨基酚，
2: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成分？对于我们的身体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2: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解热镇痛的一个情况啊，解热镇痛。那么吃的药过多，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那么可能是这些药物引起的一个肝损伤，我们叫药物性肝损伤。所以我们在吃这些药物的时候，一定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定期查一查肝脏的功能。那么这种是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有这样情况呢？显然是不是的，它是跟每个人在体内的药代动力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吃解热镇痛药的情况下，吃感冒药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出去啊，这个就餐啊，饮酒啊，啊，避免酒精和药物之间相互的作用导致的一个肝损伤。那么刚才慧宇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门诊呢、急诊呢，你会不会看到啊这种喝酒啊、吃药引起的肝损伤？没啊，慧宇跟你讲，昨天我们就来了一个病人啊，以前他是有一个酒肝，这样是常年喝酒的一个病人。那么这个病人呢，最近是也是感冒，吃一些这个感冒药。昨天是120给他送到我们疗区，到疗区一看，这个病人一查，这个血糖是2.8，然后呢血压是在70啊35左右，因为病人已经昏迷一个状态。然后我们问他这个老婆啊，他老婆来说的，他最近感冒，一吃感冒药，第二个呢他这个长期喝酒，那么不一会儿这个病人就开始这个呕血啊，口咖啡样的一个物质，就是这个酒精在吃一些解热镇痛药以后，它会导致胃黏膜的一个出血，导致急性胃出血啊。同时呢这个酒精在吃了一些药以后引起的一个血糖的一个急剧下降。所以很多的这个人，尤其是什么样的病人呢，就是说酒蘑子啊，我们长期如果说肝癌的这部分病人，一旦是喝酒的时候要感冒有病的话，吃药一家人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下突然会引这个容易引起一个急性胃出血这样的一个危险性。
1: 所以好像您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
2: 对，
1: 你非要喝非要吃，你怎么也得

0: 吃点东西垫吧垫吧，
1: 对，
0: 然后再能够去一个大的变化。
2: 你胃黏膜没有保护的东西啊，
0: 嗯，
2: 对吧？你呢，你的胃酸啊也会导致胃黏膜的一个损伤。第三个呢，你这个血热镇痛药也会导致胃黏膜的一个糜烂，所以你没有这个胃黏膜没有保护，没有实密的保护，那么这个多重作用都会造成胃黏膜的一个充血呀、水肿啊、黏膜的糜烂呐、出血呀，你再有溃疡，
0: 嗯，
2: 再有这个长期饮酒，再本身再有肝病，你是不是？那你多重打击在里面就麻烦。
0: 其实刚才您只是说了对于胃黏膜的一个影响，导致了一个这个大出血，然后吐血、呕血的一个现象。
2: 嗯，
0: 其实拿脂哈，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其他的脏腑也会有影响。我们之前总是在关注哈，说如果这个小聚啊，这次聚会之前，要谁要吃了药，咱就别喝酒了哈。大家自己有这个意识，这是一件好事儿，互相有个提醒也是不错的，这是真朋友哈。那还有啥呢？就是他两个关系可能会换过来，我今儿呢喝了酒了，回家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会吃药。这个顺序一旦调过来的话，又应该引起怎样的注意呢？赵安娜主任，给我们说一说。
3: 嗯，会议是这样，确实是我刚才也想到要提醒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哈，有的时候喝完酒之后呢，可能有的患者平时睡眠不好啊，他已经养成习惯了，每天睡前呢可能都要用一些安眠的药物。那么这些安眠药物呢，包括比如说安定啊，这个地西泮呐、氯硝西泮呐，还有的用到这个其他的一些镇静安眠药。那么如果这个饮酒之后用用这类的药物呢，就容易呢加重这个患者的中枢神经的抑制的作用，那么可能会出现精神恍惚啊、嗜睡呀、或者呼吸衰竭呀、甚至死亡的情况。所以呢，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饮酒之后呢，要避免使用这个镇静催眠的药。那么还有可能有的患者就是现在精神压力大，那么有的患者可能服用抗精神的药物，那么这类药物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氯丙嗪啊、乙丙嗪之类的，那么它可能会使这个乙醇的分解代谢，就是酒精的这个成分，主要成分是乙醇嘛，可能使乙醇的这个分解代谢延缓，那么加重这个患者恶心呐、或者呕吐、头痛的这样一些饮酒的一些中毒的症状，那么可能引起患者低血压等，或者也同样的起到这个发生这个中枢抑制的作用。再有就是应用这个抗过敏药物的患者，那么本身这个尤其是第一代的抗过敏药物，比如说这个普尔敏啊、这个赛格定啊，这个等等，白海拉明啊，他们往往有这个中枢抑制的不良反应。那么同样的话，如果饮酒的话呢，这个不良反应就是会加重。所以这类药物呢，都应该服用的时候避免饮酒。
0: 其实我觉得有几类药是饮酒之后特别容易用的，一是镇痛药，因为有的人喝完酒之后有偏头痛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那可能这个就会顺手拿了这个镇痛药去痛片就直接吃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另外刚才我们的赵主任也说到了，就是睡眠的这个补充睡眠的这样的药，喝酒之后很兴奋了，今天觉得挺嗨的哈，见到了多久不见的老同学老伙计，那我们这一嗨起来发现咋睡也睡不着了，这时候来点这个助眠的药，像什么安眠药之类的，那它的危险系数又高了一大截。还有你刚才最后说的这个精神类的药，包括好像还有一类抗过敏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多，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酒精的一种过敏反应，身上起到了小红点啊或者瘙痒的症状，那你看有症状他就得用药是不是，那这时候我们的正常就得用一点这个脱敏药，我觉得理所当然，但是没有想到这种抗过敏的药和酒之间的这个又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应。那么这几种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种，它和这个酒的时间应该控制在多长时间呢？
3: 是这样的，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到过，不同的患者他的个体差异，那么对酒精的耐受力以及对药物的这个耐受和代谢啊、分解啊，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这个药代动力学变化是不同的，有差异的。所以呢，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是掌握是在吃药的前三天啊，尽量的不能喝酒。然后还有就是用药之后的一周之内不喝酒。这样的话是大致的一个空间时间，但是也要一定要遵照每个人的

0: 这个体质的差异来去衡量你自己怎样去掌握这样一个时间的问题。
1: 嗯，如果说我们自己掌控不好，我觉得还是要专业人士来帮你把控一下，不行的话就到就近的医院去就诊，现在都有很多急诊了，是不是？
0: 说太对了。
1: 不然的话你自己给自己弄成一个急诊那就很麻烦了。节目就到这里，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今天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陈曦主任，谢谢我们的赵安娜主任，辛苦了两位老师，我们再见。
2: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2: 我现在倒有一个绝好的方法，啊，绝妙的计划来拖住他们。那就好，我相信你老萧，你可不是一般人呐。
5: 啊，对，老萧啊，我们相信你。
2: 正说着话呢，远方的这山路上开来一辆小汽车，临到近前滴滴两声响，杜鹏飞摇下车窗，一脸得意的看着三人的方向。三个人一看这杜鹏飞回来了，纷纷跳起身来，跑着上了路边的汽车。
6: 哎，我说真不错呀，啊，这小车要不给我开开。
5: 行了，快上车。
2: 说着三人跳上车，啊，到车后还发现后座上放着吃的，什么做好的饭菜呀，还带了些包子，还有酒啊，还有水等等。大伙是格外的开心，这车可就上了路了。萧峰和杜鹏飞坐在前面，韩猛、侯飞坐在后座上，一边开着，杜鹏飞一边讲自己进城后见到岳松林的事儿。萧峰听完很是欣慰啊，这岳松林一直暗中支援抗日，这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一下。杜鹏飞也问了和侯飞一样的问题，老萧，咱们一会儿如果追上怎么办呢？是直接动手？
6: 对了，我刚问完，老萧说不同意。
5: 哦，那怎么办呢？
2: 萧峰啊笑着对他们说，这事儿啊很简单，咱们拖住他就是了。
6: 拖住他怎么拖呀？那咱们不能平白无故的上去吧？
5: 不啊，咱们是什么人呢？咱们现在四个人，对吧？加上秀儿，正好是五个。那么秀儿去了天津，这代表什么呀？
6: 代表什么？这什么也不代表啊，这能代表什么呀？
5: 不，这代表着情报人员其中一个女人去了天津，你再好好想想。
6: 这有啥好想的呀？咱们总不能走过去跟那老犊子说，你好啊，撒尤那拉，卡哇伊啊，你真的很卡哇伊呀，咱们认识一下，这也搭不上话啊。
2: 杜鹏飞想了想，突然呵呵笑了，好你个老萧啊，果然有你的，这个你都能想到啊，好，咱们就这么干。
5: 等一会儿，你俩在那儿说哑谜呢，
6: 我俩这听得一头雾水的，你到底啥办法呀？我们可不懂。
2: 韩蒙在后座上一边吃着啊一边抗议。杜鹏飞看了眼萧峰，萧峰立刻说道，很简单呢，咱们现在四个人，加上秀儿姑娘正好是五个，
5: 其中秀儿姑娘去了天津，那么你们不觉得这事儿很巧吗？
6: 巧？咋巧了？
5: 哎，这么说吧，日本的特别行动小组有几个人呢？
6: 五个呀，让咱们整死仨了，还剩俩，其中那冷铁军去了太原，剩下那个韦尚珍，就是林小影，也是自己人，去了天津。
5: 对呀，他去了天津，秀儿也去了天津。
6: 那这有啥关系呀？我也不懂啊，你直说。
5: 很简单呐、啊，最近我方各地的情报站被端的、被围剿的、被破坏的，原因在哪里呀、啊？
6: 原因在日本一个五人特别行动小组。
5: 对呀、啊，现在五人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独立于军方之外，但是却没人知道他们的底细，见过他们的更是少之又少。我想他们之中有三个人牺牲，这件事儿军方是不知道的，而我们现在有四个人，刚巧秀儿去了天津，这样我们加起就是五个人，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冒充一下令我们头疼的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呢？
6: 啊，等等，你是说咱们冒充日本人？
5: 对，咱们冒充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在日军的情报里一定会通报有人去了太原，有人去了天津，天津的正好是个女人，刚巧和秀儿的身份对上，我们就借这个漏洞拦住老茂利，就说我们现在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协助你寻找国宝。
6: 哎呀，好主意呀、啊！
5: 这侯飞和韩猛立刻从后座上坐直了。
6: 哎呀，我说老肖啊，你有想法？咱们四个，对呀，冒充那日本人，正好他们也是四男一女呀。哎呀，这事儿你都能想到。哎，不过有一点呢，那四个可都是日本人呢，那我跟老韩一句日语不会，咋整啊？
5: 这个简单呢。萧峰又一笑，现在我和彭飞会日语，你们俩不会，但是你们想想，被咱们端掉的圣清宫的那个日本人，他的中文说的可是很流利的呀，那是个中国通，你就冒充被我们在圣清宫干掉的那个日本人。
6: 哎呀，我知道，那我就冒充那个假老道啊，叫我孙子左丸，对吧？
5: 对，那么老韩呢，你就冒充另一个，你可以不说话，装作威严，装作冷酷，其他的话都由我和彭飞说，这样咱们四个一定会唬住他们的。呵呵，这个任务好啊。林小影和秀儿姑娘去取画，以假乱真，我们四个也给他来一个以假乱真。四个人开着车，这就赶向了荣城县呢、啊，要去堵老毛利和山本四太郎。这一道上，萧峰又嘱咐了好多遍注意的事项啊，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掏枪，一切对话由他和杜鹏飞来应付。侯飞和韩猛点头答应下来，车子开得飞快呀、啊，很快就进了荣城县。这荣城县并不大，但是历史悠久。这荣城县在河北省保定市的辖县，现在啊，由河北雄安新区代管。再往上数，在汉景帝中元三年就设荣城侯国，被省政府啊认为千年古县呢、啊。荣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境内有上坡
2: 新石器时期的慈山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可推断出7000年以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古村落。这荣城县内遗址众多，元初著名学者刘因、明朝忠烈杨继盛、清初大儒孙奇逢被誉为荣城三贤。当然到了近代啊，也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中胡德林、胡福才的故乡荣城是特别有名啊。这老毛利来到荣城啊，也是慕名而来，知道这个地方历史底蕴深厚，看看能不能在抢点儿有名的文物。赶巧这荣城县的警备长官听说老毛利下来，就在家里安排宴会，宴请老毛利和特务头子山本四太郎。宴会上来了很多名流绅士，当地的土豪、恶霸、什么保安队的、县长全都来了，得给面子呀。吃吃喝喝，连唱带跳，期间呢，还让老毛利讲解下一路走过来的见闻。这老毛利侃侃而谈，但是就是没谈自己被绑的事儿。前文书咱们说了，萧峰为了救侯飞和韩猛，把老毛利设计给绑了。当时可有一点呢，那萧峰全程都是蒙着面的，他根本没认出来绑自己的是谁。这宴会一直进行到午夜，还没有散的迹象，酒也喝大了，话也聊开了。正在这时，这院门外滴滴一声汽车鸣笛声，把门的跑过去一看，这车不认识。找谁呀？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萧峰把车窗摇下来，看着这把门的汉奸狗腿子，伸手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呀，多一句话没有。八嘎！一个日本的骂人声给这个小汉奸打懵了，一看这是来的是日本太君呢，开门开门，对不起太君，死密码三，对不起，快里边。心想这是来参加宴会的。萧峰把车子开进院中央，这院子里停着好多辆汽车，萧峰停住以后并没有立刻下车，而是稳了稳神呢，低声问：你们准备好了吗？杜鹏飞点了点头，后座的韩猛和侯飞两个人坚定地说：准备好了，整，行动。说完四个人是一起下车，直奔这宴厅的大厅中央。一路上就有人去禀报去了：太君呐，来了一个辆车，我们拦住了，可是我挨了一嘴巴，也不认识，看看是不是找您的呀。
7: 那你
2: 这帮日本鬼子呀，正聊花姑娘呢，一听怎么来了辆车，还是日本人，这是谁呀？全都聚在门口。这一下车见到这四个人，一个也不认识，看这穿着打扮前文书咱们说了，这伙人这是在小李庄出来的，那穿的也不是正式的，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按理说都得穿一些什么制服学生服啊，梳着小寸头，穿着皮鞋，这特工嘛，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再说这日本人穿的也得讲究点，这下了这四个除了萧峰和杜鹏飞外看起来风流倜傥，
5: 后边那俩怎么看怎么别扭，

0: 尤其是那小个子呀，穿的灰了包秃的，看起来像个小野鸡似的。哎呀，这身寒酸呐，这是谁呀？老毛利呀，就问这个守备的长官：“这是你的客人？”守备的长官摇摇头：“我不认识啊，这是谁呀？”只见萧峰啊，气冲冲的，直接走到他们面前：“你们是什么人？”这长官立刻就问：“啊，这不认识啊。”萧峰看了看他：“
1: 带我到安全的地方说话。”
0: 萧峰啊，用日语回答他。对方一听，哟，还真是日本人，自己人呢、啊，那就走吧，别在这儿大庭广众的呀。这长官一挥手：“
1: 宴会继续，吃起来，喝起来。那么你们随我来。”
0: 这个长官就领他们到二楼书房去了。侯飞一看这阵仗啊，真不得了，心想可千万别露馅儿啊，这要是露馅儿，自己这边就四个人，这对面可是人多势众啊，汉奸狗腿子围兵日本人啊，到处都是。侯飞呀、啊、但是稳了稳神，心想有萧峰我怕什么呀，啊，再说了，那发动机在火车上我都能给整下来。整他挺着胸脯扬着脑袋大步的往里走。当时绑老毛利的时候，绑住这老毛利换的侯飞和韩猛，把侯飞和韩猛在保定的特高课里救出来，在野坟地里进行人质兑换。从头到尾，这老毛利脑袋上都蒙着个黑口袋，这老小子压根儿就没见过这几个人。临上去之前，守备长官回身和这山本四太郎啊，就这特务头子还有老毛利低声地说了一句：“啊，请等一等，这可能是上面派来的人。”这俩人明白，这一看这四个就不是善茬，就一定是搞情报的。
1: 好的好的，等你下来喝酒划拳啊，玩骰子。
0: 上去了，这就到了书房里。书房里特别安静，隔音效果很好。萧峰心想，我现在把你整死楼下都不知道，但是不能这么干。进了书房后，守备长官走到书桌前啊，掏出了烟卷点上，回身递给萧峰等人。萧峰没接，冷冷地说：“
1: 你是这里的长官苍佐军？”“
2: 嗨，是我。
1: 你们是什么人？”
0: 萧峰在兜里掏出个证件，上面写着：“特别情报小组组长冷铁军。”哎呀，这人接过一看，这也不认识，没听说过什么特别行动小组。这个长官呢、啊、他就是地方弹压地面的，和这情报部门完全不对路，他没听说过什么五人特别行动小组。疑惑的接过证件啊，又抬头看了看萧峰，然后就好奇的问：“
1: 你们是属于哪个组织的？”
0: 萧峰一把抢过证件，冷冷地说：“
1: 我的顶头上司土肥原贤二。”“
2: 啊，那你？”
0: 对面立刻呀另眼相看。“
2: 啊、哦、那真是失礼了，失礼了。”
1: 萧峰介绍：“我们原本是五个人，现在其中一个去了天津，有特别的任务，剩下我们四个路经这里，来这里看一看最近有没有八路在行动。”“
2: 没有没有，
1: 八路的不敢来这里的干活啊，我们现在正在宴会，如果不嫌弃，大家下去喝一喝，给你们。”

0: 准备些吃的。不用了，萧峰一摆手，心想这帮日本鬼子呀，在我中国的大地上，这是又吃又喝的呀。随后，带头坐在身后的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守备长官说让他们吃点东西，是想出去汇报一下，跟上级确认一下，别来个人我这边就认，这万一是假冒的呢。萧峰也看出来了，对他说道，你可以给你的上峰打个电话，确认我们的身份。我们一共是五个人，四个男人，一个女人，女人现在去了天津，她的绰号韦尚珍。
1: すみません，我不是怀疑你们，那你们稍坐一下。
0: 这个长官说着就出去了，打电话去了。萧峰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呀？因为林小颖告诉过他，这冷铁军率领他们来之后啊，连损几员大将，这本来是个蒙羞的事儿。冷铁军想，我不能立刻上报给上面，这一听啊，准备好的五人小组本来是要大干一场，这也抓住了八路军的石更林同志，也破获了很多据点，这本来是大功一件，而且呀，这个势头是越干越好。结果莫名其妙杀出来个萧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本来是要大干一场，这也抓住了八路军的石更林同志，也破获了很多据点，这本来是大功一件，而且呀，这个势头是越干越好。结果莫名其妙杀出来个萧峰，率领一帮乌合之众，这就莫名其妙的搞死本方三个人呢、盛清宫的我孙子左丸，还有跟萧峰决斗的俩，全被整死。那么现在这情况啊，他没有上报，他想损失了三个人，那三位啊，说实话那能力水平也不强，这个小组主要就靠自己和韦尚珍，回头啊我再物色一些能力强的，哪怕是中国人，只要肯投靠我，那我收为己用，编入这个小组里替补，这也行，先呐、别上报。这林小颖把情况都告诉萧峰了，萧峰才敢如此大胆的来冒充。而且这冷铁军有一点还不知道，他不知道啊，这韦尚珍也是咱们的同志。换句话说，五人特别行动小组死三个剩俩，这俩其中一个还是我们自己人，也就是这哥们儿啊，现在单蹦呢，单飞的，他还不知道啊，这要知道得气死。这守备长官出去了，出去打电话去了，就听外边啊，嗨，瓦干里玛西达，我明白了，一定保全周到。不一会儿，笑脸相迎的进来， 几位想吃点什么？这一看，这电话是问明白了，上面确定，确实有这么五人行动小组，独立在这军方之外，而且权限特别高，请一切配合。尤其听说来了四个，其中还有个女的没来啊，说去了天津，那更对了。韦尚珍昨天才来了电报，说来天津进行行动，其他四个在家。那没错，没跑，就是这四个，好好招待。啊嗨，守备长官回来呀，满脸笑意相迎。萧峰摆了摆手，不必了，但是如果有什么吃的

官心想，哎呀，情报工作不好干呐，看看这四个恶的，哎呀，这简直是四个恶鬼呀。这本来一路上岳松林给带吃的了，怎奈这路途遥远，四个大老爷们儿那点东西早就吃没了。这守备长官心想，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这工作干的，这一定是长途奔波，几天几夜没吃饭呢，要不然能有这个效果？你看这盘子舔的溜干净啊，真有我大日本的那种干净啊，你看这盘子里，哎呀，真干净啊。那萧峰几人吃完了一抹嘴，不知道今晚你都请了哪些人参加宴会。萧峰看着这守备长官，守备长官一点头，有从保定方面来的毛利先生，还有山本四太郎君。哦，你是说那个爱好文物的毛利君吗？他的儿子小毛利在保定做守备司令。嗨，正是他。这守备长官心想，知道的真多啊，不愧干情报的，连他儿子的底都摸清了。哦，这个人我早就想见一见，不知能否为我引荐一下。哦，太可以了，那你稍等。守备长官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带着老毛利和特务头子山本四太郎进来了，给互相介绍一番。山本四太郎横着眼睛就看着萧峰，这人他听说过冷铁军，说是上面特派的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他这个特务头子呀，只是管一些伪军呐、什么汉奸狗腿子呀，搞些这方面的工作。对于这冷铁军率领的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啊，有些嫉妒，有些恨，但是也不敢造次。纷纷寒暄过后，萧峰就看见这老毛利呀，憋不住就想笑。在这个衡水城里使计策，美人计把这老毛利给绑了。老毛利挨了一顿揍，而且呀，还没看清绑的人是谁。他怎么会想到，沙发上现在坐的这四位呀，全都参与过绑架自己的事儿啊！当时在野外的坟地，拿老毛利换回了侯飞和韩猛。当时我就说了，老毛利脑袋蒙着黑布呢，什么也看不见呢，他没见过杜鹏飞，没见过侯飞，也没见过韩猛和萧峰。此时一看啊，听人介绍这是特别行动小组啊，显得特别恭敬。他立刻介绍起自己，乌里瓦是东方使馆的人，我们做的工作可能也差不多，都是情报方面的。四个人看着老毛利是咬牙切齿，但是还不能显露出来。咱们书中一直在说这个东方使馆，东方使馆是个什么馆呢？这个使馆呢，它不是大使馆的使馆，是历史的使馆。日本人搞了一个东方使馆，主要干嘛呢？主要是侵略的时候搜罗各国家的文物，然后占为己有，运回到日本。那么在这儿咱们就介绍一下这个臭名昭著的东方使馆。早在1928年以前，这日本人在我国就调查古代遗迹和盗窃文物不下几十起呀。你想，这1928年就开始活动，例如更早的1905年

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以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一直延续到1911年。东京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的汉墓等等。啊，这个日本人叫鸟居龙藏，这名比较怪，但是一定要记住的。后来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济南，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5月11日，济南沦陷。日军除了烧杀奸淫外，还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沂县龙泉寺的两尊北齐石佛、两尊北齐菩萨雕像和两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准备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你说说这多可恨呢、啊、这他妈连杀在哪呀？还没完呢。1933年，日本中山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又做下一宗极其肮脏的买卖，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运回日本去。918事变之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都随之而来，进行考古调查和盗掘呀。有些盗掘呀，甚至是在日军的直接保护下进行的。你说说这帮人，在小日本子你搞考古的，你就在你那岛上考去呗，跑到这儿啊，连杀带抢。不过这更证明日本有多少历史啊，它的地下有什么文物啊，哪有咱们上下5000年的中华大地有文化底蕴呢、啊、所以这帮强盗就来偷就来抢。更可气的还有呢，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书人等啊，领导带队带个考古队就杀过来了，就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寺的遗址，其中宫殿遗址6处，古寺遗址1处，陵墓遗址1处及禁院外城遗址数处，劫走一批珍贵的文物啊。你想想多么宝贵的文物啊。到1937年夏天，原田书人居禁和爱带领考古队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名义盗掘了原上都的遗址，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东京大学考古研究室。同年，黑木元次盗掘了福顺大官屯辽代的瓷窑遗址，劫走大批辽瓷标本。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日本人的盗掘行动向我国南方发展。1938年，由庆应艺术大学出版的《江南踏查》报告书，作者为松本贝广，在这份报告书中的序这样写道：昭和12年，也就是1937年，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速快速的啊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变的发掘工作。为此1938年5月，应庆艺术大党派有了3个学术旅行队。你听这名儿。

学术旅行队呀、啊，那就是来盗墓的。这一队由大山伯率领，赴北京、张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长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就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该报告书详细地记录了松本信广、保本三郎、西冈秀雄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前山荡遗址等活动。报告书中附有松本这旅行队活动的照片。在发掘现场，日军荷枪实弹站在周围警示，如临大敌呀，那是充分暴露了他们无视中国主权肆意盗掘的丑恶嘴脸。这份报告书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截获文物的目录和实物照片，共计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啊，如有孔石斧、玉器、战国潘黎文有盖鼎、商周青铜戈、汉唐铜镜、良渚文化黑陶杯等等珍贵的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应庆艺术大学文学部。这日本人不仅还抢咱们的文物，甚至连古籍图书都不放过。以图书为例吧，北平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杭州浙江省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收藏丰富且多善本精抄，结果呀、啊，多遭劫掠啊。比如在南京，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军动用了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员，抓来830名中国人当苦力呀、啊，劫掠南京图书文献，其中啊，歧视的还有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各种工作人员。被劫掠的单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省立国学图书馆等。被劫走的图书共计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的藏书还多3万册呀。

搬完，后来全部你那一些私人藏书家的古书善本也照样不放过。比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卢继野、古萧轩等，他们收藏的名遗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烧毁。此外，中央图书馆遗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有四库全书等珍本也被劫运日本。据1946年南京市临时议会公布的数字，抗日战争中被日军抢劫和焚毁的南京图书总计达1815箱、2859套、148619册呀，其中不少是极为珍贵的古籍善本。你就想想，这小日本鬼子来了之后，不光杀人，不光抢，他们还毁呀。这么多古籍书现在大多数被劫去日本。关于中国图书损失的数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统计，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3年前，美籍人士失地考察，估计中国损失书籍在1500万册以上。期间呢，中国的博物馆也大量被侵华日军或炸毁或劫夺。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两批文物被劫，北平研究院在宝鸡发掘所获文物分藏于北平部分被盗300多件。日伪先后从故宫运走铜缸66口、铜炮1尊、铜灯亭91件等。更可恶的是，1942年为北平市署搜刮故金金刚的金属，供日军侵略军用，简直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博物馆文物藏品大量被劫，对中国造成无可估计的损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动乡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市水稻研究所举办玉米单产提升专题培训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助力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红旗街益顺村立足自身区位条件，充分发挥村党总支战斗堡垒作用，坚持抓党建、强产业、优治理、惠民生，统筹推进

0: 基层组织建设、集体经济发展、人居环境改善和为民服务各项工作，推动乡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红旗街益顺村党总支始终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定期开展专题党课，积极推行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党员结对帮扶机制，引导党员主动与脱贫群众结对联系，以传帮带凝聚乡村振兴合力。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关心关爱困难党员和群众，弘扬文明乡风，营造和睦向善的村风民风。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益顺村领办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集中采购生产资料，有效降低农户生产经营成本，吸纳社员参与抱团发展，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创新党总支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模式，整合各方资源，引导农户连片发展特色种植，推广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实现村集体和群众双向增收，为乡村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合作社种植户董继发：
1: 多亏了村里牵头办合作社，跟着村里合作社干，我们的花生产量和品质一年更比一年好，家家户户的收入稳步提升，让我们老百姓种地更有了底气，致富更有了盼头。
0: 益顺村党总支还坚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建立村两委联系群众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走访排查，用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及时为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并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开展垃圾清理、沿线绿化美化，打造乡村景观节点，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乡村发展带来的变化。下一步，红旗街益顺村党总支将守好荣光，再接再厉，持续夯实党建根基，抓实产业发展、乡村治理、民生保障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村级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红旗街益顺村党总支书记齐凤九：
2: 今后我们红旗街益顺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持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整治村容环境，同时也会继续做强特色产业，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切实提升村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助推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市水稻研究所举办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玉米单产提升培训班，集中学习玉米高产种植先进技术。本次培训特邀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授课，课程兼顾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性，围绕玉米生物育种前沿技术、密植高产栽培要点、病虫害绿色防控、智能水培一体化应用等核心板块展开深入解读。授课专家结合生产实际，对玉米良种选育、科学种植、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开展系统教学，通过详实的田间试验数据对比与成功案例分享，直观展现科技种田对产量提升、效益增长的显著作用，帮助参训学员吃透技术原理，掌握实操方法。来自全市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及农民合作社骨干参加培训。此次培训精准对接种植主体技术需求，旨在破解传统种植模式瓶颈，加快先进农业技术落地转化，为粮食稳产增产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助力全市粮食生产提质增效，筑牢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近日，王奔镇联合京东家电家居到王奔村开展美好乡村惠民计划公益捐赠活动，把实用家电和暖心关怀送到困难群众手中，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民生温度。活动现场，京东家电家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既是回馈地方群众，也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农村家庭生活品质提升。王奔村相关负责同志对京东家电家居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心系乡村民生的善举表示感谢。捐赠仪式现场气氛温暖浓厚，京东家电家居结合乡村群众现实需要，为王奔村脱贫户捐赠实用小家电， 同时发放家电惠民。

0: 补贴卡，总价值2万余元，用实实在在的物资帮扶解决群众日常生活难题。王奔镇王奔村脱贫户马才：
1: 真的特别感谢镇政府一直惦记着我们脱贫户，也感谢京东企业送来的爱心物资，给我们解决了生活上实实在在的难处，心里热乎乎的。特别我们也会好好过日子，不辜负镇政府和企业对我们的关心。
0: 此次活动是王奔镇深化政企协作、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的生动实践。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聚焦特殊群体帮扶，不断搭建企业参与乡村建设的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惠民利民爱心帮扶系列活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2: 近日，纳木乡政府联合乡司法所开展普法宣传活动，重点宣讲
3: 人保护相关法律知识，提升了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防范能力，更让广大群众明晰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定责任，进一步营造了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夯实了乡村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基础。
2: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辽市支行联合营业市网点宣传团队走进红旗中学，开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金融知识进校园宣讲活动，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广大师生身边。本次宣传结合中学生日常上网消费特点，采用案例讲解、现场答疑、发放宣传折页等方式开展。宣讲人员围绕网络诈骗、游戏充值骗局、刷单返利陷阱、不良校园贷、个人信息保护、银行卡安全使用等重点内容以案说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各类针对青少年的金融骗局，提醒同学们切勿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验证码，不随意出租出借银行卡、支付账户，远离网络金融陷阱，养成理性健康的消费习惯。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在校学生的金融素养与风险防范能力。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金融知识普及工作，营造清朗有序的金融环境。本台通选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新华网，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田灌溉用水安全。生活小常识，有时候为了增加食欲，大家往往会在烹饪时多放盐，但是每天9:30，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应超过5克。吃盐多的危害有很多，比如高血压、胃癌、骨质疏松等多种疾病都与之相关。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

0: 与您一路相伴。
1: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隋文帝杨坚虽然很看好他的次子杨广，但是苦于历朝历代废长立幼的失败教训，不敢轻易做出决断，这就迫使杨广在政治斗争中要更加主动了，历史上称为杨广夺宗。所谓夺宗，简单的来说，就是通过非常手段把已经确定的接班人给拉下马来，或者把更有资格的竞争者挤掉，由自己取而代之。可以说呀，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此类行为不胜枚举，属于皇权斗争中最常上演的剧目之一。对于此时的杨广来说，由于杨坚一直下不了决心，要想成为隋帝国的接班人，他就只剩下一种选择，把大哥杨勇扳倒，夺宗。夺宗是史书中的原文。由于在确定接班人的问题上，中国历朝历代长期奉行嫡长制的精神，因而它还有一个同义词叫夺嫡。虽然电视剧《雍正王朝》的播出也使之更为大家所熟悉，但二者啊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宗者，大宗、正宗；嫡者，嫡长子、嫡系，都是指最有资格的接班人。之前冠以夺字，突出其思想行为和手段的不正当性以及斗争的残酷性。鉴于杨广与杨勇一样同为嫡子，我们采用夺宗一词。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历代夺宗者经苦心钻研，潜心探索，创造性的发明了形形色色的夺宗方法，可谓是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但总的说来，不出以下两类。一类是文夺，包括拉帮结派、打小报告、篡改诏书等等，表面上风平浪静，若无其事，实则暗流汹涌，花样百出，很有些暗战的意思。另一类就是武夺了，这个不用解释，文的不行来武的，以策划并组织宫廷政变为主。当然实际操作中也可以文武结合，软硬兼施，明争暗斗等等，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啊，只要成功就行。好了，说这么多了，我们来瞧瞧杨广是怎么干的。杨广的做法大致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把杨勇，理由很简单，既然父亲不喜欢大哥这样的太子，那就朝他喜欢的类型去努力。比如杨勇奢侈，他就简朴；杨勇胸无城府，他却心机极深；杨勇顶撞父母，行为叛逆，他呢处处孝顺，处处小心；杨勇不会来事儿，不讨父皇欢心，他则对父皇歌功颂德，拼命戴高帽；杨勇有很多女人，他就只娶一个女人等等。但具体到实际操作中，则是依靠一系列欺骗、伪装、演戏，以致打击陷害对手来完成。他用的那是装、捧、秀、坑四大绝招。先说第一招，装。这招很厉害，向来是夺宗者必备的绝技，用好了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面这个例子呢，很能够充分的说明这一点。说有一次啊，杨坚夫妇驾临晋王府，要按我们现在的理解，这也就是串个门，寻常小事一桩。但没想到抵达王府以后啊，映入他们眼帘的却是这样一幕景象：几层薄绢挂在屋内，就算是帷帐吧，一张破琴布满灰尘，可见主人已经很久不弹了。而那些端茶递水、垂手侍立的下人们呢，不是长得很丑，就是岁数很大。这是真的吗？显然不是。作为一个堂堂的晋王府的主人，杨广怎么可能活得这么憋屈呢？但他深知，父亲最讨厌的就是铺张浪费，而母亲最痛恨的就是好色之徒。只有伪装出一副崇尚简朴、不好声色的姿态，才能取悦于他们。因此，事先已经做了精心的布置，比如帷帐是早就换过的，琴是故意弄破的，灰尘是故意不扫的，而那些年轻漂亮的丫头侍妾们呢，之前就被他赶到别的屋子里去了。可惜呀，杨坚夫妇居然信以为真，见此情形不由得暗自惊喜。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在回宫以后却急不可待的把这一切告诉身边的侍臣。要知道啊，这帮人都是人精，随声附和与吹捧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如此一来，老两口自然免不了飘飘然、昏昏然。以此来看，杨广的伪装技术明显超过他父亲。杨坚的伎俩只能唬唬外人，杨广却把自家人都能唬得一愣一愣的，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在沙滩上。第二招，捧。此招名为捧，当然就是要捧人。至于要捧的对象，当然就是杨广的父亲杨坚。毫无疑问，除了善于伪装，杨广在捧人方面也是行家里手。比如在开皇十四年，杨广以平陈为主要理由，联络了几乎所有的朝廷官员一起上表，强烈要求举行封禅大典。大家知道啊，封禅自古以来就是皇帝的最高荣誉，一旦举行，也就意味着自己进入了秦皇汉武之列，其中的诱惑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杨坚虽然觉得自己不够格，史书上说，岂可。

这件事情也透露出另外一个重要的讯息，此时的杨广已在朝廷中具备了相当的人脉和力量，否则他是无以为帅的。第三招秀

方去上任之前，只要一提起分别之类的话题，他必定要在老妈跟前哭上两鼻子，把气氛搞得十分的伤感。所谓言积为离，未尝不弃。而且据史书记载，其哭功之出众，简直和刘备有的一拼。要知道啊，根据规定，杨广每年可以回大兴城一次。当这种探亲假结束之时，这一幕总是会如期上演。其表现深深地感动了独孤皇后，于是她发自肺腑地给予了吾儿大孝爱的评语。再比如，每次父母派人到地方去探视他，不管来人地位高还是低，杨广必定会亲自出迎，隆重接待，好吃好喝之外，还会送上一份厚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晋王妃萧氏这方面更是做得滴水不漏，碰上来人是杨坚夫妇身边的人，甚至会与之同吃同住，可以说为杨广博得了仁孝之名，

是团结一切能团结的人，他也因此获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认可。再加上他在平陈期间和扬州任上的特殊贡献，与兄弟们相比，其功劳与政绩已达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地步，以致在当时人们普遍把他看作是杨家最优秀的皇子，也就是史书中所谓的天下皆称广贤，昆地之中声誉独著，以及声名既甚冠于诸王。此外，杨广在私生活方面也是有上佳表现的，始终坚持贯彻老妈提倡的一夫一妻制，多年以来他只娶一个女人，这便是晋王妃萧氏。说起这位王妃萧氏啊，诸位应该并不陌生，此乃梁朝皇室后裔，隋唐演义中大名鼎鼎的萧美娘便是。虽然由于隋朝的灭亡，此人后来命运多舛，颠沛流离，但在当时因其性格温顺乖巧，出身高贵而又不乏才情，他既是杨广的贤内助，更是独孤皇后眼中的理想儿媳妇。可以说在他的婆婆看来，萧妃与其夫君二人恩恩爱爱，欢欢笑笑，比翼双飞，郎才女貌，岂止是一对佳偶，简直是天生的绝配呀。可惜强悍无比的独孤伽罗并不知道，他的好儿子杨广在私生活方面啊，还有另外一副嘴脸呢。他与妻妾成群的杨勇等人实乃一丘之貉，只是这些呢都被他完美的表演裹得严严实实的。总之，为了换取老妈的表扬和支持，杨广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其心机之深沉，其手段之可怕。而反观杨勇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只能是一声叹息。当然，伪装捧人也好，演戏作秀也罢，目的无非是为了取悦父皇，迷惑众人，从而树立正面形象。但是要想达到夺宗的目的，还必须辅以另外一手，即主动出击，将对手置于死地。所谓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一点杨广比谁都清楚。紧接着这一招就是针对打击太子杨勇的了。

平陈之战以后，杨广的自信心和野心都空前膨胀，时时都在寻找机会对杨勇发动攻击。开皇十一年正月，杨勇的正妻太子妃袁氏突然去世了，独孤皇后对此异常的愤怒，却也无可奈何。此时杨广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即将结束，正准备去扬州上任，听到此事，立即紧紧抓住这一机会，以向母亲辞行为由，狠狠地告了杨勇一状。这一状十分厉害，对于后世夺宗者而言，具有教科书般的示范意义。杨广在见到母亲之后，首先表达了辞行的意思。他说，因为工作需要，就不能守在母亲身边了，此后虽然不能常常聆听教诲，承欢膝下，恪尽孝道，但他在心里常会想念母亲。只是此去扬州天各一方，不知何年何日才能得与母亲相见。说到这里啊，他突然失声哽咽，跪倒在地，一时间拉都拉不起来，哽咽流涕，福不能兴啊。当此离别之际，独孤皇后虽然心肠够硬，见此情形也不由得为之动容，更何况呢，她此时已经上了年纪。

哪受得了这个呀？于是啊，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看起来，这理应是一幅母子情深的动人场景。然而接下来，杨广却在断断续续的抽泣声中对杨勇发起了猛烈的一击。他向母亲哭诉道，他虽然笨得厉害，却也懂得顾念兄弟之情，平常总是一心一意地对待太子大哥，但不知为何，太子大哥最近处处看他不顺眼，横眉冷对，咬牙切齿，好像恨不得把他弄死。看样子自己怕是躲不过这一劫了，不定哪天也在酒杯里喝出点毒药啥的，所以整天提心吊胆，怕得要死。听说儿子处境如此危险，情形如此可怜，你说当妈的心里啥滋味？考虑到独孤皇后在女权问题上的强悍作风，及其长期以来对杨勇心怀不满，在心理上已经形成了叠加效应，所以后来他的过激反应和失态之举，诸位应予以充分的理解。不出杨广所料，在他一番哭诉之后，独孤皇后的满腔怒火被瞬间引爆了。他先是勃然大怒，数落起逆子杨勇的种种不是，诸如宠幸云氏、虐待冷淡并毒死元妃，以及企图毒死杨广等等。随之更是破口大骂，将云氏所生的几个孩子斥为猪狗。骂着骂着，又想到一旦杨坚百年之后，杨广等人必须在这些人手下讨生活的悲惨一幕，他忽然悲从中来，泣不成声，情绪无法控制。此时呢，再看看地上的杨广，早已经泣不成声，成泪人一个了。哭罢多时，这幕戏终于有了收场的时候。眼看目的已经达到，杨广起身向母亲告辞，准备溜之大吉。而此时的独孤皇后依然沉浸在悲痛和愤怒之中，不能自拔。于是，为了安慰母亲，她又陪着哭了好一阵儿，才磕头离开。或许连杨广自己都不知道，当他的背影消失在母亲视线之外时，独孤皇后已经在心中做出了一个令她梦寐以求的决定。至于该决定的具体内容，在史书中有如下表述：自是后决意废勇立广矣。毫无疑问，杨广此行是顺利的，成果是丰硕的。虽然整个演出过程比较辛苦一点，但不管怎样，正是在他的挑拨离间下，独孤皇后抛弃了对杨勇残存的最后一点恻隐之心，并把全部砝码压在了杨广的身上。从此他有了一位强大的外援独孤皇后。为使杨广免遭毒手，更为了彻底粉碎杨勇一家的幸福生活，他将赤膊上阵，拼尽余生为杨广谋取太子之位。至于由此给杨勇带来的灾难和毁灭，他就顾不上了。考虑到他与杨勇的特殊关系，我们不得不说，独孤皇后啊，简直是气昏了头了。但在另一方面，这也正好印证了杨广的手段。

四子杨广是隋文帝杨坚众多儿子当中最有心计的一个，他很会伪装，对父亲表现得很节俭，对母亲表现得守规矩，不仅获得父

父母的宠爱和信任，还成功挑拨了太子与母后间的关系，在夺宗的斗争当中占据了有利形势。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0: 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

0: 线水电、光电互补调度。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液巴塔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
1: 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2: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氢协同开发，
1: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
2: 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里等产业联动发展。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 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3: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 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2: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8.6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 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付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 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
4: 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 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 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

0: 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3: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 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4: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3: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5: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3: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0: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3: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9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9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1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 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三号、四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听了乌斯道的话，田文静怔了一下，恶人不在河南旧馆了。乌斯道点了点头，哈哈，哎，未有这一日，耗我多少心血呀！我要想惹你讨厌，赶我走了事，谁知竟是不成啊！南京到北京，仍旧转回开封城。如今好了，宝亲王亲自求了万岁，已经恩准我江南养老，皇上待我真是没得说呀。田文静想起从前的事儿，也不禁莞尔，旋即皱起了眉头。你好了，我却好不了了。因从袖中抽出那份朱批递了过去，切望先生指教，不然我不放你去啊。啊，哈哈哈，又挨了皇上批了。乌斯道接过一看，便还给了田文静，告诉忠诚一句话，挨批未必是坏事，不挨批未必是好事。李卫鄂尔善都是皇上信臣，我见过几份朱批，骂得狗血淋头，这点子区区小事犯的什么愁肠呢？张求好你就奏变，不好你就低头认个失察的不是也就罢了。田文静想了想，哎呀，我也想是这样，看来真的是叫张求几个钱儿给迷了眼了。不过我以为齐根说是另有文章，胡七恒车名进京面圣，定必在主子跟前灌了什么话，才有了这个朱批。再仔细思量，我是和年大将军做了对头了。那是当然，从诺敏一案起，你整治了多少大将军的私人呢？我或者说话不知高低，若不是我在这里，年羹尧有投鼠忌器之机，早就拿掉了你了。可是你要去呢。哈哈，我来时不为无因，去时自然也不为无由。既然圣上允我回乡，大约总有他的道理。田文静听见这话，想起雍正朱批，更觉心慌了。哎呀，看来你前脚走，我后脚也要回广宁养老了。哈哈哈，一光啊，你明于事，暗于理呀。当今圣上

0: 位两年，你从六品微末之员爵升特检封疆大吏，难道只是让你过一过官瘾吗？你要有了这个念头，这孤恩二字不但皇上容不得，就是天下人也要嫌赠你了。
1: 那
0: 哎呀，那我该怎么办呢？眼见是隆科多离位，年羹尧要入职尚书房，这个夹板气要受到几时啊？总有一日你知道，年某最恨的是乌某。告诉你，连大行皇帝在内，自古君王耳目灵通，深知下层利弊的，莫过于当今皇上。你以为是你扳倒了胡其恒吗？就这河南的事情，不知每十天有多少人书简直打九同。胡其恒车名实在是在这里扰了政务，单凭你与他们私怨，你要挤他，必定是你自己被挤。你倒是挤过我来着，挤得走吗？田文静深深吁了一口气，这才领会了乌思道开头说的张求好你就奏变，不好你就认错的话，原也不是敷衍。正思量间，地震远带了几个哥哈，手里捧着奏事匣子进来。东方，刚刚接到的，请差阅。田文静忙站起身来，向奏事匣子一拜，取过便掏出小钥匙打开看了，是一份裁去头尾的奏折，仍是参奏自己任用匪人张求的。不由看了乌思道一眼，乌思道却只是抿嘴笑，急看后头朱批，却是有人据此一奏发来汝看，汝之居心不肯负恩欺朕，原可确信不疑，至若汝之属员负汝欺汝与否，则未可定也。盖用人最不宜护短，听言犹不宜偏信，览之此奏更仿之他处，张求似亦牵挟列元，汝其或被其古皇不自觉之耳。田文静不禁大松了一口气，向椅背一靠，蔚然说道：哎呀，我不但安于知礼，更暗于知人呐。皇上知我，我不知皇上，这还可说天心不测。既如先生日日相见，我怎么就拿你当寻常师爷幕僚呢？可惜我明白了，你又要去了。毕振远却不知田文静怎的，一看奏折便轻松了起来。听乌思道要走，惊讶的盯着乌思道：“先生，你要走？你到哪里还有这么好的馆呢？谁能比田大人待你更大方呢？”
2: 哈哈哈！我本就不是绍兴师爷，不是那块料。你们不是日日度我拿的修金多吗？你看，他指着柜顶一个小匣子，那里头都是银票，关云长能挂印封金，我也能拂袖清风而去。
0: 先生，听我说，你那个三不吃我领教了，做到这一条我看也不过是寻常师爷，仅能保全自己而已。文静大人，毕振远我看是很有心计的，你不妨多倚重些，忠心替田中丞谋利做事，5年之内一个知府稳稳保你出来，中丞可使得？
2: 使得。
0: 田文静此时心头宽松，高兴的脸上放光，这不是难事。因将匣子交给毕振远，你带回去仔细看看，回去我们常谈，
2: 往后邸报来了，你要精读，遇事多给我出点主意。行名钱粮书起三房师爷都归你管。看看毕振远辞去了，田文静又重新思忖了一时，讷讷地说：我是气量太浅呐，不容人也不容事，从前那样待你也是因此，但我是一心一意要报皇上知遇之恩，想做一番事业的，但如今做事就要得罪权贵，招惹了权贵你就做不成事。唉，无私道见这个刚愎自用的田文静今日如此诚挚，也不禁动怒。他架起拐杖，独独地踱了几步，看看窗外满树红叶，久久才俯仰一叹：唉，何尝你做如此想啊，皇上也是这样想的。
1: 啊，什么？
2: 我是说皇上要朕数百年颓风，他就不免要开罪几乎所有的官员。在藩邸，皇上以孤臣自诩，如今他是个真正的寡人。别看坐在须弥宝座之上，其实如行荆棘丛中啊。皇上是孤臣出身，受尽几队冲杀出来的，因此他赏识孤臣，越受几队也越要加以保护。
1: 哦，
2: 吴思道又沉默片刻，一笑坐了：你想做个什么样子的臣子呢？是寻常巡抚，还是要

0: 望着乌斯道，
1: 这我这样，
0: 匣子里又取出厚厚的一封通风书简，封面上写着密物锦城上书房代转直奏，这是火漆封得严严实实，微微笑着推过来。田文静取过便用手拆封，乌斯道却说不要拆，拆了就不灵了。田文静疑惑地缩回了手，询问地望着这个神秘的瘸子。乌斯道说就是这样，你在封面上下手签上陈田文静四个字，加盖巡抚官房递进去就是了。
1: 这是奏折，
0: 万一皇上问起什么我全然不知，那算怎么回事啊？我明日离开封，你今日发出这奏章，我走后会给你信的，你自然就明白了。这份折子是我用心血最多的一份，原不打算给你，是想让李卫小朋友得个彩头。你今日来的有缘，所以送你为临别赠礼。你要信不过，折子还给我；信得过呢，就600里加紧拜发。田文静把奏折放下，审视一下又拿起来，像父亲看婴儿那样捧着又看了看，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吸动着嘴唇。先生必不误啊，告辞了，明日我设席送行。说着便起身一揖，吴思道也已经起身。我亦不肯自误，忠诚只管放心。第二日，田文静在城南会稽桥接官亭设酒为乌斯道饯行，河牙师爷、幕僚、司官都来应酬，自然有一番筹作光景。直到午错，乌斯道方乘轿而去。田文静回衙，毕振远才说：“乌先生给大人留有信。”田文静急拆开看时，只有短短的几行字：“武将南行，从此永绝于官场矣。感念同事共立之谊，临别待折，题为参合年羹尧，孤恩背主，结党乱政事，12罪。此奏闻之，即年羹尧势力撕灭崩溃日。未于不信，且拭目以待。吾此举非为君巡抚任上情，乃报大觉寺仗义直言之意。君自细思。”乌斯道顿首再拜。田文静大吃了一惊，立刻吩咐：“快用快马追回奏折。”毕振远说：“哎呦，这会子奏折恐怕已经到了高碑殿了，就是飞已经追不上了。东翁啊，昨夜呀，我和吴先生彻夜长谈，他才智学识绝非常人能够望其项背呀、啊。据我看，竟是一位绝代的杰士，又能全身而退，真是罕见呢、啊。可惜我毕振远日日同处一室，竟毫无觉察。”你放心，他断不误你。他还说17年前就与你有过患难之交，你想想就知道了。田文静想想也只好听天由命，又拿起两封书信看了，喃喃地说：“大觉寺，哦，原来他就是当日被金府追拿的那个残疾。”10月初9，年羹尧带了几十名护从亲随赶到了北京。其实9月13，他就接到了雍正的旨意，着他火速进京述职，立即飞机。

0: 回奏：因军队越东事宜未毕，请稍延时日。仅过六天，雍正旨意又到，说招耳进京，即为大军越东事宜有所筹措。于是年羹尧又暴病，但雍正的关切已经出人意料，竟要派太医院医正率十名太医前来看脉，真叫他躲无可躲，闪无可闪，因此才簇装就到。年羹尧这样拖延倒也并不是怕，从他与皇帝渊源之深，他相信只用几句话便可解释不纯的小小误会。而且他自己觉得，虽然允堂、汪景琦竭力拉拢，却并没有上贼船，只是对刘墨林之死他自觉有保护不周之责，既非自己加害，也只是个破案的事。他这样拖是在等待，但等待什么连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内心深处想等等看十四阿哥允提能不能真的被连亲王营救出来，也许是担心还有更多的人背地告状，自己得预备着如何应答雍正的问话，也许是每见雍正总有一种莫名的压抑感。他不大想见这个阴质刻薄的皇帝，但此刻既到了北京，他心里也就坦然了。因是奉旨进京，不便就回自己的私邸，胡乱在潞河驿站歇了一晚，自有不少同年同气来探望说话，踏实睡了一晚，第二日便大叫往西华门地牌子觐见。不一会儿便有旨了，先由张廷玉接见。年羹尧想想前后两次进京冷热，不觉得有点失落，也只好遵旨由隆中门进去。正要进乾清门，侍卫德楞泰拦住了：
1: 张中堂在军机处，请大将军那边去。
0: 年羹尧真有点傻子进城模样，又打听着学回来，却在隆中门内刚要进去，一个末等侍卫又挡驾：张中堂。

0: 竟亲自登门打擂台，直到子时，没有去成啊。今早进来，皇上就有旨，叫我们先见见。不想你现在才来。严羹尧此时真是气得无话可说。想想张廷玉和自己品质一样，且爵位比自己低，便不肯行礼，就是坐了张廷玉对面，压了又压，才按住火气，干笑了一声：“你是盲人吗？天天和人打擂台，这不，我又来招怨了。”张廷玉却似不留心年羹尧的神气，一边命看茶，口中笑着说：“两公啊，北京这几日干冷，还觉得惯吗？”年羹尧在暖烘烘的屋里又喝了一口茶，一身寒气都去散了，阴笑道：“这算什么冷啊，横臣不妨到我大营去几天，就知道滋味了。皇上既召我回来记忆过冬的事，总求中堂多多斡旋。如今我那里粮草都不多，柴炭只够烧到正月底，二月里那里还是冰天雪地，叫兵士们怎么受啊？”哦，张廷玉若有所思地沉吟了片刻。青海西，新疆东南过来一报，说雪下得很大，是吗？是啊，阿尔泰那边想从我军中调粮，我拨了10000担，那边运不过去。这一路走，潼关到洛阳也都5尺厚的雪，偏就我们那里没有雪。其实要真下得大一点，毡木上蒙上厚厚一层，倒还暖和一点。是啊，那边苦啊，我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这几天奏报，河南雪，湖广雨夹雪，山西也是雪。圣上原定命汝福进驻平凉，王允吉部撤回陕西，魏之岳部调防川南，以军救粮，我还不同意呢，看来还是胜率周详啊。年羹尧大吃了一惊，原来竟是这么个越冬的办法，没想到随便寒暄中，不知不觉便被张廷玉套得死死的。年羹尧想想，外无敌寇，内乏粮草，都是自己说的，张廷玉的话无可辩解，但是就这么轻飘飘的兵权被削，如何能甘心呢？思量半晌才说：“这事儿关系很大，万一来春西边化雪早，策陵和罗布合兵东进，辎重都上不去，会误了大事的。再说了，这么大的事也得我回去亲自调度。”张廷玉笑了：“也好，不过圣上今儿斋戒，一会儿还要去祭堂子拜社稷坛，今日未必能见了。这样吧，你先回驿馆，要是皇上有空，随召随见，没空呢，明日是必定要见的。”说罢便起身来，年羹尧也只好辞出来。张廷玉出军机房，沿永巷向北，到养心殿垂花门前，却是张五哥当值，一见面就说：“
1: 皇上叫你一来就进去，不必通报。”
0: 张廷玉略一点头，便匆匆入内，在殿外丹池下，老远便听见雍正刁声恶气的训斥人，只怔了一下，便跨进殿去，却是穆湘阿等10名卫士直挺挺地跪在当地。雍正只睨了一眼张廷玉，继续说道：“
1: 朕是何等样主，用得着你放这些虚屁？
0: 年羹尧才是你们的真主子呢，如今他住在陆河驿，有什么新鲜马屁，只管去拍。”

0: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广播剧联播。
2: 九王夺嫡，雍正喜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穆湘阿听了雍正的话，连连磕头：“
3: 回皇上，在大将军那里，并没有听见有什么过头的话，这是不敢欺隐的。”至于说给年羹尧摆队，主子说过要听他节制，他那么严的军令，奴才们不敢不遵是有的，绝没有自外主子孤恩负义的事，求主子圣鉴。
2: 哼，廷臣，你听听这狗才的话，还说没有孤恩，朕叫你们伺候他，没说叫你们当他的奴才，你们必定以为伺候就是奴才了。哎，一是叫你们到军中熟悉营务，栽培几个满洲的将军；二是年有什么是处不是处，随时报给朕，有你们不便见说的，朕好开导训谕，也是一片成全他的心。你们倒好，都给他做了摆队仪仗了，还有给他提马桶倒夜壶的，送上来的折子捧得他诸葛重事，武器再生，还敢在阵前大言不赞，什么没有自外啊，又是什么没有孤恩负义。年羹尧收留20名蒙古妇女充作侍妾，有没有的？
3: 回万岁，有的。
2: 他和九爷以主仆礼相待，有没有啊？
3: 有。
2: 哥是哈到外省知府以下都以上宾评理相待，有没有？
3: 奴才没见。这些亲兵哥是哈回来吹嘘听见过，奴才以为不过是骄兵悍将在外仗势作威，只劝说过年羹尧没有回主子，奴才已经知错了。
2: 你以为？哼，朕竟不知对你说什么好了，似你这样的心肠世君，朕承当不起，别在这里让朕瞧着恶心，回去还去伺候你的真主子是正经。起来，滚出去。10个侍卫被他骂得面如土色，惶惑相顾，无奈只得纷纷叩头跪安。张廷玉在一旁说道：“主子，既叫你们去见年羹尧，去见见吧。啊，总是你们跟过他来京，不见见也不好。”众人诺诺连声答应着。雍正又说：“既是你们的主子，原原本本把朕今儿这话透给他，他有的是银子，不似朕这般小气。”穆湘阿经张廷玉这么一转换，脸上方有了点人色，忙又陪笑：“
3: 好歹奴才是主子上三镇里的正经满洲人，求皇上给奴才这个改过的机会，断不至再给主子丢人，再给奴才10个胆子也是不敢了。”“
2: 敢不敢全在你。”雍正气色平和了些，挟着茶无所谓的说道：“朕是恨你们的心，你们的心没有放在朕这里，年羹尧立不是奇功，还是朕的心旅重臣，朕并没有要你们

去轻慢刻薄他。去吧，雍正目视十个侍卫，直到退出垂花门，方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哎，论起来都是亲贵子弟，祖宗血汗功劳，都养出这般花花太岁，真正气死人了。不去说他们了，你见过年羹尧了吧？他都说了些什么？张廷玉便将方才见年羹尧的情形背细说了，接着又说，看来他不大情愿以军救粮，听起也有些道理，所以臣没有答复。明春如重新调这些兵入清，往返折腾不但费钱，而且好像专为撤掉年某这样做的，容易起谣言呢。雍正听了，默谋了良久，朕总不能放心呐。汪景琦、蔡怀喜他们劫持允提，总要有个去处吧？难道去落草为寇吗？说着便摆手命坐。张廷玉坐下，安详的一躬，皇上担心不为无因，但就此刻留年羹尧在京，他也只能听命。

0: 年部三个都统调到云贵两广，由岳钟琪选派保举有功将便补入年军中指挥，看来也就万无一失了。雍正来回踱了几个圈子，朕深以为然呐，既省钱又不动声色，再好不过了。你这就过去，以军机处名义发调令，晚间朕看过，就用800里加紧发出去。张廷玉起身答应了一声是，又徐徐说道：年某如今只是涉嫌，罪不昭彰，请皇上留意，该有的体面还是要给他的。雍正点了点头，朝外喊道：高无庸，
1: 奴才在。
0: 去陆河驿传旨，叫年羹尧这会子就递牌子进来。11辆骡车在陕西西部黄土高原上喳喳行驶，狂暴的西北风卷起万丈旋风，携着沙土肆无忌惮的在广袤无垠的原野上互相追逐嬉戏，时而汇聚在黄土道上，把驼车和护卫仪仗的骑兵军士裹在盘旋呼啸的黄雾里，吹得人睁不开眼，张不开口，透不过气来。几十面写着征西大将军年的绣龙旗发了癫狂似的，一忽而南歪，一忽而东斜，在裂帛一样丝毫的风中烈烈作响，单调又枯燥的马蹄声在坚硬如铁的冻土上发出千篇一律的叮叮声，听得人昏昏欲睡。只偶尔踩在碎冰上，或车轮碾过小冰河，那细碎的渣渣声传进车厢，才多少带进一丝生气，随后又一切都恢复了原样。此时是雍正2年腊月20，年羹尧离京返青海大营已整整11天，但他却像苍老了20年。不知是整夜整夜失眠的缘故，还是沿途缺水沐浴不便，年羹尧花白的发辫有些散乱，满是皱纹的眼圈也发暗，深邃的目光忧郁中带着茫然，似乎什么也没想，隔棚隙呆看着外边苍黄的天和天底直连地平线的白毛荒草。同车对面坐着桑成鼎，见年羹尧舔着嘴唇，料是渴了，俯身从案下取出用羊皮囊包着的水葫芦倒了一碗，轻声说道：君们将就着用一点吧，宝鸡到天水一路就这个样，自打出北京城一整日就这个样，好歹有什么心事道一道也好过些。啊，我不渴。三哥你喝吧。年羹尧摇了摇头，仿佛要倒尽满腹玉气似的，长长舒了一口气，身子半仰在后挡的虎皮垫子上，自嘲的一笑：心事我是有的，也不瞒你说，恐怕皇上对我是变了心了。我不想我是什么地方做错了，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桑成鼎端着的碗水溅出了一点，蒸了一下，
2: 不至于吧，这次送行还是蛮客气的，您这次是述职，不能跟上回比，坐八抬大轿离京，马中堂张中堂亲自送到陆河驿，认识哪个督府将军也没这个风光的嘛。
0: 你安慰我，我岂有不知情的，那里的情形我回后慢慢说。就这10个侍卫硬要同我一样坐车，从前是这样的吗？沿途官员冷暖炎凉也不大同前呢，你该体味到的。

0: 桑成鼎不说话了，捧着碗只是出神，半晌才说：“
1: 别说出京啊，出京时我就感觉到了。大将军，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哎，是啊，前途凶吉莫卜，只得好生思索一下呀。”雍正在京一共召见了三次，都十分客气随和。头一次主要听年羹尧报说西线军事设防，大营越东事宜。年羹尧足足说了两个时辰，中间君臣共进午膳。雍正一边替年羹尧夹菜，一边继续听，极少插言。年羹尧又加重陈述了大军不能内撤的理由，雍正也是频频点头，笑着说：“
1: 先帝是马背上的皇帝，朕是书案上的皇帝，张廷玉不懂军事，这都是和你商议吗？既如此，那就一兵一卒也不调，粮草的事总归有办法的。”
0: 第二次接见是在乾清宫西暖阁，雍正一见面就含笑说话：“
1: 哈哈哈，亮公啊，你不够聪明。”
0: 又命高无庸给年羹尧送来参汤，才对发愣的年羹尧说：“
1: 上次见面分手时，朕制主再三，管好军队，各地政务不要理他，你怎么还要插手呢？”
0: 自己当时怎么回话来着？好像是说：“臣并不敢非礼无法。”雍正也是一笑，却是出口惊人：“
1: 你鸽子年西游，在广东拿着你的信，在孔玉寻跟前官说凌某九命冤案。孔玉寻这人你不晓得，先帝爷还让他三分呢，亏得他递来的是密折，朕批下去不要干连你，他要明章败发底报一登，满天下都知道了，朕还怎么回护啊？”
0: 就这样又是刘禅谈笑风生说了一阵，雍正亲送到乾清宫的殿口，立在丹池上告别时还说：“
1: 不要为西遥的事担心，还是那句话，将军将军就是管军的，民政上乱麻一团，人事搅纷，打不到黄鼠狼，惹得一身骚，何苦呢？”
0: 车子在黄土道上被土砍垫得一颠，年羹尧怔了一下，又回想起第三次觐见雍正，雍正目光里带着一丝惆怅：“
1: 又要送你回去吃苦了，朕心里很不忍呐。不过不会久的，明年无战事，朕就调你回来。你爱管军就管军，想换一换就到上书房来，左右你是儒将，是当今武侯在世嘛。”
0: 年羹尧辞谢不惶，说道：“臣何敢当啊，臣只有继之以死而后已，必定要斩灭了罗布残部，镇服策凌阿拉布坦，报主葬知遇之恩。”当时是在御花园，红榭绿雕，万木萧森，雍正一边漫步散看，恬淡的一笑：“
1: 这还是孔明的话，不过功劳不可一人争完了，别人也就没机会了，这样树敌就多了，这也是朕成全你一身令名的意思，何妨叫岳钟琪也试试，他也就知道你这一等公爵是怎么得的了。”
0: 临别的时候，雍正在御花园门口拍着年羹尧的肩头又说：“
1: 不要胡思乱想，朕信得你，不过呢，朕切盼你做一纯臣，纯臣千古如诸葛武侯岳飞辈能有几人呐？你好自为之，莫听闲话，听见闲话也不要怕，人生在世，谁不要说闲话听闲话呢？听了闲话就生气，就一句，那还过得吗？”说罢哈哈大笑，命人抬轿来送朕的武侯出去。
0: 武侯，阿斗。年羹尧屈然开目，坐直了身子，恍然若有所悟地喝了一口水，乱麻一样的思绪终于归结到一处，
1: 只有把握住手中这十万精锐部队，阿斗才不敢下武侯的毒手。雍正之所以承诺不调一兵一卒，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敢。这是我年羹尧使出来的兵，激恼了这些黄沙碧血战场上滚出来的弟兄，他们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啊，也没有一个人有能耐弹压他们，招呼他们。年羹尧甚至想到，自己滞留在北京这近40天里，张廷玉不知密闭征询了多少督抚将军的意见，不得已才放虎归山做欲擒故纵之计。想着，他嘴角不禁微微吊起，现出一丝阴冷的微笑。手中有了兵，道理说不清，就是九爷何尝不是可保之主啊。年羹尧粗重地喘了一口气，但年羹尧不久就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车过兰州，进阎锅峡，便见背山避峰的驿道旁，大片大片的军营连磨结寨，一色新的蒙古毡包，还有大批的粮食、干菜、柴炭车源源沿驿道西运。他是节制各路军马的最高统帅，居然不知道这里住着偌大一支军队。当日年羹尧原定要赶到河桥驿歇脚的，为了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年羹尧特地命车轿提前在红谷庙卸罗打尖。他是不指望这十个侍卫替他办什么事儿，便命桑成鼎亲自去镇上打听。刚进驿站上房，便见穆香阿一手提个酒葫芦，一手提着马鞭子闯进来，呵呵地笑着：“哈哈哈，坐车坐的腿都麻了，还是骑马痛快呀、啊！大将军带的酒呢，赏给咱一葫芦。”说着，义工一屁股便坐了炕沿上，又问：“今儿晚怎么歇这里了？到河桥驿多好啊！我告诉了打前站的，叫他们多多烧水，想痛痛快快洗个澡呢。”年羹尧冷冷地说道：“我是主帅，我说在哪里驻马，有我的道理。我不知道谁教给你这么放肆的。”但你须知，我这三尺禁地有规矩，马鞭子、酒葫芦都给我扔掉，把你的纽扣扣好，不然我就叫我的亲兵抽你耳光的。穆香阿忙把手中东西扔了，仔细端详了一眼年羹尧。哎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啊！在京住了几个月，竟忘了年大将军的规矩，我改还不成啊？没人教我，谁教这个呀？不过就讨杯酒喝，何至于就犯了您的军纪呢？这酒猫大约在路上喝了不少酒，已是熏熏然，大大咧咧在年羹尧房里唱了几步，竟无缘无故的打了自己一个耳光，犯着酒咧咧切切的去了。年羹尧本来六神不定，被他一脚更是心烦意乱。因见护车的亲兵进来，没好气地问道：“桑中军还没回来吗？”那哥是哈见年羹尧气色不好，小心翼翼地打了个签儿：“镖下没见桑军们，兰州将军衙门转来黄匣子，原要送到河桥驿，见大将军在这里歇马，就径直的递来了。”边说边将一只黄绫封面的匣子捧上来，年羹尧接过来，从腰间取出一把钥匙卡入锁簧，咯噔轻声那么一响便打开了，里边是两份折子，打开头一份上面赫然朱批，转去田文静奏折一份耳看，耳若果真如此待朕，时时令人寒心之至。朕官尔在京作为尚书老成，在外果如是乎？尔今番来见，甚觉乖张，朕有许多不取处，不知汝精神颓败所致，亦或功高志满而然？年羹尧吃了一惊， 不及看田文静原折，便打开看第二份折子，却是朕今见胡七恒矣。你实在昏庸了，胡七恒这东西岂是你年羹尧保举巡抚的人，岂有此理，这么快就下手了。年羹尧嘴唇哆嗦着咕哝了一句，似乎是悔恨，又似乎是诅咒，摆手吩咐军士退下，两腿一软便坐了炕沿上，这才拿起田文静的原折来看。折子是誊录过的，字迹端楷的，一笔不苟，提奏便触目惊心，未奏大将军年羹尧党父阿哥擅权乱政事，扬起圣上，将其革职拿问，穷究其源。党父阿哥列举了三条：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第一次废太子时，年羹尧入晋，与当时夺嫡正列的连亲王允父、十四阿哥允提过从甚密，于斗室之内私语终日，外委觐见之名，内作首师两端之备，此岂纯臣所应为。接着又说，第二次废太子，康熙五十一年，年某不经请旨潜回京师，与魁婿王洪绪一干佞臣夜聚日散，当此危疑之时，行比诡秘之事，官风妄色，择路而行，意欲何为。第三条更是厉害，说年羹尧在圣祖宴驾之后接任大将军一职，曾与元大将军王密议数日，出语心腹，王爷不肯听我劝，一意要回北京，北京如今龙潭虎穴，王爷手无寸铁回去有什么下场。年羹尧心中一阵急跳，觉得头晕目眩，已无心再看下头说自己擅作威服、插手各省政务的罪了，满纸的字蚂蚁一样时昏时显的爬动，全然不知痛痒的木坐在炕边。恰这时桑成鼎进来，见年羹尧这副模样，忙问道：大将军，您怎么了？敢是犯了时气了？连叫了两声，年羹尧才回过神来，像是要浇灭心头的怒火，一口气喝干了杯中的水，冷笑道：哼，你看看这折子，再看看皇上朱批，还说这是闲话，即使不要听，为什么几千里火速传给我。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和猴子有着特别密切关系的一位专家，来讲和猴子有着特别密切关系的一些书。有请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专家朋友，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黄成明黄教授。黄教授您好。
2: 刘莎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黄教授，您和猴子的关系特别密切。
2: 对，因为我是研究猴子的，研究很长时间了。
1: 那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两本书，我也都和猴子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一本呢是《探秘喀斯特精灵：白头叶猴考察的故事》，另外一本呢是《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哎呀，黄教授，这两本书也都和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吧？
2: 没错，
1: 不仅和猴子有密切关系，和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2: 对，和人也有关系。
1: 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探秘喀斯特精灵：白头叶猴考察的故事》呢，这是您写的书。
2: 是的。
1: 然后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呢，这是您翻译的书。
2: 是。
1: 这本书的作者珍妮古道尔还是您的朋友。
2: 对，应该是。
1: 所以今天就是围绕着您来说一说和您相关的一些事情。
2: 嗯，好的。
1: 还有和猴子相关的事情。哎，黄教授，谈到了咱们今天说的这两本书啊，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他们认为一些科普书籍，尤其是一些写动物的书籍，包括这两本书当中有那么多的图片的书籍，很多人都认为是给小朋友看的书，给特别小的孩子的一种科普的书，而并不是成年人的看的书。但您知道吗，我翻了这两本书，我觉得其实非常适合成年人阅读。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关于这两本书的阅读的人群。
2: 嗯，关于这两本书的阅读人群，一个是成年人的，成年人如果喜欢动物的话，喜欢了解这里面的故事，那非常适合他们。第二个的话呢，是学生群体。我想这个关于这两本书的话呢，小孩子就是比如说小学四年级五年级，他们就能读里面的故事，认识很多字儿，都已经可以读了。
1: 哎，所以在这儿也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一谈到科普，尤其有图片的这种科普书的话，很多朋友都说那是小孩看的。在这儿跟您强调一下，这两本书至少从刘莎的阅读角度来看，我觉得成人阅读也是特别有趣的，而且那里面我发现好多特别有趣的事儿，再加上这两本书当中啊，有好多那个图片呀，清晰度特别高，大家会发现呀，哎，这猴子的一些特别有趣的小细节。
2: 没错。没错，特别是这个《白头叶猴》这本书，这照片不是我拍的
1: 啊，不是您拍的？
2: 哎，照片不是我拍的，都是一些摄影师们，就是白头叶猴生活在那种环境里面，那种石山环境里面。
1: 嗯。
2: 然后的话呢，这种石山环境呢，就是人可以比较容易接近，啊，再加上白头叶猴长期和人的距离比较近。没有怕人，所以他们都能够拍到很好的照片。
1: 黄教授，我记得啊，在以前和您聊天的时候，您曾经跟谈到过啊，白头叶猴是您这20多年研究猴子当中啊，就是研究时间最长的一种猴子，也是跟他们感情最深的一种猴子。可是您又特别说了，在我们国家白头叶猴的数量挺少的，那这么丰富的照片啊，那不是您拍的，那他们怎么能够找到白头叶猴？这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事情呢。
2: 哦，是的，这个白头叶猴在全世界就只有广西崇左才有分布，那全世界的数量也就是不到1000只。当然的话呢，白头叶猴随着人们的保护，它的名气越来越大，所以很多的摄影师们就到白头叶猴生活的环境里面，非常好拍。
1: 哦，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这本书里面到底有没有您拍的图片呢？这本书里的图片非常多，还要再追问一下。
2: 没错，大部分都是摄影师提供的，我的话呢拍的少，因为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忙着去观察，忙着去记录。这个观察和记录的一些工具和摄影的一些工具不是一回事儿。摄影师们，我们看到他们拿的东西，这个长枪短炮是指这个镜头啊，我们扛不了这些东西。
1: 您已经研究了白头叶猴有2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本书当中啊，也有非常丰富的照片。那这些照片呢，是为了出这本书集中找摄影师拍摄的，还是说一直在这20多年的过程当中不断搜集和整理的，才有这么多的图片呢？
2: 啊，说起来的话，这些图片也是就是这后面这十几年来说，摄影师们去 拍白头叶猴，
1: 嗯，
2: 啊，拍完了之后的话呢，他们都无偿的给我来使用，为我写这本书来。为我写这本书的用，哪些照片能够说明什么故事，哪些照片说明什么问题，免这个无偿的提供给我使用的。
1: 我现在知道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一本啊，摄影师也好，作者也好，大家把对白头叶猴的爱凝聚在一起的一本书。因为您刚才强调都是无偿提供给您的，
2: 是
1: 有一些动物的照片其实很难拍摄的，在图书出版过程当中，有一些动物的图片也是很多的一些出版社比较挠头的一个事儿，而您现在都是这些摄影师无偿提供给您的，
2: 没错，所以我也很幸运。
1: 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另外一本书，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其实也更是一本凝聚着爱的图书。
2: 没错，在这本书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科学家、志愿者、非专业人士为了某一个物种拯救他们，然后做了大量的工作。
1: 如果要是从这种读者的年龄群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更加适合成年人。黄教授，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呢？这本书如果给小朋友看起来的话，因为字儿太多了，就不太适合了。
2: 是，特别对成年人说，当然也对这个学生，学校里面的学生，高年级的学生，小学从高年级的学生开始，初中生、大学生也都非常适合读，培养一种这个爱护自然、爱护野生动物的这样一种这个意识。
1: 在谈到这本书之前啊，我想黄教授是不是说一说您和珍妮古道尔和这位黑猩猩领域研究的顶级专家的一些交往，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您翻译他这样的一本书呢？
2: 啊，这个事儿说起来既是一个偶然，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要说起来的话呢，就是我在念初中的时候，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好多小朋友都还没出生呢。
1: 您暴露年龄了。
2: 没问题啊，那个时候学校里面几乎就没什么书，所以当时的话呢，我就到图书馆里面去借书，结果就借到一本书。叫做黑猩猩在召唤，我以为是故事小说。
1: 您没有看到过那一本吗？黑猩猩重返原野，这两本应该是一套的。
2: 可能是
1: 啊，
2: 就讲的是珍妮古道尔怎么去研究黑猩猩的。当然那本书是一本科普的书。
1: 我是在您之后的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80年代末看到的黑猩猩重返原野，让我了解到了有珍妮古道尔这样的一位科学家在研究黑猩猩。
2: 是，
1: 糟糕，我也把年龄暴露了。
2: 所以当时以为还是故事书，故事小说。
1: 那后来呢？
2: 后来的话呢，那我上大学的学的就是生物专业，然后读研究生学的是动物，哎，这么一直下来，最后到学校里面当老师。当老师的时候，那给同学们讲课的时候，大学里面给同学们讲课的时候，经常是放一些珍妮古道尔的这些这个录像带，然后跟学生们说啊，怎么去做研究，怎么样去观察动物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内容。
1: 黄教授，听您刚才的介绍啊，您好像在这个时候还一直没有真正的和珍妮古道尔本人有过任何的联系呢，是吧？都是看人家的书，都是在崇拜人家，或者是跟着人家的脚印在走。
2: 没错，没错，那时候没有机会。但后来有一次有机会了，也就是我到了博物馆工作了之后，然后的话呢，我就遇到了这个李大光教授，他给我介绍翻译这本书，我一看。这个太有缘了。我做的是这个猴子的研究，然后翻译这本书，这个作者是我一直崇拜的。
1: 没错。
2: 那后面的话呢，就有机会跟他接触了。他在北京有一个珍妮古道研究会啊，跟他们有沟通有联系，然后真正跟珍妮古道尔见面是在2012年，为了这本书组织的一个活动。
1: 所以您终于在崇拜了人家这么多年以后，
2: 是 见面了。
1: 但是这本书啊，其实说来还有点遗憾。我觉得黄教授，您看您翻译的这一本书是《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这当中啊也有猴子相关的内容，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动植物。我希望以后有一天您能翻译一本珍妮古道尔的完全写大猩猩、写猴子相关内容的书，我觉得那时候才是您真正的全部的心愿完成了的时候。
2: 我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
1: 好了，我们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说了一些啊关于书的背后的一些故事之后，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分别的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样的两本书，一本呢是《探秘喀斯特精灵白头叶猴考察的故事》，另外一本呢就是《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黄教授，咱们说了啊，分头来跟大家说，咱们先说第一本，就是您是作者的这本书《探秘喀斯特精灵白头叶猴考察的故事》。在这本书当中啊，主要介绍了什么内容？因为我想有一些朋友可能看到了这本书，但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还没有看到，咱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方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的收听。
2: 那么这本书的话呢，主要是介绍我们考察的故事。

0: 所以说呢觉得这事儿特神秘。但是大家看到啊，在这书中黄教授您记录的那些您的吃吃喝喝，考察队员的吃吃喝，还记录了好多关于白头叶猴的吃吃喝。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也是一本野外科考指南用书。
1: 可以这么说。
0: 不过话既然说到这儿了，黄教授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来了。您看我们大家看这种、啊、科考的相关的书啊，很多时候我们看的都是一种科考报告。

0: 那么像白头鹦鹉这个物种啊，在我们科考的过程中啊，我们发现它有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它的生存环境、它的家庭结构啊等等等等，那、这样的故事，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图片和文字的形式传达给观众，让大家都能了解它。那这本书的话呢，有配特别多的这个图片，图片的话呢，能够让孩子们，让小学生们一眼就能够看得懂，然后从小开始培养他们的热爱动物、热爱环境这样一种这个意识。
1: 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说到了啊，这本书呢它主要介绍了什么样的内容，也说到了这本书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老少皆宜的啊一种书籍的特色，就是年轻人也能看，小朋友也能看，某些专业人士也能看，甚至是那种喜欢野外科考探险的朋友也能看的。
0: 对，
1: 您这是一本全功能书。原来是希望大家从小就能够培养喜爱野生动物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那接下来在这本书当中啊，黄教授，您认为哪些内容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特别想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
0: 我觉得有两个部分吧，可以这么说。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考察过程中的一些经历啊，这个考察过程中在那样的石山环境，在那么热的天，那一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或者说没有这样的经历的。
1: 白头叶猴生存的这地方呀太古怪了，人家别的猴子都生活在又暖和食物又多的森林里，这白头叶猴它生活在石山当中，虽然有树吧，树很少。
0: 所以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用什么的方案，用什么的方法去把白头叶猴在这片石山里面的数量给统计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问题。
1: 在石山里统计猴子的数量，我怎么觉得比在森林里统计猴子的数量要容易呢？它好数，它都能看得见呢。
0: 可是它什么时候出来，然后你怎么统计才不会记重了。然后在石山环境里面最大最大的特点是这个悬崖峭壁，然后在这个里面还容易迷路。
1: 您刚才说了啊，您说这个猴子在石山里什么时候出来，这猴子难道还能自己在石头上打洞吗？它不都是在石山上面待着的吗？
0: 它如果躲在树荫底下，你不是看不着它了吗？
1: 可以在每棵树底下都派人跟踪，总共石山也没有多少棵树，这是不是一个好办法呢？
0: 石山是根本你就上不去，那悬崖峭壁怎么上了去？只有白头叶猴才能够在上面活动自如。
1: 哦，对对对，哎呀，树也太小了，因为不是那种参天大树嘛。
0: 对，石山上很少参天大树。
1: 对对，所以它这环境
0: 很特殊。
1: 用望远镜统计，您看这样成不成呢？
0: 是说我们是带着望远镜的，
1: 红外的、紫外的那些监测。
0: 而且我们走的这个石山呢，还很大的特点是，就是说这个周围是石山，底下是一个把一个平地圈在中间，那石山当地老百姓就把这个平地叫做弄。那然后呢，石山群就是由这么一个一个的弄组成的。如果你搞不清楚方向，你把方向搞错了，那就越走越深，越走越深。
1: 啊，实际上
0: 那就出不来了。
1: 石山群当中有一个一个的那种坑，
0: 对对对对，
1: 对，就是周围都是大石头，大那垒成的山，就这么一个。

0: 比较平的地方啊。
1: 对。
0: 哦。
1: 所以我们还得进到那个平地里面，看看四周有没有白头鹰活动。
0: 环境非常的艰苦。
1: 哎，而就是这是另外的话呢，你怎么进去？先翻过，先爬上去，然后再下去。所以在下去的过程中和在爬上去的过程中都是悬崖峭壁。如果你找不着出来的路了，那你就有可能迷路了，就待在里面出不来了。
0: 看来您必须要找当地的向导才行，要不然不太容易进得去和出得来呀。
1: 嗯，如果我们分成很多组的话，
0: 嗯，
1: 那也没那么多向导，这里面还牵扯到一个经费的问题。
0: 我觉得您的考察有点像西天取经，有很多的艰难险阻。
1: 没错，有很多的故事。所以这里面有几个环节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把它叫做这个水淹七军。
0: 嗯，
1: 哎，水淹七军。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就是我们在考察的过程中啊，晚上就下暴雨了，我们的搭的帐篷是在平地上搭的帐篷，
0: 啊，水全都
1: 对把我们的帐篷给浮起来了。
0: 哦，
1: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很多，这段前面考察里面就很多。还有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有一段故事是在考察的过程中差点就迷路了，就回不来了。
0: 您当时没带着指南针或者其他一些导航的设备吗？
1: 指南针没管用，你知道方向，哦，但是你找不着，就是上山和下山的路就是很小一条路，
0: 嗯，
1: 你的再往前可能几十公分就是悬崖峭壁，
0: 所以就是找着方向也出不去，这个问题在这儿。
1: 没错。
0: 嗯，
1: 啊，你周围都是悬崖峭壁，唯一有一条小小的路能够慢慢的走上去，你要找不到那个入口，那你就回不去。
0: 嗯，您刚才说了啊，在这个考察过程当中有很多让您印象啊特别深刻的事情，前面说了两件事了，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1: 嗯，然后这个水淹七军还有一个啊，还有的话呢，这个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人的经历，我们自己的经历，就是洗了一次泥水澡。
0: 还是和下雨有关是吗？还是掉到河里了？跟下
1: 雨有关，不是掉到河里，是我们在考察过程中那个环境特别特别的热。
0: 嗯。
1: 啊，考察了一个地方以后，要把东西都给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0: 嗯。
1: 啊，因为当天考察完了之后，啊，准备搬的过程中，突然又是下雨了。哎呀，全身都本来全身是很热的，又没有水。那那个石山环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缺水，非常缺水。那所以的话呢，这个大家回来以后根本就不要想到我要洗个澡我要干嘛，不行，拉来的水就只能是拿来吃喝的，然后漱口刷牙的，就没法洗澡的。所以大家憋了那么好几天了，甚至憋了一个星期就不能洗澡啊，每天出几身汗，那身上都是发臭的发黏的。好不容易来了那么场雨以后，本来大家说我要搬东西，要保护好这个一些这个地图啊什么之类的，或者资料啊什么之类的，结果一发现，哎呦，外面下雨了，雨淋在身上里面很舒服了，把那些东西都给忘了，就玩了。
0: 黄教授，刚才听了您的介绍啊，给我们大家的感觉就是您这次科考真的可以说是历尽了99-81难。
1: 嗯。
0: 不过最后应该还是取到了真经，是不是？
1: 没错，是。
0: 那在这次科考结束以后啊，还有什么样的内容想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
1: 哦，那这次科考完了以后，就得到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继续做研究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继续观察这个白头叶猴它的食性、它的这个生活的规律啊，它的这个什么小猴子什么时候出生的，然后到哪儿去。后面的一系列的研究都是在这个地方开展，嗯，为写这本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就是我们的亲身经历。那么国外的话呢，这本书里面大部分讲的是救助国外的动物，那国外的动物就很多了。那我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参与救护这些工作人员、科学家、普通的人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执着。比如说他们救护动物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扮成动物的 外形。那一个故事就是他们救助美洲鹤，那为了让美洲鹤不是认识人类，而是认识它的亲鸟，人扮成美洲鹤，外面穿一件美洲鹤的衣服，这样的话呢，让美洲鹤从小开始认识那个就是它的亲鸟，
0: 就是它的爸爸妈妈，
1: 那是的爸爸妈妈。所以我们现在也学到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救护大熊猫的时候，这些工作人员都在外面穿一件大熊猫的衣服，尽管它很笨重，但是让大熊猫认识小崽儿，大熊猫的幼崽认识啊，那才是他的父母，而不是把人当作他的父母，那就否则就麻烦了。
0: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黄成明黄教授啊，这位动物专家，谈了和猴子有关的书以及和猴子有关的人和事情。今天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0: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0: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 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3: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0: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9: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8: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9: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8: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10: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8: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9: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11: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2: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3: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4: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5: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
16: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超近道。董朝晖提示，
15: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照例资质等措施。
16: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7: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9: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8: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20: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8: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2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4: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21: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对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6: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22: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23: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24: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23: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4: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23: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5: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0: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7: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5: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 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3: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2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

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嘉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坛子露乳。
1: 坛子，周朝鲁国人，史亦其名，从小生性至孝，为患眼疾的双亲深山跋涉智取鹿乳，孝感猎人，堪称孝心与智慧双全的典范。
0: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谭家不幸遭遇火灾。
1: 谭子的父母在房子着火当中发生意外，视力受损。
2: 爹娘啊，爹娘，你们终于醒了。
3: 哦，头怎么这么疼啊？
4: 我的老天哪。
2: 爹，您千万别着急，房梁塌了咱们还可以再修，待会儿孩儿去山上伐木去啊。爹，
3: 天色快黑了，明天让你爹带你一起去，快点灯吧。
4: 好。
2: 点灯？现在才刚刚下午啊。
0: 谭子父母突然失明，浑然不觉，状况频出。
4: 回事啊？
3: 好像是碰着油灯了。快扶起来，要不油都流光了。
4: 谭儿，快帮把手。
2: 哎，娘，我来捡吧。爹！
1: 谭家祸不单行，房子着火，父母突患眼疾，真是雪上加霜。
5: 爹，
2: 爹，你不能再干活了。
4: 好了好了，孩子，你别说了。谁说我不能干活？我种了一辈子的田，你给我走开！
2: 爹，这样会伤着你的。
4: 爹没事。
2: 爹，求求你了，爹。你就听我的吧。
4: 你给我走开。
2: 爹，爹，
3: 他爹，你要干什么呀？
0: 谭母一不小心摔倒在地。
2: 娘，
3: 老天呀，这是怎么了？
4: 哎呀，
3: 这到底是怎么了？
1: 从此家中所有的重担便压在了谭子一人的肩上。

0: 爹娘药熬好了。
1: 药药。
0: 爹，吃药吧，快点。
1: 大夫都说治不好了，现在喝药还有什么用啊？
0: 他爹，爹，这是疗伤的药，伤好了眼睛也就自然好了。
1: 胡说，大夫是这么说的吗？你别安慰我了，我们虽然老了，可还没有糊涂。
0: 那
1: 家里虽然都指望你了，可我还是你爹，用不着事事都听你的。你赶紧走吧。
0: 那好吧。爹娘，孩儿刚才顺便把早饭和午饭也做好了，就放在床边上啊。
1: 好了，别再耽误了，我们眼睛虽然看不见，但身子还没有残废。
0: 好的，爹，那孩儿先走了。
2: 谭子暗下决心，一定要治好父母的眼疾。这一天，谭子正在集市上卖木炭。
0: 无烟木炭，卖木炭了！木炭，卖木炭了！
3: 卖木炭的。
0: 啊？
3: 哎，年轻人，你这木炭我全要了。
0: 这个真的吗？
3: 嗯。你这小小年纪怎么出来做这么苦的营生啊？
0: 我爹娘的眼睛都看不见了，我要照顾爹娘。
3: 没想到还是个孝子。这样，看你肯定是本地人，你告诉我怎么去山路，我就告诉你一个治眼睛的办法。
0: 山路？我不知道，我家不住在山里。
3: 不住在山里，你上哪里找的木炭？快说。
0: 你一定是猎人，我不想让你伤害山上的动物。
3: 这关你什么事儿？打猎有错吗？你要是不说，就别想给爹娘治眼睛。
0: 爹从小就教育我爱护动物，动物也是有爹娘有感情的，我不能只为了自己的私利伤害生灵，我不能违背爹的教诲。
3: 你，好好好，我不跟你小孩一般见识。不过我还是会告诉你，有个东西对眼疾可是大补，轻的能治好，重的也能恢复缓解，绝对不会瞎了。这个就是鹿乳。你别不信，我打了几十年猎了，管它什么动物，它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治病疗效，难道我还不了如指掌？嗯，这是给你的餐钱，以后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咱们后会有期。
2: 猎人给了谭子几块碎银子，挑着木炭就要走。
0: 大叔，大叔。
3: 嗯，怎么了？
0: 那个，
3: 我教你的方法能够救你们一家子，还抵不了一筐炭吗？这样吧，这里还有卖剩的一块鹿皮，足够抵剩下的钱，你还占了点便宜。我走了。
0: 好可怜的小鹿啊，小鹿，你好好休息吧。
2: 谭子可怜死去的小鹿，将鹿皮埋在山上。
1: 胡说，简直是天方夜谭，鹿乳异味，天下有几个人喝过，怎么弄啊？再说取鹿乳肯定会伤害动物，爹教导你的你都忘了吗？
0: 伤害动物？
1: 早先传说一个达官贵人眼睛受伤，为了进补，竟然派人猎杀了很多头鹿，最后只取出了半碗鹿乳，真是造孽呀。哎，
0: 看来那个猎人说的是真的，那他的眼睛最后好了吗？
1: 好了又怎样，咱宁愿不治眼睛，也不能伤害生灵。
0: 爹，孩儿是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想有一个办法，既不伤害鹿，又能取得鹿乳。
1: 不要浪费心思了，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情，自古就没有，你能想出什么？
0: 好吧，爹，那您就别生气了，孩儿会谨遵您的意愿的啊。
1: 好孩子。
4: 爹娘的眼疾从此断绝了所有希望，但谭子的心里对鹿乳依旧没有放弃，他更加卖力地日夜操劳。
0: 爹，
2: 这一天谭子太累了，在挑水的时候不小心摔倒
5: 怎么了？
0: 都是爹娘拖累了你啊。
1: 拖累？都是我拖累的你啊，都是我拖累的。
5: 他爹，他爹，
0: 爹，你，
5: 他爹，你干嘛去啊？
0: 都是孩儿不好，
5: 爹，
0: 让爹娘担心了。
1: 都是我拖累的你。
0: 爹。
2: 父亲举起斧子，准备砍向自己，摊子扑了过去。
0: 爹，孩儿不孝，你不要抛下孩儿，孩儿离不开爹呀。
4: 更加燃起了谭子治愈父母眼疾的决心。
0: 爹，孩儿知道你多么绝望痛苦，我不能再耽误了，明天就立即行动。
2: 第二天一大早，谭子就提着罐子进山了。一头机警的鹿发现谭子，大声叫了起来。
0: 一定是猎人，

0: 鹿群飞快地向深山跑去，谭子在后面紧紧追赶。
1: 鹿儿，
0: 奔跑当中，一头小鹿摔倒在地，悲伤地哀嚎着。
1: 鹿儿，
0: 原来他的一条腿被猎人射伤，还流着血。他看着谭子，仿佛在向他求救。
1: 一定是猎人干的。
0: 谭子赶忙拿出布条给小鹿包好腿。
1: 鹿儿，没事了，我不捉你了，你走吧。希望鹿儿早日痊愈，一家平安。
0: 跑了一整天，一无所获，谭子闷闷不乐地下了山。
1: 我到底该怎么弄到鹿乳呢？
0: 回到家中，谭子忙着给父母做饭。他不小心劈柴弄伤了手指，鲜血顺着手指缓缓流下。
2: 孩子啊。
1: 爹娘。
2: 爹以前自暴自弃，想寻死但不能死，既然活着就不能再依赖你一个人承担全家的担子。今天我和你娘都商量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俩会学着干活，虽然出不去经营生计，但起码让你回到家以后能喝上口热水，吃上顿热饭。
0: 看着重新振作起来的父母，谭子心里高兴极了。第二天，谭子早早地进了山。
1: 爹娘那么疼我，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弄到鹿乳。
0: 突然，鹿群从前方惊慌地跑过，猎人在后面紧紧追赶。
1: 猎人大叔。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呢？我根本就无法接近鹿群，又不想像猎人大叔一样伤害鹿，我到底该怎么办呢？爹娘，我该怎么办呢？
0: 此时，一座坟丘映入眼帘，那是他曾经埋葬鹿皮的地方。
1: 我埋着小鹿皮坟。
0: 谭子挖出小鹿皮，准备把鹿皮披到自己身上，装扮成一头小鹿的样子。
1: 幸好没被鹿看见。
0: 装扮完毕，谭子尝试着接近鹿群，但鹿群跑得太快了，他很难跟得上。
1: 我一定要练习奔跑，要和鹿跑得一样快。
0: 跑了一整天，谭子疲惫地回到家中，爹正在劈柴。娘也已经做好了饭。
1: 孩子，都是娘笨，饭做糊了，难为你了。娘，我孩子，我一定要练习奔跑，要和鹿跑得一样快。
0: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谭子终于能够跟上奔跑的鹿群了。

0: 这一天，鹿群穿越山中的一条小河，谭子紧跟着奔跑的鹿群，他猛地一跃想跳过去，但跳得太高，谭子掉在了河里的石头上，摔伤了脚和胳膊，他只好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中。刚进家门不久，就看到娘不小心被门槛绊倒了，谭子赶紧跑过去把娘扶起来。
1: 孩子，你流血了。
2: 不，娘，孩儿出的是汗，不信您摸摸我的额头。和
0: 过了一段时间，小鹿不害怕谭子了。谭子不仅能和小鹿一起玩耍，也能靠近母鹿了。

0: 以接受我了。
1: 虽然如此，母鹿还是不让坛子取鹿乳。这一天，坛子拔了些嫩草准备喂鹿，却突然听到阵阵鹿的哀鸣声。
0: 好像是鹿的哀鸣，难道不好，是猎人大叔。
1: 一头母鹿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
0: 啊，原来是母鹿生孩子，它看起来遇到麻烦了，这可怎么办呢？
1: 雄鹿为了保护此鹿，不许坛子靠近。
0: 马，对，马，小时候见过爹给马接生。
1: 顾不得那么多了，坛子冲过去帮助母鹿接生。雄鹿怕它伤害母鹿，用头上的角猛撞坛子。坛子顶住雄鹿的冲撞，努力帮助母鹿生产，最终鹿宝宝生出来了，母子平安。突然，树林里有一支箭射向雄鹿。说时迟，那时快，坛子奋不顾身地推开雄鹿。猎人从树林里跑了出来。
2: 孩子，孩子，怎么会是你啊？刚才我差一点就射到你了。
1: 猎人举箭又要射鹿。
0: 猎人大叔，不要啊！
2: 孩子，伤着没有？你这傻孩子，劈开鹿皮做什么呀？
0: 大叔，我没事儿，我本来是来取鹿乳的。
2: 取鹿乳？哦，对，你看我都吓糊涂了。你这法子倒还真聪明，果然煞费苦心呢、啊。大叔活这么大，也没见过像你这样尽孝的孩子，大叔对不起你啊。
0: 大叔，是我不对，是我害了您，受惊了。
2: 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呢？
0: 是。
2: 就为了只鹿，你犯得着吗？
0: 大叔，我想鹿也有家，也有孩子，和我们人一样的。
2: 这，
0: 您看，刚刚出生了一只鹿宝宝，他们多像一家人呢。大叔，咱们别再伤害动物了，好吗？
1: 看着不远处鹿宝宝和鹿妈妈一直在亲密的场景，猎人终于接受了坛子的建议。
2: 好，
1: 过了几天，鹿儿一家为了报答坛子，下山来到坛家门前。
0: 你们怎么找来了啊？你的伤全好了啊？等等我！
1: 母鹿卧在地上，坛子用碗接取鹿乳。
0: 有鹿乳了，我爹娘有救了。

0: 除了要养父母的身体，更要善待大自然，它如同我们共同的父母，珍爱天地间的万物生灵，也不失为对自然母亲的尽孝。谭子至诚的孝心不仅感动了鹿，更感动了猎人。
1: 猎人将弓折断，发誓再也不伤害生灵了。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卧虎镇白山村大胆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子，首次规模化试种一次，大力发展绿色杂粮产业，为村级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市老科协联合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市农机总站专家组调研指导农作物田间短铺与单产提升工作，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丰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为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丰富特色产业业态，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今年以来，卧虎镇白山村立足。

0: 本地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胆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子，首次规模化试种谷子，大力发展绿色杂粮产业，为村级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
1: 记者刘丹。
2: 现在我们来到呢是位于卧虎镇白山村的谷子种植基地。那放眼望去啊，连片的谷田啊泛起了金黄色的波浪。同时呢，我们看到沉甸甸的谷穗呢也是压弯了秸秆。那据了解啊，今年是白山村第一次尝试种植谷子。那么就当前的长势来看呢，谷子长势十分的良好，这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之年。
1: 据了解，白山村今年谷子试种面积为5.87公顷。种植过程中，该村坚持绿色、生态、有机的种植理念，全程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切实保障谷子品质优良、绿色健康。根据田间长势预估，公顷产量可达7000至8000斤，整体收成前景喜人。为彻底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打消农户种植顾虑，白山村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主动与吉林省岳家农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按照合作模式，谷子成熟收割后由企业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实现订单种植，有效规避市场波动风险。这次试种谷子是白山村调整传统种植结构、发展高效特色农业的一次重要尝试，有效改变以往农作物品种单一、经济效益偏低的现状，进一步提升土地产出效益。下一步，白山村将持续做好谷子后期田间管护工作，全力保障稳产优产，同时全面总结试种经验，核算产业效益，持续壮大特色农业产业，以产业提质增效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卧虎镇白山村党总支书记李成：
3: 咱们就是公司管理，加农户去管理，再加呢后期成品以后打上包装，哎，完了运到北京。咱们下一步啊，就是2027年吧，2027年咱想发展就是农户的庭院经济啊，所以就是咱们今年这谷子，就是下一年运作不了了，这地就不适合种了，再适合它减产，哎，所以呢，咱带动农户，让庭院搞庭院经济。
0: 为持续破解玉米增产瓶颈，夯实产粮大势根基，近日，市老科协联合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市农机总站专家组深入兴隆镇永嘉乡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玉米、花生长势，调研指导农作物田间管护与单产提升工作，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1: 在兴隆镇珠江农机专业合作社玉米种植地块，专家组重点查看了该合作社70余公顷玉米示范田。该示范田集成农机作业、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实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多年来，市老科协联合相关农业部门持续整合科技资源，深耕玉米单产提升工作，打造标准化科技示范田，全程提供技术指导，为全市玉米高产种植树立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兴隆镇珠江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江：
4: 通过双辽市老科协，我改变了现在种植的玉米的模式。通过这种种植模式呢，能增产增收。以前就种那个小垄蒜行40、60、40、80的，那个产量现在照这一比，一场地均产得差个10000左右斤吧。
1: 在永嘉乡荣光村花生高产示范基地，市老科协专家还细致查看了花生挂果及生长情况，并对花生中后期管护、病虫害防控、抗旱保产等关键环节进行技术指导。接下来，市老科协将持续依托科技赋能，推广优质种植技术，做强示范基地，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0: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乡风，近日柳条乡创新开展秧歌广场舞展演活动，通过双会场联动展演的全新模式，为辖区群众送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持续擦亮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底色。
1: 本次活动打破单一场地局限，创新设置双展演会场，主会场设于乡政府，分会场设于柳条村，南北呼应，联动演出，大幅拓宽文化惠民覆盖面，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文艺演出， 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展演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主会场广场舞队伍身着整齐服饰，舞步灵动规范，将现代活力与乡土气息完美结合。分会场秧歌表演，锣鼓铿锵，彩扇翻飞，地道的传统民俗表演感染力十足，引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各村参演队员精神抖擞，风采昂扬，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展演活动是柳条乡深耕文化惠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形式，潜移默化传播文明新风，有效凝聚乡村正能量，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为帮助一年级新生平稳做好幼小衔接，破解新生入学适应各类难题，筑牢家校共育根基，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九期家长课堂如期开讲。本次课堂面向2026级一年级新生家长开展专题家庭教育指导讲座，围绕幼小过渡阶段孩子面临的心理变化、生活转变、学习模式更迭等现实问题展开，从帮助孩子度过入学心理难关入手，引导家长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自信心与上学内在动力，细致讲解家庭环境创设、日常生活科学安排与老师积极沟通配合的实操方法。课堂上老师还结合实例讲解孩子合群交往等社会性能力、学习的自觉性等良好学习品质的培养路径，重视校园文明礼仪以及集体荣誉感塑造，同时重点开展儿童安全教育科普，梳理生活中各类安全隐患，提醒家长绷紧安全防护这根弦。此次家长课堂为新生家长送上实用的家庭教育锦囊，搭建起高效的家校沟通桥梁，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家校携手同向发力，助力孩子迈好小学生活关键一步。
0: 近期玻璃山镇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方位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与安全宣传教育，全力织密织牢全域安全防护网，为提升镇村两级安全工作履职能力和群众安全防范意识，玻璃山镇特邀国网双辽市供电公司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安全知识专题讲座，并针对性解答基层安全工作难点问题，筑牢全员安全生产思想防线。针对农村农用车辆出行频繁、安全隐患突出的特点，镇工作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乡村主干道开展专项排查整治，重点核查农用车辆反光标识完好、车辆合规使用情况，对破损、模糊、缺失的反光贴现场督促整改补齐，同时开展交通劝导，及时纠正农用车辆违规载人、不规范通行等行为。玻璃山镇还对居民小区、沿街商铺、重点企业等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对非线充电、燃气安全、用电安全、消防安全设施配备、安全制度落实等内容开展细致核查，以扎实的工作举措守护辖区平安稳定。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近日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同时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也同步落地，让惠师服务不仅看得见，更能用得上。广大教师可直接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即可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新华网，随着中秋假期首日9月25号火车票的正式开售，铁路12306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开售仅数小时，北京至石家庄、北京至太原、南京至温州、广州至长沙、深圳至贵阳等多条线车票迅速售罄。此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较为紧俏。生活小常识，秋天补钙，除奶制品外，不少时令绿叶菜是天然钙源，小油菜、红苋菜、芥菜、木耳菜都是优选。苋菜草酸偏高，下锅前沸水焯一分钟，能减少草酸，提升钙吸收。小油菜家常易做，钙吸收率好，适合清炒、煮汤。 秋季常吃这类蔬菜，搭配晒太阳，助力骨骼养护。
0: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柳条乡双会场展演点亮乡村文明新风，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乡风。近日，柳条乡创新开展秧歌广场舞展演活动，通过双会场联动展演的全新模式，为辖区群众送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持续擦亮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底色。那本次活动打破单一场地的局限，创新设置双展会宴会场。那主会场呢设于乡政府，分会场设于柳条村，南北呼应联动演出，大幅拓宽了文化惠民的覆盖面，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文艺演出，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1: 展演现场呢气氛热烈，精彩纷呈，主会场广场舞队伍呢身着整齐服饰，舞步灵动规范，将现代化活力与乡土气息完美结合。分会场的秧歌表演的锣鼓铿锵，彩扇翻飞，地道的传统民俗表演感染力十足，引起现场群众的阵阵喝彩。各村参演队伍精神抖擞，风采昂扬，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0: 此次展演活动是柳条乡深耕文化惠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形式，潜移默化传播文明新风，有效凝聚乡村正能量，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再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是老科协科技赋能促提升部门携手保粮丰。那为持续破解玉米增产的瓶颈，夯实产粮大势根基，近日呢，市老科协联合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市农机总站专家组深入兴隆镇永嘉乡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玉米、花生的长势，调研呢指导农作物田间管护和单产提升工作，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在兴隆镇珠江农机专业合作社玉米种植地块，专家组呢重点查看了该合作社70余公顷的玉米示范田。该示范田集成农机作业、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实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多年来，市老科协联合相关农业部门持续整合科技资源，深耕玉米单产提升工作，打造标准化科技示范田，全程指导提供技术指导，为全市玉米高产种植树立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在永嘉乡荣光村花生高产示范基地，市老科协专家还细致查看了花生挂果及生长情况，并对花生中后期管护、病虫害防控、抗旱保产等关键环节进行了技术指导。
1: 那接下来呢，市老科协将持续依托科技赋能，推广优质的种植技术，做强示范基地，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卧虎镇白山村试种特色谷子，拓宽了增收渠道。为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丰富特色产业业态，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今年以来呢，卧虎镇白山村立足呢本地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胆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子，首次规模化试种谷子，大力发展特色杂粮产业，为村级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据了解，白山村今年谷子试种面积为5.87公顷，种植过程中呢，该村坚持绿色生态有机的种植理念，全程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切实保障谷子品质优良、绿色健康。那根据田间长势预估，公顷产量可达7000至8000斤，整体收成前景喜人。那为彻底的解决呢农产品销售难题，打消农户种植的顾虑，白山村的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主动与吉林省岳家农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按照合作规模，谷子成熟收割后由企业呢统一的收购统一销售，实现呢订单种植，有效规避市场的波动风波。那这次的试种谷子呢，是白山村调整传统的种植结构，发展呢高效特色农业的一次重要尝试，有效改变了以往农作物品种单一、经济效益偏低的现状，进一步提升土地产出效益。
1: 拉长那道眼神。

0: 刚才呢，我们两个呢都在关注呢，同样是眼部健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相信呢，大家呢对于呢这个眼部健康呢是越来越关注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用眼的地方真的是很多很多。
1: 对的。
0: 哎，尤其是呢，当孩子呢出现近视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关注眼部健康呢就更上心了啊。
1: 嗯。
0: 那其实呢，在孩子呢出现近视眼的时候呢，我们会市面上有好多好多呢这个防控的眼镜，
1: 对，
0: 什么单纯的这个近视镜，还有啊这个远焦眼镜、离焦眼镜，还有点扩散啊，这个呢是因为呢，在我的女儿呢出现近视的时候呢，我已经开始啊大面积的开始搜索呢这类眼镜的各种优缺点、各种利弊。
1: 嗯，
0: 那其中呢，我也接触过一种呢。这个它不能称之为眼镜，但它也叫镜，叫 OK 镜。
1: 对，它可能更多成分起到的是这个矫正和治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效。
0: 嗯，
1: 在这个 OK 镜呢，是我在我近视的时候哈有了解过，因为呢就想说不太想要戴眼镜，觉得它可能会影响到我的这个美观哈，或者其他一些原因。然后呢，我就想过，我说要不要试试戴这个 OK 镜？
0: 嗯，
1: 但是呢，当时呢也是受到了一些这个其他原因的影响，最终呢没有选择。但是多多少少也了解过这些相关的一些科普的常识。
0: 嗯，那么有人可能呢这个还不太知道 OK 镜是什么，其实呢它也是一种呢属于是隐形眼镜。
1: 嗯，
0: 只不过呢它不是白天佩戴的，
1: 哎它要在你睡觉的时候。
0: 嗯，那大家就会觉得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镜子。那我国近视发病率高， OK 镜呢作为近年呢控制青少年近视发展的一种常见手段频繁被提及，那它真的有效吗？停止戴 OK 镜后近视会不会反弹？新华网保障健康科普节目采访了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陈涵，为被近视困扰的患者呢进行答疑解惑。
1: 嗯，首先就是第一个咱们比较好奇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戴 OK 镜，它到底能不能控制这个近视，它到底靠不靠谱。
0: 嗯，
1: 首先我们在问这个问题之前要明确的就是 OK 镜它不能根治近视，
0: 其实近视了就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好多时候呢包括我们很多的眼部疾病呢一旦的出现问题都是不可逆的。
1: 对，
0: 所以说呢他只那有人会想那我还戴它干什么。
1: 哎
0: 他不是这样的，你不可逆是不可逆啊，但是你得保护你现存的
1: 哎不要让它再继续发展了，
0: 就不能放任它不管。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的这种 OK 镜。
1: 嗯，
0: 哎小孩呢尤其是小孩近视啊，他和我们成年人近视还不太一样。
1: 嗯，
0: 他呢正处于身体各个阶段的猛长的阶段。
1: 对，
0: 可能他的眼距啊还有他的整个这个轴率啊他的都会
1: 都会发展会非常
0: 的
1: 快的。对，
0: 哎所以说呢你不用这个单纯的你只用单纯的近视镜了，恐怕真的是不能够有效调节他的近视，或者他的近视进一步发展。
1: 嗯，
0: 这都有可能。
1: 对，
0: 那有人说呢我戴 OK 镜我就靠谱吗？
1: 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就说这个必须要明确。嗯，就是他不能根治近视也不能降低，比如说你我现在已经有近视了100度200度了哈，它不能降低你已经有的近视度数。
0: 嗯，
1: 但是它能够在你短暂的提高你裸眼的视力，能够有效的延缓青少年近视的一个进展。佩戴 OK 镜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近视度数进一步加深，就是也就说白了不要让我们的度数加深的太快。
0: 嗯，
1: 不要让它长得这个过于太猛。
0: 嗯，其实近视的发生呢是因为呢眼球前后呢前后径过长或者角膜的弧度过凸，光线呢经角膜折射后成像的焦点落在了视网膜前方而非视网膜上，进而出现了你就看东西就用我们东北话说你去过插过的。啊，
1: 哎
0: 那 OK 镜呢依靠呢特殊的内表面设计，通过呢物理力学作用让角膜中央呢暂时变平坦，以此控制呢眼轴增长，达到延缓近视加深的效果。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在晚上佩戴，其实这个我有咨询过相关的这个医生啊，他说呢就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他会蓄能你一天的这个用眼的能力，哎在晚上的时候给你蓄足了。
1: 哎，
0: 但是呢你戴 OK 镜是要有前提的，就是你必须要保证6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
1: 对，
0: 嗯，
1: 你不能说我熬夜或者说是我就晚上佩戴了，不可以的，是必须要在睡眠的时候这样的。
0: 嗯，
1: 然后他其实这个学名他叫角膜塑形镜。
0: 哎对，
1: 他跟 跟我们普通或者说跟我们成年人戴的这个隐形眼镜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我们戴这个隐形眼镜是很软很软的，很柔软的，但是这个呢叫做硬性的隐形眼镜，它的这个表面呢就是结构啊比较特殊，中央部位呢比角膜略平，周边呢相对来说比较收紧，就相当于一个这个塑形的模型模具一样，对我们这个这个眼角膜进行一定的这个治理和调节的一个作用。
0: 那其实呢它呢这个原理呢也是通过呢就是你镜片中央隔着这个泪腺轻柔呢按压角膜中央的区域，然后呢这镜片与角膜之间的泪腺呢还会产生类似吸盘的力学效应，那么固定呢镜片的位置，经过一夜的佩戴，角膜中央会被暂时性的压平，光线的焦点呢便可以准确的落在视网膜上，因此白天摘下镜片也能够有清晰的裸视效果。那与此同时呢，经过呢塑形的角膜呢会给周边的视网膜传递呢近视性离焦信号，相当于向眼球发出不要继续变长的提示，以抑制呢眼轴的增长，实现呢延缓近视加深的作用。注意是延缓。
1: 对的。如果说已经形成近视的话，那根本就是不能去除的，这个是不可逆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像这个 OK 镜呢，目前主要主流的近视，它是我们目前主流的近视控制手段之一。那在1998年的时候呢，引入到我国大陆的地区，现在已经被国家药监局列为三类医药器械严格监管，明确要求必须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完成这个验配，并且要按照定期的时间去复查才可以。
0: 大多数患者佩戴 OK 镜有效吗？但也有10%，约10%到20%的孩子反应不佳。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表明 ，OK 镜呢，平均呢可将儿童青少年近视进展的速度延缓到40%到60%。就打个比方啊，一个简单的比方，一个孩子之前呢一年长100度，戴了 OK 镜后，可能一年只长40到60度。当然了，落到每个孩子的身上还是有不同的差异的。
1: 对的，
0: 咱不能呢一竿子啊打死一船人，就一个数据
1: 对对对
0: 不一样的，也和我们平时日常的养护啊有很
1: 大很
0: 大
1: 的关
0: 系。比如说呢，我们平时可以啊，就如果说大家喜欢看短视频，那也可以呢空出一段时间看一看。现在有好多的呢，这关注眼部健康的很多的公立医院的很多的教授专家呢，都在发布一些科普眼睛视频的，这修养眼睛啊，怎么样暴力恢复你，怎么样修暴力啊，缓解你的眼部不适，这些呢都是很有助于健康的。其实呢，控制效果差有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首先就是你的父母是高度近视。这种遗传的背景，还有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近视了。你的近视储备值呢，在很小的时候就用完了。
1: 对，没有远视储备值的话，对。
0: 还有就是呢，初始的近视度数有点高。
1: 对，刚上来你刚一近视，度数就很高。
0: 还有就是呢，角膜形态过程这过平或是过陡峭，他说的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过高危人群的那种感觉啊，那导致呢镜片定位不理想，还有夜间佩戴时间不足，还有未改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如果你说你长时间的你近距离的看东西或低照明环境下用眼，那电子屏幕过度使用都会导致呢你这种效果是控制不佳的。
1: 对，其实无论说我们是选择其他的一些防控手段还是 OK 镜哈，它的这个程度达到一个预期的程度，可能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们在选择任何产品的时候也一定要理性的去对待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他来说非常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可能对于我来说效果呢就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要根据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生长发育以及个人我们用眼习惯，很多很多因素都有很大的影响。
0: 其实 OK 镜呢不能够根治近视，那角膜塑形啊提升裸眼视力的效果都是暂时的，因此停配后呢角膜恢复原状，那眼轴长度或者近视的度数恢复原本的增长速度，这都是必然的。这是自然的一种复原，不是说你减完肥之后死劲吃啊然后的这种反弹，
1: 这个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对。
0: 那目前研究显示呢，停戴 OK 镜后呢眼轴并不会报复性的增长，那么与其增速呢与从未佩戴过 OK 镜的年龄的孩子呢并无很大差异的。
1: 那所以说这个佩戴 OK 镜到底安不安全哈，那在规范配验配，然后呢在严格清理管护

0: 都是各有利弊的，
1: 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只有适合自己的，我觉得才是最好的。
0: 哎，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呢选择一个镜片的时候，你就不要盲目，家长呢倒出点空，然后呢仔细的查询一下。其实好多时候近视啊，并不是说你急不可耐的马上就去配这个镜子，
1: 对对，他不是那么急的，
0: 你给他两三天的时间，他不会呢有多坏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对待孩子的近视问题。同时呢，我觉得最最重要的，除了选眼镜之外呢，还有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习惯。
1: 哎，
0: 比如说下课的时候教孩子如何调节视力。哎，比如说呢，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啊，我们呢这个对待电子产品和日常生活的时候如何远近调节，我们的晶状体啊、睫状体啊是怎样的一个形成，咱们都要了解好。这样啊才能更好的保护孩子的眼部健康和每一个有近视朋友的健康。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就我们都知道啊，开快车呢，其实开太快了，它是会触犯呢法律相关的这个交通规则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呢会出现一个问题，200米被超了18次，那这种呢就我们换算一下，这速度呢就。怎么说呢，
1: 我快点走可能也能比他快一点，
0: 用咱们这东北话说，你紧走两步也就给他超了。
1: 哎，
0: 这种的所谓的龟速开车该不该罚呢？很多人说，那我开快了我挨罚，那我开
1: 慢了
0: 我还挨罚吗？
1: 哎，
0: 其实呢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开慢了，开得太慢了，哎，不是开慢，是开得太慢了，
1: 哎，
0: 会怎么样？
1: 嗯，
0: 日常驾车很多人都知道超速是违法的，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也是违法行为。
1: 嗯，
0: 那近日四川成都的一个司机龟速开车，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我们都知道，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哈，这个车速最低是不能低于60迈的。
0: 哎，对，
1: 那你这个就是如果太慢的话，那你占了一条车道的话，那同样也是需要有违法的行为。
0: 嗯，
1: 那么。近期呢，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的典型案例。那在成都一条主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看视频回溯的时候发现，该车的驾驶员存在着什么呢？哎，我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那么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据了解，从2025年4月开始，成都的交警呢上线了一套智能的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一旦车辆被超车的次数过多，那么且车速排名靠后的话，系统就变自动的锁定，通过多种方式去提醒驾驶员，同时呢还能够核查驾驶员是否是存在接打手机等一些行为的。
0: 哎，其实很多时候啊，边看手机边开车，你的车无论你觉得哎我的车挺慢的。哎，那我不会发生危险，但不代表你不会发生危险。
1: 哎，
0: 你同样也和高速开车的危险差不了哪儿去，
1: 你也是影响到了别人的驾驶安全的。
0: 哎，除了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别人的驾车安全，很有可能呢造成一定的交通后果。
1: 嗯，
0: 还有就是呢，今天早上我也看到一例，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喜欢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上架着一个放手机的东西，然后一边开骑着车，一边呢开着这看着这个手机。
1: 嗯，
0: 你以为电动自行车现在的速度很低，其实我们在以前呢也报道过，如果说你走神的情况下，在时速是15迈到25迈的时候，那么你在看手机1分钟的时候，你移动的这个距离已经到50到100米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位女同事呢，她还是逆行家看手机，这也是挺危险的。
1: 这是对，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自行车，它完全就是我们整个人完全暴露在空气当中的。
0: 哦，对对对对，
1: 它是四周没有任何遮挡的
0: 遮蔽物的。嗯，
1: 对，一旦我们发生危险的时候，或者说和其他的这个车相撞的时候，那保护率是极低的，发生这个受伤情况是极高的。
0: 你不要觉得我就只有1分钟或是30秒，那其实你是在移动，你不是静止的画面。
1: 对，
0: 那么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呢，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的限速值，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驾驶的时候车速低于呢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车道行驶时低于该车道最低限速规定，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呢就会说呢，高速公路应当呢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呢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
1: 嗯，那么车辆的行驶速度和车流的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说车辆行驶的速度远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速度行驶的。那么龟速行驶有哪些危害？有的人说我开慢车怎么还错了呢？我就想慢慢悠悠的开，我不着急。首先来说，它肯定是影响道路通行的一个能力的。比如说我们在想早晚高峰的时候哈，车辆都在很匀速的正常的速度在前行，那么突然间有一辆车它超低速的去行驶，那么就会挤压后方车辆正常行驶的空间。
0: 嗯，
1: 就会导致后方或者是后车或者是整个后条车道他们这个速度都会减慢，进而就会影响到道路的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的行程时间就会增加了。
0: 你以为开慢车不会引发交通事故，其实你错了。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据统计呢，车辆行驶的速度和车流平均的速度值呢相差太大，发生事故的概率就会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呢，速度呢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约提升16倍。那此外呢，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这个团状的拥堵会也造成了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那团状的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道路的3到5倍。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只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0: 抖音。
1: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2: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1: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2: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潘龙等人都希望法禅早点登台，他们看得清清楚楚，虽然咱这边人多，要讲究能耐和实力不如对方，全指着法禅呢。您老在这待着，那算怎么回事？所以见法禅这一动，潘红顶赶紧在前面给打到，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大家躲一躲，躲一躲，那法禅的派头都足了，四个徒弟给他怀里抱着短把追风荷叶连花砍，胸腰腰下了西看台，是赶奔擂台。法禅呢还想跳一手，没走梯子，来到台下仰脸看看，一丈八尺高的擂台，就见大和尚双手合十，眼睛一闭，大肚子一甩，脚尖一点地，开窜上擂台。那大坨那个分量，双脚粘到台板之上，是声息皆无。看热闹的人好啊，喝彩声如同海浪相送。法禅一登台，镇东侠跟猴二侠一看，行了，这回这事儿发展到顶点了，看来是非动武不可。一瞅这发展，晃着高大的身躯，舔着大肚子，那肉都单蓝单蓝的，这张大脸蛋子满脸的横丝肉，脑瓜皮去腥泛亮，受着戒，那些嘎子都往外鼓鼓着，大耳唇尖，身穿灰布僧衣，半截白布高装袜子，开口的僧鞋，脖项下挂着十八颗青铜骷髅。四个徒弟顺梯子上来，往左右一分。其实镇东侠、侯二侠也不止一次见过法禅，对他太了解。这猴二侠有点不服劲儿，就想伸手，镇东侠冲他一瞪眼，可是没说话，这个眼神就表示出来了，你干什么？你伸手，你不白给？

当益壮，你我能在此相见，幸会幸会呀、老禅师过谦了。那么禅师登台，莫非要跟老朽比试不成？弥陀佛，东侠非也。贫僧此次登台，说什么不能跟老侠客身上。我掏心窝子说句实话，我为丛林而来。我记得我们在台下说的清清楚楚，你我两家的事情好解决。飞龙镖局、金龙镖局发生的争端，各自认倒霉，自己花钱一处理就完了。唯独丛林这件事另当别论。我在云南八卦山千里迢迢来到杭州，我就为给我徒弟报一掌之仇。老侠客，话我已经说的够多的了，不必再多说了。我请老侠客能赏下脸来，让丛林登台。丛林不登台就不行。正在这时候，噌一个人窜上来了。你不找丛林吗？来了。镇东侠吓了一跳，心说海川呐、你怎么不听劝呢？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我要不点头，不允许你登台。你要会法禅，我心没底歇我呀。真要在这儿输了，身败名裂，你还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但回头一看呢，不是丛林，谁呀？展翅金雕铁掌李，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的掌柜的李元。李元怎么登的台呢？你看谁对法禅都服气，唯独李元不服。他知道法禅以铁砂掌名冠天下，李元呢也是练铁砂掌的。有的说法禅的铁砂掌站着一绝，有的说李元的铁砂掌站着一绝，究竟谁高谁低没比试过。另外这个李元这个人也比较直性，热心肠，谁要说丛林不好，是从心眼往外那么不爱听。你看侯氏弟兄袒护丛林呢，他甚至比他们有过无不及，因为他跟丛林交过手，知道丛林真有两下子，从心往外那么尊重。他一看法禅登了台，晃着大肥脑袋，大言不惭，非要跟丛林比。李元心说，得了，我插一脚，我们俩先比比铁砂掌对铁砂掌，我看看法禅究竟有什么真能耐。要把法禅给打败了，我这一举驰名天下，当之无愧的铁砂掌第一号的人物。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上年纪了，上年纪的人也想比试高低啊，谁也不愿意自甘落后。李元一登台，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大侠一皱眉呀，心说好糊涂的李元呢、

你自找倒霉啊你。可这话当面没法说，回过头去刚想说几句，李元把手一摆，没，大哥二哥回去先，我接接招，我跟法禅师傅学几招，这机会焉能错过呢？二位请回，请回，请回。不允许两位侠客说话，镇东侠没办法了，贤弟多加谨慎。哎，您放心吧，侯氏弟兄这才回到东看台，尤其镇东侠这心里堵了个疙瘩，俩手扶着桌案，眼神不错，盯着擂台。单说李渊早熟是利索，来到法禅近前一抱拳，法禅大师认识我吗？法禅也以为是同林呢，一看是李渊，把脸往前一沉，弥陀佛，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大侠。哎呦，你过誉了，我可不配侠客这一词。大师，我听说您这一生之中净练铁砂掌，我是羡慕以极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今天我打算在杭州擂台上跟您学几招，不知肯赐教否？李大侠，要想跟老僧切磋技艺，有的是时间。既然你有这份盛情，哎，咱们今后再切磋技艺也不晚。唯独今天不行。李大侠，我方才已经跟侯氏双侠说得清楚，老僧此次登台为的是丛林，您能不能靠后让丛林先登台？李元冷笑了一声，我说大和尚，咱把话说清楚，丛林就是我，我李元就是丛林，我们哥俩是磕头的马兄弟，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我跟丛林交情之后，我就能代替他，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我要不行了，丛林自然就来了，您看怎么样？法禅一看，或者丛林手下的帮人还不少呢，都是溜须拍马的货啊，连李元也这么说，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好吧，既然如此，老僧也要领教领教。我听说贵恩师西方侠常被飘然叟于城于洞海，想当年三闯莲花会，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牛，单被力举千斤顶，贺号带花名扬天下。你李大侠是他的顶门大弟子，练就铁砂掌几十年，肯定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老僧倒要开开眼，瞅瞅李大侠的高招高到什么程度。请请，都憋着气儿。再看大和尚法禅往后一退身，把长大的僧衣往丝绦上一立，袖面挽了挽，哎，双掌合十，拉了个架势，叫童子拜佛。李元往下一侧身，左右手一分，身子往下一塌，脚下一个弓步，亮的是大鹏双掌。

0: 紧跟着往前一跟步，李元站主动先发的招。李元一起说，个发禅，看看究竟咱俩谁高谁低。迎面一个单撞掌，猛扣法禅的花盖穴。法禅呢一点也不着急，看来是久经大敌呀，用眼睛盯着，就发现李元掌上挂风。掌没到，风先到了，法禅那个衣服就呼擦了一下，心说罢了，李元的铁砂掌练的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这一掌似挨上似挨不上，也变不了招的时候了，法禅突然把双掌一错，哎，胖大的身躯一拧，李元一掌击空了，还没等见招呢，再看法禅把左胳膊一抬，胳膊那粗劲跟防船的差不多，往李元的胳膊上一搭，正手一掌直奔李元的面门，那大巴的跟蒲扇相似。李元心说不好，法禅好快的招法，幸好把脑袋一拨了，倒转身躯，法禅一掌击空。李元刚喘这口气儿，正在这时候，就见法禅一根双臂齐摇，使出了披挂连环掌。何谓披挂连环掌？就是法禅呢，把俩胳膊抡起来了，可劲儿抡，就像纺车轮相似。没力量，这功夫练不了。那就打到木头上，把木头就得打个稀碎，双臂挂风，啪啪啪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李元等身上手了，傻眼了。哎呀，鬼不听侯大哥的良言相劝呢，这法禅特厉害，没法进人家的身。说打法禅不给你留内裤，这俩大胳膊甩的把身体护个严严实实，无隙可乘。打来打去，后来李元使了个双撞掌，又叫推窗望月，往前一跟步，嗨，打法禅的左右花盖穴，掌也发出去了，再找法禅踪迹不见。那么看热闹的人看得挺清楚，法禅把大肚子一甩，滴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闪在李元身后。李元这推窗望月一下推空了，用力过猛也收不住招了，再想变招势比登天，把后脑勺、后脊背、身上这点全暴露在法禅的面前。法禅正在他身后，把大巴掌就举起来，那要给李元拍上，准死无疑呀、这个法禅呢，你别看心如烈火，这和尚挺暴躁，但是还比较有分寸。这掌举起之后，稍微寻思了片刻，没使劲儿，就在李元的肩头上轻轻推了一把。算了，我对付的是同林，我伤旁人干什么？就是轻轻这一下，李元就受不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李元身子往前一抢，前面是明珠，他用手一挡，这才没摔到台下去，就觉得这后脊背疼的实难忍受。李元的汗珠子就滴得下来，勉强拧回身来， 一看法权收回招去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李大侠，多谢容让。李元芝的人你给留了情了，脸一红，咬着牙勉强躬身一礼，法禅师傅，多谢留情，我认栽了。顺气的下了台了，回归东看台，镇东家赶紧招呼人给他治伤。一副扒开一看，有三个手指头印儿，印得清清的，可见那法禅的掌力够多硬，没使劲扫了一下，就这样。吃了止疼药，服上化毒散，消肿的药给包扎好了。李元这口气才缓过来，往左右看了看，惭愧啊，惭愧，看来还得学呀，比法禅差的太多了。二说法禅把李元给赢了，这个大和尚也有点忘乎所以，说话的嘴没把门的，冲着中看台用手一指，呆，佟林，你师傅在那儿坐着呢，既然如此，你赶紧给我上台来，你要装聋作哑，休怪贫僧撒野，我要把你提了到擂台上，来不来？你敢不敢登台？那他还叫唤上，佟林实在忍无可忍。那李元登台的时候，佟林就想上去。侯大侠、侯二侠回来了，把佟林给摁住了，不让他登台。现在佟林一看，我哥哥李元威我挨了揍了，为我栽的跟头，我再不登台，岂不被人家小瞧啊？所以佟林谁也不听，下了台子，飞身就是赶奔擂台。侯大侠光忙活李元了，转眼之间一看佟林上了台了，心里不知什么滋味。本来他不怎么信迷信，现在信上了，也念给佛了，阿弥陀佛，菩萨保佑我贤弟平安无事，可千万别像李元这样，要一栽了全完了。中看台上所有众人定喜凝神，眼珠不错的往擂台上看着，另外西看台上所有的人把手下的东西全放下，也全瞪眼看着，因为这是关键之战。单说法禅，一看台下上了一个主，上中等的身材，紫微微一张大脸，浓浓的眉毛，一双阔目，通关鼻梁，方海口，厚嘴唇，大耳朵，穿的衣着打扮就是个庄稼人，里头粗蓝布裤褂，外头罩着土黄布大衫，腰里系着宽宽的带子，还别着条手巾，半截白布高装袜子，皮子牛豆包大洒鞋，这袍子是又肥又大，小辫在后头当着着，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仔细一看，法禅大吃一惊。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 说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麟传》。书接前文，法禅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就发现对面这个紫面大汉鼻梁子通的印堂上一道紫线闪闪发光，就显出这人傲骨英风，而且瞳孔放光，光彩逼人。那还得说法禅高出一半，旁人就看外表，法禅是往里边看的，就觉得这人肯定有功夫。本来佟麟憋着一脑门子官司，但是登上台了，佟麟把这个火气往下压了又压，冲法禅一抱拳：“老师傅，不才佟麟在此。”法禅一看，这是佟麟了，这没错了。能有一分来钟没说话，给佟麟相面，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个六门到底，然后一阵的怪笑。你就是佟海川来，我佟麟呐、啊，都说你自命不凡，你说什么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法师，国有此语乎？佟麟点了点头，然然就是。好，年轻人有个闯劲儿，有出息。那么我且问你，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也好，怎么的也好，我徒弟怎么得罪你了？你为什么把我徒弟铁背龟雷霆打得口吐鲜血，一年有余到现在都卧床不起，这人都报废了，究竟为什么？哎呀，佟麟没办法，就把雾走双雄阵怎么秋帮的经过又重复了一遍，但是怎么说法禅听不进去。法禅说，别给我讲，会说的不会听的，怎么那么巧你就把银子丢了，怎么那么巧那帮人就欺负你，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你是信口雌黄，没理儿着理儿啊。佟麟，咱不必空斗口舌，过去的是非恩怨咱放在一边，这是杭州泪，贫僧就想开开眼，瞅瞅你究竟有什么高招，咱俩比一比，你看如何呀？你要能把贫僧我给赢了，我徒弟那一掌白挨了，怨他倒霉。不仅如此，贫僧给你摇旗呐喊，帮着你另创一家，谁不服气我打谁，你看怎么样？大师傅，我看还是不比为妙。为什么？哎呀，法禅师傅，你别忘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我佟麟。

栽了跟头倒无所谓，我是个无名的小辈。可法禅师傅名声在外啊，一旦你要败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乎？哎，红莲还拽了一下，这一下好像没把法禅气趴下。好丛林呢、啊、你好狂啊，你叫练招式。丛林也是有意的气他。再看两人各退身形，亮出门户。法禅仍然是老样子，童子拜佛的架势，大眼皮低垂，俩眼眯成一条缝，用瞳孔盯着丛林。再看童海川，两臂一摇，身形扭转，也亮出自己的门户。他这门户啊，法禅还真没见过。一看丛林身子侧着，底下是钉子步，两臂低垂。

红绫跟谁比武，向来不先伸手。这下把法神斗的火更大了。好好好，既然如此，老僧得罪了。再看他把大肚子一甩，双掌一甩，以上视下仍然是披挂掌。左掌先到了，右掌紧跟着龙开就拍下来。佟林一听那掌上那个风非常刚劲，直的铁砂掌拍到脑袋上就变成柿子，丝毫也不敢大意，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哎，披挂掌走空。哪知道大和尚身形倒转，双掌往后扣，使了个阴阳双错掌，猛击佟林的面门和小腹。佟林滴溜一转身又躲开了，法禅双脚点地着，身子腾身而起，把双腿扔出来了，阴阳童子腿，这招可厉害。左腿蹬佟林的小腹，右腿奔他的裆。你躲得了这腿，躲不了那腿，抽撤连环吗？再看佟林腾身纵起，嘡的一声窜出去一丈八尺多远，双腿蹬空，法禅身子滴溜就转回来了。弥陀佛，佟林呐，你因何不还招？大师傅，我跟旁人比武，向来有这么规矩，要让他三招。这三招都是有原因的。一，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看在祖师爷的份上，我让你头一招。当年我误走双雄阵，掌打铁不归，雷春深表歉意，我让你第二招。今天初次得遇高人，为了答谢普天下观看的英雄好汉子弟老师，我让你第三招。法禅以为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你佟林算什么东西？用得着你让我吗？这本身就是小瞧我无能啊。因此这法禅是哇哇暴叫，把压箱底的绝招披挂掌使出来，两臂齐摇，是呼呼刮风，恨不能一掌把佟林拍倒在擂台上。这佟林呢，也是加着120分的小心。打出世以来，跟他比武的人可有几个，也包括李元二侠在内，佟林都没这么介意过。唯独这一次，佟林不但加了小心，而且把老师传授自己的绝招也全端出来了，一伸手就使出来八卦柳叶粘丝掌。这俩人打的这个好看，就见身形转动，四背齐摇，呼呼刮风，跟走马灯相似。这一下把人们看的都傻了，都

站台上是法禅的人，都是飞龙镖局的，全站起来，一个个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嘴都张多大了，替法禅捏着一把汗。人们不约而同的有个共同的想法：哎呦，这大老杆果然名不虚传。看来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光看人家穿的土气，那不行，真有能耐。正所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怪不得人家要自成一家，另创一派。东看台上都是佟林的朋友，金龙镖局的人，包括雍亲王在内，也都站起来了。镇东侠侯廷、二侠侯爷、铁掌李元、风流侠张炳、张子美等等等吧，有一位算一位，都替佟林担心，捏着一把汗。尤其是雍亲王胤禛，这胤禛呐，简直都傻了都，两只拳头攥得咯咯直响，没事是喘粗气，只玩这个劲儿。法禅每发一掌，他都玩这么个劲儿，他爸把佟林打着呀。但是镇东侠先是紧张，后来稳定住情绪了。为什么呢？他发现佟林真有两下子，法禅想胜他势比登天。因为他发现佟林看住上中下三盘的门户，看官定势非常有尺寸，进足可以攻，退足可以守，法禅是无戏可成。镇东侠点了点头，罢了，原来我对海川嘛，多多少少有点不放心，还有那么点不服气。这一看比我强得多，东侠替佟林高兴。单说台上，眨眼之间两个人打斗到80多个回合，法禅就有点急躁了，这劈挂掌不灵嘞。哎呀，看来用劈挂掌万难取胜，再换个招，唰，身形晃动，掌变了，变成大力金刚掌，内含鹰爪力。佟林仍然是八卦柳叶棉丝掌，不过佟林要说一点劲儿不费，那不可能啊。佟林鼻子尖鬓角也发潮了，这个气血渐渐的也有点沉不住了。佟林心说，法禅可太厉害了，我稍微要疏忽一点儿，必败在他的手下。海川一想，得了，我呀毫不保留，把我那点能耐全施展出来吧。他一看法禅变了招了，佟林脚下唰唰一变，也变了招了，把转大树那能耐拿出来了。咱不止一次说过，这是佟林的绝招，转了好几年大树，正着转倒着转，两条腿上是绝对有功夫。

0: 卖了三步，这叫三才，身形一晃变四象，唰啦一转身，五行六合八卦，一个人变成三人，三人变四人，四人变五人，五人变六人，最后变到八个人。那时候他会变不？就是佟林身法太快，使对方眼花缭乱，看不出哪个是真佟林来。忽左就右，忽前就后，咔咔咔。等佟林把这一招使出来，法禅吃不住劲儿。这秦始皇这怎么回事？莫非佟林会变不成？他的身法怎么这么快？法禅就有点抓瞎了，左扑扑不着，右扑扑不着，干费力是不讨好。没几下的功夫，铁背罗汉，鼻麻鬓角，热汗直流啊！单说佟林，佟林一看心里有底儿了，行了，我再加一把劲儿，我就占着上风了。因此佟林掌上加力。这法禅呢，因为他有点着急了，两只手瞎抓，后来使了一个双撞掌，猛扣佟林的左右肩颈穴，双掌抓就到。佟林往下一搓身，把他这个掌力就给破了，紧跟着使了个抽撤连环掌，探右手扣法禅到左花盖穴。法禅一看，哎呀，心说佟林呐、啊，一招倒霉了。想不到你露出来破绽，我只要把双掌往回一撤，摁到你胳膊上的，你就往前一栽呗。紧跟着我使个老和尚撞钟，我这一脑袋碰到你脑袋上的。佟林，我叫你粉身碎骨，脑浆崩裂。说话之间，佟林场就到了。再看法禅，把双臂往回一撤，以上施下，一扣佟林的胳膊，哎，要真给摁上，那佟林可这真倒霉了。哪知佟林招法变化莫测，一看法禅用力一扣他胳膊，他把左胳膊往前一搭了，右胳膊弹出来，掌心是直奔法禅的顶梁门。但是佟林这一掌可留着情面，没使十成十的劲儿，顶多使了一半儿。法禅再想躲就来不及了，他刚一拨了脑袋，这掌心就给他扣上了，耳轮中就震震，嘣！法禅这乐子大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八九步，身子一栽呗，俩眼往上一翻，仰面摔倒在擂台之上。就这滋味您没尝过，太难受了，就好像多少棒的油锤削到脑袋上一样，眼前发花，五脏往上一翻，骨头节儿都散了。再看法禅摔倒了之后，双手一抱脑袋，就地翻滚，一口鲜血喷出去三米多远，把前心都染红了，顿时是昏迷不醒。佟林觉得没太使劲儿， 怎么打得这么狠呢？恐怕贪人命，赶紧过去一下腰，把法禅和尚抱到怀里，把手伸出来，啪啪啪，连点他几次穴道，把他的血给他闭住，就像那水管子似的，把水龙头给闭上，不然那血噗噗噗老往外喷，那不喷光了吗？就在这时候，飞龙镖局的人谭龙、谭红顶、法禅带那几个徒弟都上了台了，过来把法禅给围住了。
1: 师父、老师、师爷，哎呀哎呀，师爷呀、啊！
0: 众人七手八脚把法禅在台上抬下去了，其中小和尚了了扭回头来一指丛林，
2: 哎哎，丛林，
0: 你不要得意，这事儿绝对完不了，过两天我们就报仇雪恨，要你的好看。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呢，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那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尤其是到每年开春或者上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过敏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呐等等一些症状的发生。那么如今呢，过敏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年龄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过敏发生的比较严重，反应比较大的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致命的风险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些花粉啊，或者是这个树毛毛啊、动物啊，或者是一些粉尘呐、螨虫啊，是这种常见的过敏源。但其实呢，我们常吃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是过敏源。那有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面条，或者说是海鲜，或者是水果，这些我们看似很美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因为每个人对于过敏源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啊，或者说是对于过敏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起症状，那么可能是瘙痒、起疹子啊，或者说是呼吸道的一些表现，甚至会晕倒和休克。那么严重的话呢，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么像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也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发病的趋势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其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发病群体增长的趋势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的主任，那么也指出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黄金的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那而目前呢，大众对于它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可能当我们发现过敏的时候早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期间了。那么基层医院呢，在救治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急救的体系啊，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到过敏的这个危险信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看到一条相关的案例，说前不久呢，中年男子小王，他吃完面条就去公园跑步了。哎，但他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手心也痒，这个手心呐、脚心呢都发痒，全身呢也出现了这种大片的风团。随后呢，呼吸就困难，眼前发黑，哎，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所幸路人及时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小王确诊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叫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那可能说这种过敏反应呢是依赖运动才会诱发，那么恰巧他吃了小麦，而且他还运动了，所以说这个过敏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跟我们常见的对于某种单一过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也介绍说，传统的小麦过敏呢，一般就表现说吃完了之后可能是身上痒啊，或者说是嘴唇肿啊，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儿童比较常见，那症状呢也是在进食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那么严重的过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诊断起来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那像另一种过敏呢，就是这个面包师哮喘，由吸入面粉所触发的。有的呢是小麦是吃进去过敏，那么这种呢它就是吸入性的过敏，其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咳嗽、
喘息等症状。那么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呢，会加重。那在离开面粉、离开这个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小王这种过敏他非常的特殊，他怎么吃这种小麦他都没事，你像吃包子、吃面条、吃饺子都没问题，但是他吃了小麦他就去运动，哎，这个他就会引发过敏的一个反应了。像除了运动啊、喝酒或者是吃这种解热镇痛抗炎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布洛芬、阿司匹林等等，也会成为导火索。所以说他这种过敏呢叫做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了。那么这种特殊型的小麦过敏呢，它是好发于成年人的，而且一旦发作的话，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在临床当中呢，这种过敏极易漏诊或者说是误诊，很多人或者说怎么也想不到，说我吃面食吃一辈子了也没事儿，那怎么能因为面食而过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单一的因为面粉过敏了，而是两者相结合成为了它这次过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会问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问题是出在了这个小麦里的蛋白质。那有这个医生也解释了哈，说小麦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的蛋白质呢引发的过敏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小麦的过敏元凶呢，主要是水溶性的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水溶性的蛋白的，所以说呢是比较好确诊的。那么像小王这种小麦依赖运动而诱发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它的元凶就不是水溶性蛋白了，它是纯溶性蛋白。这种蛋白是比较狡猾的，常见的针对检测呢，它并不是针对这一类蛋白的。这种蛋白而且比较狡猾，你吃下去是没事的，你只有在喝酒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吃了某些药，它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去反应。所以说国内目前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很难去检测到，所以诊断起来也是非常困难，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专业的人士也提醒，如果说曾在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啊、饮酒啊或者吃药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全身起荨麻疹呐、或者说嘴唇呐、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意识丧失啊、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哈，那么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不过呢，即便说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虽然说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去控制这两者相结合的话，那完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只需要记住，我比如说今天吃了面食，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再吃一些药物或者是喝酒了，或者说是我就不要再去运动了。所以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个专家也提醒，一旦说确诊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这种过敏的话呢，在日常当中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呢？首先就是吃和动，哎，最好要隔开，就是吃完面食之后呢，4到6个小时内先不要运动。这里的运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是像跑步啊、打球啊、这个赶公交啊、饭后擦地啊、整理房间哈，这些都不可以的。不要说哎，我就是不跑步、不打球了就可以了，不仅仅是指这种运动，就像一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擦地、整理房间，或者说是这个追赶公交、快步的走，这些都算，只要是这种运动的，跟相对静止相反的，那这些尽量都不要做。比如说包括洗澡，这些看似都很温和，但其实可能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要严格避食，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小麦食物。我们可以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是否是含有小麦，像面包啊、面条啊、馒头、饼干、蛋糕等等，这种的话就是尽量规避一下。那部分患者呢，可以连带着像黑麦、大麦也同样要回避一下。第三呢，就是吃面食的时候呢，就不要喝酒了，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了。那如果说发现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要起到一定的负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一个过敏的发生风险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随身携带着这个救命药，比如说这个严重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使用肾上腺素注射剂哈，从大腿的外侧肌肉去注射，或者使用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个呢，它是在关键时刻的话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用处的。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哈，或者说平时在饮食上或者是吃药上、药物上、运动上没有这么精细克制的话，那么就要随身携带了，而且要学会自我的急救。

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小麦过敏哈，还有这样的一个过敏，也是生活当中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那么就是生长在海边的鱼虾少年，日日呢天天都在和这个鱼虾呀、贝类呀相伴。那么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本以为早就已经耐受了各种的海产品，但是却在吃海鲜大餐之后突然的休克，险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一个隐蔽的风险。那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那他接诊过了很多例的海边居民严重的海鲜过敏的一个反应。那么其中呢，像这个鱼虾少年的案例是非常特殊的。这个少年呢，从小就在海边生长，那么也经常吃一些虾蟹等等，但从没有出现过不适的症状。然而在连续的三年的家庭聚餐当中，他均在进食后10到20分钟内突然的发生休克，经过紧急的抢救之后呢脱险。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没有想到是海鲜过敏，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怪病可能是海鲜引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夫详细的问诊之后发现，该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呢都吃过海螺，通常在进食后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全身的红疹、喉咙发紧啊、胸闷气短、腹痛呕吐，随即呢就意识模糊了，血压骤降，进而呢意识丧失。那么高翔介绍说，为了找出过敏源，他提取了患者餐桌上的多种海鲜蛋白进行了逐一的筛查，最后锁定其致过敏的这个病源哈，就是海螺体内的富肌球蛋白。这是一种此前很少有文献报道过的一种致敏的蛋白，也是中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的海螺过敏源。像常见的甲壳类的，比如说虾蟹、龙虾、小龙虾，它们的主要过敏源呢为原肌球蛋白。鱼类的

0: 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高翔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并非食物上的一个过敏，不新鲜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这种海鲜当中细菌呢，它可以将这种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那么进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过敏的一个临床表现，实则呢其实是组胺中毒。那么二者的发病机制呢截然不同，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鉴别的。
1: 嗯。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进入秋天之后呢，天气逐渐的这个凉快了，而且呢也干燥了。那么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觉得皮肤紧绷，甚至也会出现干咳、少痰和大便干结这样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秋燥。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那么这些食材是生长在地下的，汲取了土壤当中丰富的养分，是大自然馈赠的润燥的这个好食物，因此有秋吃根赛过身这样的名谚。虽然是夸张了一点，那么却体现了根茎类食材在秋季饮食当中的重要地位。

中医认为呢，莲藕性寒，能够养阴清热，润燥止渴。那么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那么莲藕水分多，能量低，并且呢富含膳食纤维，其中每100克中不可溶性纤维可以高达2.2克，可以和西芹等这样的一些绿叶菜相媲美。所以说呢，食用一定量的莲藕可以促进大便通畅，

提起莲藕的吃法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可以炒，可以炖，也可以凉拌。那么大家呢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来进行合适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的肠胃比较娇气，那么凉拌莲藕吃多了会肚子不舒服，建议选择像炖啊、蒸啊这样的一些烹调方式，因为这样加工之后的这个莲藕是比较软糯的。那如果是我们大便是比较偏干的这样的情况呢，更适合吃快炒或者凉拌的脆莲藕，有助于清热润燥。那这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说莲藕呢，它因为是生长在水中的，很容易携带了寄生虫，所以最好我们是把它用热水焯一下之后再凉拌。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非常这个非常可以说是药食同源的典范的山药。那么山药呢，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能够同时补益三焦，它呢是属于秋季的平补佳品。中医认为呢，它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可以有效的缓解像干咳和咽干这样的一些情况。另外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山药还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所以说呢，体质虚弱的人啊，也可以经常吃一点山药。另外呢，山药它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防治便秘。

山药其实说起来它吃法还是很多的，可以炖汤，可以炒菜，也可以蒸制，也可以煮粥，或者呢把它做成山药糕和山药泥，都是很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山药和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放在一块儿煮，润燥之地温和而持久。

那么抗性淀粉含量显著的增加。抗性淀粉呢是一种膳食纤维，在小肠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是能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有助增加益生菌的数量，保护肠道。突然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土豆不能过量吃，否则可能加重便秘。另外土豆的外皮当中呢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对消化差的人群来说呢，使用过多可能引起胃肠的不适。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那么中医认为呢，红薯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除了膳食纤维呢，红薯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那么这种营养素呢，在人体内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那么它呢，能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缺少这种维生素呢，会引发秋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红薯呢，是以蒸、煮、烤这样的一些方式烹调较为合适的。那么最好是替代部分的米饭、馒头等这样的主食，而不是吃完正餐之后再额外的加上一大块。尤其是胃肠功能较弱或者是比较容易腹胀的人呢，不适合一次吃的太多，而且呢，最好是不要空腹来食用。
1: 想追就别退。
0: 生活中呢，也有人是喜欢生吃红薯的，认为这样的营养保留更好。那么虽然生红薯没有毒，但是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较高，而且呢含有抑制消化酶的成分，吃多了会导致胀气和消化不良。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呢，山药当中的活性成分对降血糖和降血脂呢都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那么同时呢，还具备了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等这样的一些效果。山药呢作为一种药食藤原的食物，那么除了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之外呢，还有一些活性成分，比如说多糖和皂苷。

0: 善用多糖呢，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对病原体的抵抗力，帮助身体抵抗疾病。另外呢，它还有含有一定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1: 别怕落灰，想追就别退。
0: 山药的抗性淀粉呢，可以帮助控制血脂，所含的黏蛋白能够减少脂肪在心血管上的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比较干燥，容易伤肺，引发咳嗽或者是嗓子干和皮肤干燥这样的一些情况。山药里呢含有皂苷和黏液质等成分，具有润滑滋润的作用，可以滋润肺部，缓解肺燥，减轻咳嗽的症状。

山药杏瓶应该说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吃的，那么尤其是以下的这几类人常吃呢，应该说益处也是很多的。首先第一类就是脾胃虚弱的虚弱的人群，山药呢性平味甘，具有健脾养胃和助消化的功能，有胃口不佳、消化不良等脾胃虚弱症状的人可以适当的多食用。

指数相对较低，所含的这个山药多糖呢，具有调节糖代谢、减缓血糖吸收的作用。糖尿病患者呢，可以选用山药来代替一部分主食。别怕了。

另外呢，新鲜山药当中含有的抗性淀粉等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呢，有一定的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还有山药有益肺气和养肺阴的作用，肺虚咳嗽的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可以多适当的多吃一点。但是便秘的人群呢，最好少吃山药。另外，对山药过敏的人群应该禁食。

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百合山药排骨汤，能够润肺止咳、健脾益气，适合久咳无力、声音低沉、神疲乏力，或者是病后体虚需要温和滋补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做法也是很简单的，排骨焯水之后去血沫，和山药、姜片和红枣同煮20分钟，然后加百合续煮10分钟，一直到软烂，加上盐来调味儿，可以适当的撒一点葱花和枸杞，点缀就可以了。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不管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戴着耳机，还是宅在家里放空发呆，都欢迎来到今天的慢时光电台。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是被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是抛开压力，抛开焦虑，轻松地聊一个就是很治愈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

其实呢，每个人的闲暇时光都是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宇宙，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处之分，只是纯粹的放松和治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点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其实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在悄悄给自己充足电，把疲惫和内耗都慢慢的清空。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热腾腾、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整齐。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其实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取悦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心下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傍晚的晚霞，感受自然的温柔。有些人呢也是坚持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是画画、弹琴、练字、拍照、养花，把热爱的事情里忘记时间，忘记疲惫。那还会有人呢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比如说是看一节网课，学一个小技能，让自己在松弛当中慢慢的变好。当然也是有一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纯粹的偷懒和肆意的放松。不忙的时候呢，睡一个懒觉，补一补缺失的睡眠，躺在床上发呆，放空大脑，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唠唠嗑，和吐槽日常，分享欢喜，或者呢就是在漫无目的地的出门闲逛，随心而遇，不用呢就是追求充实，不用逼迫自己进步，允许自己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自己。

那今天的音乐心灵驿站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呢都在余生漫漫，忙而不慌，闲而有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还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那盛夏酷暑难耐呢，全国多地属于是被热浪包裹着，你是否也想逃离城市的燥热，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凉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州。这座呢被群山环抱的山地公园，省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的夏天，瀑布奔涌，和村寨藏山，美食飘香，山水呢与人文在此共生。今天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音乐沉浸式的云游贵州。

那提起贵州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黄果树瀑布，可这片土地的惊艳呢还不止一处风景，它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那千万年的喀萨特雕琢出奇的秀水和十几个市居民族呢在此世代生活，山歌吊脚楼和古法手工艺一步一景皆是风情。

那当我们走进贵州呢，最震撼的自然画卷安抚黄果树大瀑布是课本里被刻进记的壮阔。白水河自断崖式的倾泻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夜游的体验。

当我往东走呢，荔博小七孔藏着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碧绿的湖水甚至是层叠的河流流淌，古朴青石石桥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万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其实呢，我们旅行也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美食了。贵州的味道和酸辣的鲜香一口沦陷，街头处呢可见的糯米饭和丝娃娃，那是薄面皮，薄面皮呢已经是裹上了十几种配菜，清爽解腻。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头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其实呢，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躺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挽粉，五号呢驱车呢是穿行了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呢住进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座市井，这便是贵州独有的松弛感。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琐事，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其实呢，生活里的小欢喜最适合用轻快的旋律开启。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消城夏天》。晚风汽水，街边路灯和噪过蝉鸣，整晚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

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行缓解。

那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放慢节奏。很多人呢偏爱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声都是藏着普通人的烟火与温柔。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着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当我们呢听过温柔市井的小调，再来感受诗意悠远的旋律，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绝对是常年霸占电台歌曲的经典曲目。空灵清澈的声线和婉转悠扬的编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清澈的湖水和静谧的湖畔时光。这样的一首歌曲褪去浮躁，自带宁静的氛围感，焦虑烦躁的时候循环播放，仿佛瞬间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一场静谧的远方。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拉满，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好听的旋律是没有尽头呢，短短的一期音乐节目呢，只能分享是几头新头号。热闹的歌曲治愈孤单，安静的歌曲安抚浮躁，怀旧的歌曲珍藏回忆。音乐呢，从来都是我们无声的挚友。那往后的日子呢，忙时有热血相伴，闲时有音乐暖心。本期的音乐 好风景音乐呢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同时间继续呢一个相会。

气概，真正是单独的全开，光荣无处不在，无法阻挡的期待登场，奋斗向时代的标榜，主张荣誉又敢说敢。

天，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子都记不上了，原来吃的掉甩不掉，钻心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住你，卡住你，卡住你。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呢，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那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尤其是到每年开春或者上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过敏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呐等等一些症状的发生。那么如今呢，过敏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年龄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过敏发生的比较严重，反应比较大的话呢，

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致命的风险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些花粉啊，或者是这个树毛毛啊、动物啊，或者是一些粉尘呐、螨虫啊，是这种常见的过敏源。但其实呢，我们常吃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是过敏源。那有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面条，或者说是海鲜，或者是水果，这些我们看似很美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因为每个人对于过敏源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啊，或者说是对于过敏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起症状。那么可能是瘙痒、起疹子啊，或者说是呼吸道的一些表现，甚至会晕倒和休克。那么严重的话呢，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么像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也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发病的趋势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其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发病群体增长的趋势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的主任，那么也指出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黄金的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那而目前呢，大众对于它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可能当我们发现过敏的时候，早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期间了。那么基层医院呢，在救治啊，或者说是它的一些急救的体系啊，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到过敏的这个危险信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看到一条相关的案例，说前不久呢，中年男子小王，他吃完面条就去公园跑步了。哎，但他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手心也痒，这个手心呐、脚心呢都发痒，全身呢也出现了这种大片的风团。随后呢，呼吸就困难，眼前发黑，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所幸路人及时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小王确诊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叫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那可能说这种过敏反应呢是依赖运动才会诱发，那么恰巧他吃了小麦，而且他还运动了，所以说这个过敏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跟我们常见的对于某种单一过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也介绍说，传统的小麦过敏呢，一般就表现说吃完了之后可能是身上痒啊，或者说是嘴唇肿啊，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儿童比较常见。那症状呢，也是在进食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那么严重的过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诊断起来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那像另一种过敏呢，就是这个面包湿哮喘，由吸入面粉所触发的。有的呢是小麦是吃进去过敏，那么这种呢，它就是吸入性的过敏，其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咳嗽、喘息等症状。那么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呢会加重，那在离开面粉、离开这个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小王这种过敏他非常的特殊，他怎么吃这种小麦他都没事，你像吃包子、吃面条、吃饺子都没问题，但是他吃了小麦他就去运动，这个他就会引发过敏的一个反应了。像除了运动啊、喝酒或者是吃这种解热镇痛抗炎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布洛芬、阿司匹林等等，也会成为导火索。所以说他这种过敏呢叫做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了。那么这种特殊型的小麦过敏呢，它是好发于成年人的，而且一旦发作的话，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在临床当中呢，这种过敏极易漏诊或者说是误诊，很多人或者说怎么也想不到，说我吃面食吃一辈子了也没事儿，那怎么能因为面食而过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单一的因为面粉过敏了，而是两者相结合成为了它这次过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会问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问题是出在了这个小麦里的蛋白质。那有这个医生也解释了哈，说小麦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的蛋白质呢引发的过敏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
传统小麦的过敏原凶呢，主要是水溶性的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水源性的水溶性的蛋白的，所以说呢是比较好确诊的。那么像小王这种小麦依赖运动而诱发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它的元凶就不是水溶性蛋白了，它是纯溶性蛋白。这种蛋白是比较狡猾的，常见的针对检测呢，它并不是针对这一类蛋白的。这种蛋白而且比较狡猾，你吃下去是没事的，你只有在喝酒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吃了某些药，它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去反应。所以说国内目前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很难去检测到，所以诊断起来也是非常困难，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专业的人士也提醒，如果说曾在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啊、饮酒啊或者吃药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全身起荨麻疹呐、或者说嘴唇呐、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意识丧失啊、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哈，那么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不过呢，即便说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虽然说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去控制这两者相结合的话，那完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只需要记住，我比如说今天吃了面食，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再吃一些药物或者是喝酒了，或者说是我就不要再去运动了。所以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么专家也提醒，一旦说确诊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这种过敏的话呢，在日常当中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呢？首先就是吃和动，哎，最好要隔开，就是吃完面食之后呢，4到6个小时内先不要运动。这里的运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是像跑步啊、打球啊、这个赶公交啊、饭后擦地啊、整理房间哈，这些都不可以的。不要说哎，我就是不跑步、不打球了就可以了，不仅仅是指这种运动，就像一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擦地、整理房间，或者说是这个追赶公交、快步的走，这些都算，只要是这种运动的，跟相对静止相反的，那这些尽量都不要做。比如说包括洗澡，这些看似都很温和，但其实可能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严格避食，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小麦食物。我们可以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是否是含有小麦，像面包啊、面条啊、馒头、饼干、蛋糕等等，这种的话就是尽量规避一下。那部分患者呢，可以连带着像黑麦、大麦也同样要回避一下。第三呢，就是吃面食的时候呢，就不要喝酒了，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了。那如果说发现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要起到一定的负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哎谨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一个过敏的发生风险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随身携带着这个救命药，比如说这个严重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使用肾上腺素注射剂哈，从大腿的外侧肌肉去注射，或者使用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个呢，它是在关键时刻的话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用处的。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哈，或者说平时在饮食上或者是吃药上、药物上、运动上没有这么精细克制的话，那么就要随身携带了，而且要学会自我的急救。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小麦过敏哈，还有这样的一个过敏，也是生活当中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那么就是生长在海边的鱼虾少年，日日呢天天都在和这个鱼虾呀、贝类呀相伴。那么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本以为早就已经耐受了各种的海产品，但是却在吃海鲜大餐之后突然的休克，险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一个隐蔽的风险。那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那他接诊过了很多例的海边居民严重的海鲜过敏的一个反应。那么其中呢，像这个鱼虾少年的案例是非常特殊的。这个少年呢，从小就在海边生长，那么也经常吃一些虾蟹等等，但从没有出现过不适的症状。然而在连续的三年的家庭聚餐当中，他均在进食后10到20分钟内突然的发生休克，经过紧急的抢救之后呢脱险。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没有想到是海鲜过敏，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怪病可能是海鲜引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夫详细的问诊之后发现，该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呢都吃过海螺，通常在进食后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全身的红疹、喉咙发紧啊、胸闷气短、腹痛呕吐，随即呢就意识模糊了、血压骤降，进而呢意识丧失。那么高翔介绍说，为了找出过敏源，他提取了患者餐桌上的多种海鲜蛋白进行了逐一的筛查，最后锁定其致过敏的这个病源哈，就是海螺体内的富肌球蛋白。这是一种此前很少有文献报道过的一种致敏的蛋白，也是中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的海螺过敏源。像常见的甲壳类的，比如说虾蟹、龙虾、小龙虾，它们的主要过敏源呢为原肌球蛋白，鱼类的主要致敏源呢是小青蛋白。那么海边居民常有一个误区，就是天天接受海鲜，他们就觉得会有自然的耐受，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的，并非说你接触的越多它就会产生这种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那么高翔也说，反复的使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会使过敏原通过皮肤的黏膜进入到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这个 IgE 抗体，那也是为致敏埋下了一个伏笔。而某次大量的进食、身体的劳累、免疫力的波动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敏性的这种休克。还有些人会说，哎，第一次吃海鲜没事儿，然后呢剩余的冷藏之后第二次再吃，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高翔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并非食物上的一个过敏，不新鲜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这种海鲜当中细菌呢，它可以将这种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那么进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过敏的一个临床表现，实则呢其实是组胺中毒。那么二者的发病机制呢截然不同，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鉴别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

进入秋天之后呢，天气逐渐的这个凉快了，而且呢也干燥了。那么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觉得皮肤紧绷。

中医认为呢，莲藕性寒，能够养阴清热，润燥止渴。那么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那么莲藕水分多，能量低，并且呢富含膳食纤维，其中每100克中不可溶性纤维可以高达2.2克，可以和西芹等这样的一些绿叶菜相媲美。所以说呢，食用一定量的莲藕可以促进大便通畅。

那么提起莲藕的吃法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可以炒，可以炖，也可以凉拌。那么大家呢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来进行合适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的肠胃比较娇气，那么凉拌莲藕吃多了会肚子不舒服，建议选择像炖啊、蒸啊这样的一些烹调方式，因为这样加工之后的这个莲藕是比较软糯的。那如果是我们大便是比较偏干的这样的情况呢，更适合吃快炒或者凉拌的脆莲藕，有助于清热润燥。那这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说莲藕呢，它因为是生长在水中的，很容易携带了寄生虫，所以最好我们是把它用热水焯一下之后再凉拌。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非常这个非常可以说是药食同源的典范的山药。那么山药呢，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能够同时补益三焦，它呢是属于秋季的平补佳品。中医认为呢，它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可以有效的缓解像干咳和咽干这样的一些情况。另外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山药还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所以说呢，体质虚弱的人啊，也可以经常吃一点山药。另外呢，山药它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防治便秘。

山药其实说起来它吃法还是很多的，可以炖汤，可以炒菜，也可以蒸制，也可以煮粥，或者呢把它做成山药糕和山药泥，都是很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山药和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放在一块儿煮，润燥之地，温和而持久。

中医认为土豆性平味甘，可以健脾和胃，通利大便。那么从营养角度看呢，土豆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预防便秘。

另外呢，有研究显示，与土豆热食相比，在8摄氏度下放置24小时之后的土豆呢，升糖指数。

数降低了26%，冷却导致快消化淀粉转变为慢消化淀粉，那么抗性淀粉含量显著的增加。抗性淀粉呢是一种膳食纤维，在小肠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是能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有助增加益生菌的数量，保护肠道。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土豆不能过量吃，否则可能加重便秘。另外土豆的外皮当中呢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对消化差的人群来说呢，食用过多可能引起胃肠的不适。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那么中医认为呢，红薯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除了膳食纤维呢，红薯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那么这种营养素呢，在人体内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那么它呢能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缺少这种维生素呢，会引发秋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红薯呢，是以蒸、煮、烤这样的一些方式烹调较为合适的。那么最好是替代部分的米饭、馒头等这样的主食，而不是吃完正餐之后再额外的加上一大块。尤其是胃肠功能较弱或者是比较容易腹胀的人呢，不适合一次吃的太多，而且呢，最好是不要空腹来食用。
1: 想追就别退。
0: 生活中呢，也有人是喜欢生吃红薯的，认为这样的营养保留更好。那么虽然生红薯没有毒，但是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较高，而且呢含有抑制消化酶的成分，吃多了会导致胀气和消化不良。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呢，山药当中的活性成分对降血糖和降血脂呢都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那么同时呢，还具备了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等这样的一些效果。山药呢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那么除了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之外，

0: 山药多糖呢，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对病原体的抵抗力，帮助身体抵抗疾病。另外呢，它还有含有一定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1: 别怕落灰，想追就别退。
0: 山药的抗性淀粉呢，可以帮助控制血脂，所含的黏蛋白能够减少脂肪在心血管上的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比较干燥，容易伤肺，引发咳嗽或者是嗓子干和皮肤干燥这样的一些情况。山药里呢含有皂苷和黏质等成分，具有润滑滋润的作用，可以滋润肺部，缓解肺燥，减轻咳嗽的症状。

山药杏瓶应该说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吃的，那么尤其是以下的这几类人常吃呢，应该说益处也是很多的。首先第一类就是脾胃虚弱的人群，山药呢性平味甘，具有健脾养胃和助消化的功能，有胃口不佳、消化不良等脾胃虚弱症状的人可以适当的多食用。

另外呢，山药的血糖生成指数相对较低，所含的这个山药多糖呢，具有调节糖代谢、减缓血糖吸收的作用。糖尿病患者呢，可以选用山药来代替一部分主食。

另外呢，新鲜山药当中含有的抗性淀粉等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呢，有一定的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还有山药有益肺气和养肺阴的作用，肺虚咳嗽的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可以多适当的多吃一点。但是便秘的人群呢，最好少吃山药。另外，对山药过敏的人群应该禁食。

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百合山药排骨汤，能够润肺止咳、健脾益气，适合久咳无力、声音低沉、神疲乏力，或者是病后体虚需要温和滋补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做法也是很简单的，排骨焯水之后去血沫，和山药、姜片和红枣同煮20分钟，然后加百合续煮10分钟，一直到软烂，加上盐来调味儿，可以适当的撒一点葱花和枸杞点缀就可以了。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读书俱乐部，一起来为朋友们推荐新书好书。在今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应该说红酒期盼已久的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偷你的心情》，写情歌，藏在音符背后的故事。顾名思义啊，很多朋友说写情歌，哎，那今天您请到的这位作者是不是跟音乐跟歌曲有关系呢？没错，鼎鼎大名，如雷贯耳，林秋离老师。林老师你好。
2: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秋离，告诉你开卷有益，没事儿多读书。
1: 很多歌曲啊应该是陪伴着我长大呀。
2: 通常人家这么说，我从小听你歌长大，我的回答是从小人家就叫我神童，所以我们一块儿长大。
1: 很多朋友比方说您有没有听过林俊杰的江南，您有没有听过哭砂，您有没有听过听海，你有没有听过谢谢你的爱等等等等啊，包括像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全部都是出自于林老师之手啊。
2: 就是男人养家很辛苦，必须得写很多歌，一首歌不够就写一堆歌，然后跟老婆说，老婆咱们终于这个冬可以过去了。
1: 您很幽默很谦虚哈。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歌的？
2: 是这样的，以前呢我一直想，就是我想当一个作家，文学作家。那我从小的梦想，十几岁就开始写诗写散文写什么的，那到后来呢，然后过了20岁以后啊，突然有人告诉我说，哎，其实写歌词还挺好赚的。然后我就问，我说写歌词多好赚呢？然后呢有一个人，有一个作曲家叫做梁鸿志，就是写那个恰是你的温柔的梁鸿志，他有一天就拿一个曲子给我说，来秋离你填填看，结果一填隔天他给我了3000块，我突然觉得这太能了，太行了，你知道吧？
1: 太好赚了，
2: 太好赚了，你知道吧？我说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当作家，当一个音乐人，你知道就得了。然后就是从此以后我就变成写歌，是这样的
1: 啊。那是哪年的事情了？
2: 那个在1983年的事。
1: 83年的时候
2: 是。
1: 那这掐指一算，您写歌也得有30年了。
2: 是30年的，匆匆的岁月就这么过去了，头发都白了。
1: 哎呦，不是，您这仙风道骨啊。您一进来之后我觉得我们这个演播间就有一股仙气儿。
2: 你不知道我在我的微信上面我说了，说你给我一把剑我就飞给你看。
1: 那说说这本书吧。
2: 是
1: 偷你的心情，写情歌，藏在音符背后的故事。那这样的一本书他写的是什么？
2: 其实一开始很多人就很好奇，就是说你写那么多歌，那到底这个歌背后的故事是真的假的？就是到底你是有交了多少女朋友，你有经过多少的爱情，你才能够去有这么多的感触？
1: 哎，
2: 一般人总是很八卦嘛，就是他们想知道说我到底我有这个劈腿那个劈腿的劈了多少腿了，你知道？可是其实没有，我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女伴，就是我的老婆，就是一个作曲家小

美玲。那我们两个人我们在写这些情歌，其实严格上来讲，我们写的是男女之间的一些各种的故事，因为这个东西是无人能解的，不管是上溯2000年，下放2000年，

0: 您没有见过林老师是吧？你也没法听他面对面的去谈他的一些感受，但是呢，拿到书其实就像见到人一样
1: 啊。对，我是这样的，我的书讲的话就是我现在说的话一模一样。
0: 没错，书里面呢其实说了很多许多人的好奇林老师写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但是如果真正说出来可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丰富多彩。
1: 我这么说好了，其实每个人的世界，每个人有拥有自己的世界，拥有自己的一片天。
0: 嗯，
1: 我只是一个影子。
0: 嗯，
1: 就是我提了这个东西，但是其实每个人的故事可能都比我故事更精彩。
0: 嗯，
1: 但是当咱们听一首歌的时候，咱们觉得说这个歌讲到我心里面去了，可是我并不懂你啊，我不晓得你的故事，可是我的歌为什么会让你觉得说这个歌写到你心里面去了，那就表示说您的故事跟这个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嗯，
1: 所以到后来发现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我的歌的时候，其实我听他们的故事，我就发现说他们的故事比我在歌里面写的故事更加精彩百倍。所以我说偷你的心情写情歌，我只能偷一点点，因为光是这么一点点都足够我写30年了。
0: 那咱们就捋着来说一说书中的一些情歌吧。谢谢你的爱，
1: 刘德华。
0: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去 KTV必点的一首歌曲就是《谢谢你的爱》。
1: 那我怎么都没有收到你的版税呢？
0: 要需要跟您交版税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1: 是，
0: 这首歌是跟您的爱人一起写的。
1: 是的，对，就是、
0: 啊、
1: 这个是一个故事，就是当时呢，瓦宅呢，因为他第一张专辑就《法内情》，我就帮他写过词，然后来呢，他的制作人叫周志平，大家也许都听过这个名字。
0: 啊、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1: 对，就周志平是他制作人，然后他有一天跑来跟我说：“哎，秋丽，那个找你跟熊美玲。”帮瓦宅写一首歌，我当下二话不讲，就是凭着咱们中国人的一种习性，没问题，哥们儿啊，你说了算啊，好，帮他写。说，但是问题就来了，问题是一过马就忘了，你知道吗？然后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秋丽，我他妈要去机场，我要去那个香港，然后就经过你家，然后呢，顺便就把那个歌给带上了。”我说：“完了，我
0: 没写呢，
1: 完全没写。”我就跟我老婆那边在拖地板呢。我说：“老婆，我答应了周志平要帮刘德华写歌，咱们赶快处理一下。”他就拖把一丢进去房间里面，就把曲子写好，就把曲子丢给我，进去我的房间把词给填好了，再丢回去给他，他就赶快唱小样。唱完之后，我就坐在楼下，他说：“哎，来，这个给你，交卷了。”后来两个月以后，周志平就跟我说：“秋丽，算你狠，主打歌的、
0: 哎、
1: 啊，这个歌主打歌，专辑主打歌。”我说：“哇，是吧？”然后呢，我心里面想的是，全部都是钱的生意，怎么回事？
0: 啊，这么快就写就了这样的一首歌，
1: 是。
0: 那多来来回回多长时间写成？
1: 大概15到20分钟。
0: 谢谢你的爱，这样一首
1: 就完了。
0: 天哪！这传唱了这么多年的一首歌曲，原来就是这
1: 么
0: 写出来的。
1: 是，所以有时候，各位观众朋友在这里跟你慎重的道歉，其实写歌人其实很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
0: 其实我曾经也听到过一些故事哈，
1: 是，
0: 比方说制作一张专辑，
1: 是，
0: 可能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
1: 不可能，
0: 就这。我记得曾经是跟

0: 齐秦的那个团队哈、啊。
1: 齐秦的团队制作一张专辑一个星期不可能，我告诉你、啊。
0: 写了九首歌吗？
1: 啊，不不不不，听我说，一张专辑的完成起码得半年。比如说，他把这歌给收集，然后还要编曲，还要配唱，还要录音，所以呢，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工作时间是半年以上，但是他跟你说的就是他能够把这个给收齐，只是找到他要的东西、
0: 啊、
1: 但是这个东西还没有加工
0: 啊，明白，
1: 还没有加工
0: 素材，
1: 素材、
0: 啊、
1: 是还没有加工，所以他才可以这么短的时间拿到、
0: 啊、
1: 但并不代表说这张专辑在一个星期内可以完成、
0: 啊、
1: 不可能完成，因为我是唱片制作人、
0: 啊、
1: 一定是要至少半年以上，逃不掉。
0: 哦、明白明白
1: 明白。
0: 但是您刚才说这个灵感其实怎么就突然迸发出来了？我就还是
1: 因为很简单，我缺钱呐、啊。那一般来说呢，其实鼓励创作最好的东西就是让创作人没有后顾之忧，就是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就是一个穷作家，我们就是画画的啦，写歌的啦。陶艺的啦，雕塑的啦，其实我们想把我们的那种作品给呈现出来，但是我们又没有那个脸去跟人们说我缺钱，可是我们又想把好的东西拿出来，所以这变得就有点尴尬了。你怎么前面当艺术家，后面当个商人，我们就没办法。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饱一顿饿一顿的，但是。有好的 case 就是有好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刘德华找我们写歌，那我们肯定要赶紧的立马的赶快帮他写一点东西，就寄望说哇塞帮我赚一些钱呗。
0: 这太可爱了。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分几个部分哈，我们在每一首歌之后呢还会看到你的一些之后的感悟哈、
1: 嗯、
0: 或者一些之后的小插曲、
1: 嗯、
0: 啊我念一下哈、
1: 嗯、
0: 在这一个歌之后是这样写的，说我跟华仔呢都喜欢吃麻辣火锅、
1: 嗯、
0: 打保龄球、
1: 嗯、
0: 有一次呢他来到台湾时打电话约我打球，可是我家呢在林口家里，实在懒得下去台北，于是我说你来林口吧，这里有新的球场，结果真来了。不止如此啊，他的粉丝们也跟着来了，据说在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时啊，粉丝们的各种车辆一致礼让华仔的车先行，然后呢就出现这样一个画面啊，华仔的车子领先在前，那其他的车辆顺序排在后头呈尖锥状，一路浩浩荡荡直接杀到我家来。后来我们开打的时候，华仔是打全倒啊，后面是一阵欢呼雷动，而我打出全倒呢，后面竟然是嘘声一片。这个时候我恼羞成怒啊，回头恐吓他的粉丝，再嘘我就不帮你们写歌。果然啊，一个晚上球场里各种欢呼，各种喜庆。后来警察都来了。
1: 是因为我觉得说音乐人呢其实很真性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就是、嗯、你找我打球，我跟你说我懒得下台北，我家住山上，你来呗，他就上来，也表示说哇塞呢，刘德华其实他是一个真的很亲民的一个歌手、
0: 嗯、
1: 他很愿意接近群众、
0: 嗯、
1: 他并没有把自己当神来看、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所以呢他来我们打球，然后呢我们两个球技都还不错，我们俩一般平均大概都是200到220之间、
0: 嗯、不错哎，
1: 是
0: 哦，
1: 是对、哦、我的最高成绩是289、
0: 哦、
1: 就差一根平就是300就满分，
0: 天哪，
1: 是，然后呢所以我们在玩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玩不是作秀，不是可能跟听众朋友听到的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已经预设好了，哎呀你这么做我镜头这么拍，其实我跟瓦仔我们在玩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在玩，
0: 嗯哼，
1: 就是没有什么别的，没有任何的媒体访问，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我们俩在玩，可是我们俩玩得很开心，
0: 嗯
1: 啊，你打一个全倒，然后接下来我再打一个全倒，接下来你再打一个全倒，你知道吗，咬牙切齿的，你知道吗。所以呢那种感觉就特别好，所以后来我出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出书了， 然后他说，那我帮你写字，你知道刘德华的字不便宜的，他一个字要3万港币，
0: 哎呦，
1: 我那是好几年前的行情，现在有多少我都不知道，可是呢他就帮我写了，把我给感动了，眼泪呱啦呱啦的流，你知道吗，光这几个字我拿出去卖可能卖不少钱。
0: 因为一开始我就看到在他的第一页哈，
1: 是
0: 他写秋离兄，爱的爱就是爱，不用多说，就是爱你，就是爱你的创作，谢谢您的爱，华仔书。这是他的书法哎。
1: 是啊，多漂亮，
0: 写的不错哎，
1: 很好看，你知道吗，很好看，你知道我看了我的眼泪都快流了，你怎么可以写字写的比我还漂亮啊。
0: 他练字啊，
1: 是他练了10年，他跟我讲他练了10年，他花了10年时间在练毛笔字，还这么夸张，还真很少碰到艺人呢，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认真的，然后就这样练，练10年。
0: 他哪有时间去写字呢？
1: 就知道吧，你就知道他的可怕呗。他拍戏空档休息，任何时间他就是练毛笔。
0: 哦，
1: 夸张吗？你知道吗？你要当一个国际性的艺人，国际性的演员，你只要付出的东西是怎么回事？
0: 嗯，
1: 他就是怎么样。10年，日复一日，任何时间，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秋离，我在北京拍戏，我们的那个现场比较远，早上呢根本就没有车来接。我说哇塞，那你怎么办？然后呢，那时候那部戏他李光头，你知道吧？他李光头，他早上我就戴上我的那个呢绒帽。骑着我的马，我说什么马？他说就戏里面提供的马。我说戏里面提供马，对啊，这是我的出租车，我的交通工具。我每天下戏了之后，我就骑马回来，然后呢，每天早上上戏，我得骑马过去。
0: 天哪，多远他要骑马啊？
1: 厉害呗！你看，8点开是不是开始工作？他6点起床，吃完早餐，上他的马就骑过去。我这么一步哈拉着流，你知道吗？我一直流口水。我说，哇塞，你每天骑马，我也很想坐。
0: 在不过在马上不一定都是王子啊，我们一骑上就不是那个感觉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之后，其实呢，很多人之所以为您做这些事情哈、啊，他们真的是爱您，也爱您的创作。有实实在在的这些感动了亿万华人的歌曲，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感情啊。当然本身呢您本身也很亲民。
1: 我告诉你，我是一个随便很随便乱七八糟的人。
0: 你也非常的可爱啊，非常的可爱。
1: 是。
0: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另外的一首歌啊，江南。
1: 江南。哇，
0: 江南。
1: 俊杰。
0: 江南。林俊杰。
1: 哇，
0: 林俊杰是第一篇序吧。哎呦，这么多人给您写序。
1: 是，
0: 天哪！我刚才看了一下，都是明星哎，
1: 好呗
0: 啊，林俊杰呀、阿杜啊，等等等等，这些人都给你写序，其中呢，
1: 他不写序，我就宰了他。
0: 你像林俊杰是这样说的：说林秋离就是让我的音乐被听懂的理由，内心有太多的画面、太多的故事、太多的话，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终于有一天。我从钢琴声里找到一种与心灵的共鸣，终于有一天有一种节奏与我的心跳结合了，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创作，自己的音乐，但还是有人听不懂，因为它缺乏对的文字。林秋离就是让我的音乐被听懂的理由，他从我的音乐里发掘我内心自己还来不及说出口的情感，他甚至让我更了解自己，在我人生中还没走过的路，他的歌词仿佛帮我先走了一遍，回头再来告诉我。在我最需要被懂的时候，林秋离老师一直都在。他从来不耍文艺，被问到怎么写得出这些歌词的时候，他总是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带过。但其实他的内心又有谁能真正懂呢？还好，透过我们的歌，让我更懂老师的心意些些。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创作，创出一个新的地球来。我能感受到他对您的这种喜欢或者说敬仰，也如滔滔江水一般呢。啊，
1: 其实我跟他相处很简单，咱们就是一个作曲的，那一个写词的，那我就跟他说，就你按照你所想的去把曲子写出来。这个老师呢，因为呢，我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唱片公司老板，基本上你的专辑是我投资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作词人，啊，要写这些这个歌词。可问题就来了，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就是这个歌万一不卖，我赔钱。
0: 嗯哼。
1: 啊，所以我必须站在唱片公司老板的身份上面，我必须得把这个歌写好。然后另外一面，我是一个作词人，我是林秋离，你是我的子弟兵。如果咱们不把这个歌给搞红了，给弄红了，我又没面子。于是他就贼笑，他就在旁边很贼的笑，他就说：“老师，你看吧，不卖的话你赔钱，不卖的话你名字都没有了，你面子都没有了。”所以我就很火大没有，因为我觉得是一个作词人跟一个作曲人在一块儿一起去创造一个世界，我们营造了整个的江山，我们去把我们的作品好好的呈现出来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快乐，这是一种成就，而且我们乐此不疲，我们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谁是谁，我们只想过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歌给写好，把这个给弄好，让这些听众们觉得很满意，觉得好喜欢，你看你又弄了一个什么东西让我们感动。所以我们一直一直的丢出来，从江南一千年以后，曹操杀手，一直到现在十二月，今年现在此刻的新地球，我们两个人一路在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我想取悦，我想让那些喜欢我们的歌的人开心，我们取悦他们，我们去尽我所能的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然后你们就开心，我就开心，你们就觉得很棒，我也现在很舒服。
0: 确实很棒，确实很棒。
1: 是 是，
0: 听着这些优美的歌词，在伴着这些旋律，确实抚慰了很多人的心。
1: 是，
0: 因为音乐嘛，尤其是对于很多年轻人呢、啊。他们面对着这么多的选择，这么多的压力，有的时候听到一首对的歌，
1: 是
0: 真的。
1: 我常跟我的学生上课讲，我说我骂你慢半个小时你还不哭，我播一首歌两分钟你就哭了。
0: 真是这样。
1: 是不是这样？
0: 真是这样，
1: 好奇妙啊，是不是？
0: 哎，
1: 对，就是很奇怪呗。
0: 嗯，
1: 我们去唱一首歌，我们可以唱到整个眼泪飙到一个不行，可是问题是人家骂我们都不见得觉得说有那么难过。
0: 嗯，
1: 是，这是音乐的魔力。
0: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应该说红酒收获了很多，那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呢啊，在这些歌声当中，在这些歌词当中，在偷你的心情写情歌的这本书当中，一起来和林秋离酣畅淋漓的做一场对话吧，看看他头脑当中在想什么。
1: 谢谢谢谢。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0: 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国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

0: 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6: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5: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6: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6: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7: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8: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3: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4: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2: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9: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1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2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2: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9: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2: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0: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呢，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2: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 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2: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一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2: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4: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2: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4: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2: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3: 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卧虎镇白山村大胆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子，首次规模化试种一次，大力发展绿色杂粮产业，为村级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市老科协联合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市农机总站专家组调研指导农作物田间管控与单产提升工作，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丰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丰富特色产业业态，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今年以来，卧虎镇白山村立足本地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胆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子，首次规模化试种谷子，大力发展绿色杂粮产业，为村级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
1: 记者刘丹。
2: 现在我们来到呢是位于卧虎镇白山村的谷子种植基地，那放眼望去啊，连片的谷田啊泛起了金黄色的波浪，同时呢我们看到沉甸甸的谷穗呢也是压弯了秸秆。那据了解啊，今年是白山村第一次尝试种植谷子，那么就当前的长势来看呢，谷子长势十分的良好，这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之年。
1: 据了解，白山村今年谷子试种面积为5.87公顷，种植过程中该村坚持绿色、生态、有机的种植理念，全程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切实保障谷子品质优良、绿色健康。根据田间长势预估，公顷产量可达7000至8000斤，整体收成前景喜人。为彻底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打消农户种植顾虑，白山村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主动与吉林省岳家农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按照合作模式，谷子成熟收割后由企业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实现订单种植，有效规避市场波动风险。这次试种谷子是白山村调整传统种植结构、发展高效特色农业的一次重要尝试，有效改变以往农作物品种单一、经济效益偏低的现状，进一步提升土地产出效益。下一步，白山村将持续做好谷子后期田间管护工作，全力保障稳产优产，同时全面总结试种经验，核算产业效益，持续壮大特色农业产业，以产业提质增效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卧虎镇白山村党总支书记李成：
3: 咱们就是公司管理，加农户去管理，再加呢后期成片以后打上包装，哎，完了运到北京。咱们下一步啊，就是2027年吧，2027年咱想发展就是农户的庭院经济啊，所以就是咱们今年这谷子，就是下一年运作不了了，这地就不适合种了，再适合它减产，哎，所以呢，咱带动农户，让庭院搞庭院经济。
0: 为持续破解玉米增产瓶颈，夯实产粮大势根基，近日市老科协联合。

0: 和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市农机总站专家组深入兴隆镇永嘉乡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玉米花生长势，调研指导农作物田间管护与单产提升工作，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在兴隆镇珠江农机专业合作社玉米种植地块，专家组重点查看了该合作社70余公顷玉米示范田。 该示范田集成农机作业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实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多年来，市老科协联合相关农业部门持续整合科技资源，深耕玉米单产提升工作，打造标准化科技示范田，全程提供技术指导，为全市玉米高产种植树立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兴隆镇珠江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珠江。
1: 通过双辽市老科协，我改变了现在种植的玉米的模式。通过这种种植模式呢，能增产增收。以前净种那个小垄40、60、40、80的，那个产量现在照这一比，一场地均产得差个10000左右斤吧。在永嘉乡荣光村花生高产示范基地。
0: 市老科协专家还细致查看了花生挂果及生长情况，并对花生中后期管护、病虫害防控、抗旱保产等关键环节进行技术指导。接下来，市老科协将持续依托科技赋能，推广优质种植技术，做强示范基地，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2: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乡风。
0: 近日，柳条乡创新开展秧歌广场舞展演活动，通过双会场联动展演的全新模式，为辖区群众送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持续擦亮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底色。本次活动打破单一场地局限，创新设置双展演会场，主会场设于乡政府，分会场设于柳条村，南北呼应，联动演出，大幅拓宽文化惠民覆盖面。 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文艺演出，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展演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主会场广场舞队伍身着整齐服饰，舞步灵动规范，将现代活力与乡土气息完美结合。分会场秧歌表演，锣鼓铿锵，彩扇翻飞，地道的传统民族表演感染力十足，引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 各村参演队员精神抖擞，风采昂扬，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展演活动是柳条乡深耕文化惠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形式，潜移默化传播文明新风，有效凝聚乡村正能量、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为帮助一年级新生平稳做好幼小衔接，破解新生入学适应各类难题，筑牢家校共育根基。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9期家长课堂如期开讲。本次课堂面向2026级一年级新生家长开展专题家庭教育指导，讲座围绕幼小过渡阶段孩子面临的心理变化、生活转变、学习模式更迭等现实问题展开，从帮助孩子度过入学心理难关入手，引导家长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自信心与上学内在动力，细致讲解家庭环境创设、日常生活科学安排与老师积极沟通配合的实操方法。 课堂上，老师还结合实例讲解孩子合群交往等社会性能力、学习的自觉性等良好学习品质的培养路径，重视校园文明礼仪以及集体荣誉感塑造，同时重点开展儿童安全教育科普，梳理生活中各类安全隐患，提醒家长绷紧安全防护这根弦。 此次家长课堂为新生家长送上实用的家庭教育锦囊，搭建起高效的家校沟通桥梁，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家校携手同享发力，助力孩子迈好小学生活关键一步。
2: 近期，玻璃山镇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方位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与安全宣传教育，全力织密织牢全域安全防护网。 为提升镇村两级安全工作履职能力和群众安全防范意识，玻璃山镇特邀国网、双辽市供电公司专业技术人员。 开展安全知识专题讲座，并针对性解答基层安全工作难点问题，筑牢全员安全生产思想防线。针对农村农用车辆出行频繁、安全隐患突出的特点，镇工作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乡村主干道，开展专项排查整治，重点核查农用车辆反光标识完好、车辆合规使用情况，对破损、模糊、缺失的反光贴现场督促整改补齐，同时开展交通劝导，及时纠正农用车辆违规载人、不规范通行等行为。玻璃山镇还对居民小区、沿街商铺、重点企业等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对非线充电、燃气安全、用电安全、消防安全设施配备、安全制度落实等内容开展细致核查，以扎实的工作举措守护辖区平安稳定。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近日，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同时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也同步落地，让惠师服务不仅看得见，更能用得上。广大教师可直接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即可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新华网，随着中秋假期首日9月25号火车票的正式开售，铁路12306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开售仅数小时，北京至石家庄、北京至太原、南京至温州、广州至长沙、深圳至贵阳等多条线车票迅速售罄。此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较为紧俏。生活小常识，秋天补钙，除奶制品外，不少时令绿叶菜是天然钙源，小油菜、红苋菜、芥菜、木耳菜都是优选。苋菜草酸偏高，下锅前沸水焯一分钟，能减少草酸，提升钙吸收。小油菜家常易做，钙吸收率好，适合清炒、煮汤。秋季常吃这类蔬菜，搭配晒太阳，助力骨骼养护。
2: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厨。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
4: 嗯。
3: 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5: 现代社会，学习、工作、生活的压力无处不在。为了减压，各种各样的方法层出不穷。宣泄真的是减压的唯一办法吗？扔盘子、摔枕头的方法真的有用吗？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压力？怎样解除压力？关于解压，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就给您讲讲心理减压俱乐部的故事。
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肯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我想收音机前的您啊，肯定啊经常听身边的人说压力山大啊，这样一个很流行的词汇啊，其实就是压力巨大的意思。压力真的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啊，升学的压力、就业的压力、竞争的压力啊，结婚找对象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压力。于是呢，为了应对这些压力，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宣泄压力的方法。比方说有人啊专门这个组织人扔盘子扔碗的，还有呢组团摔枕头的，据说在其他一些国家呢还有专门的掀桌子大赛等等等等，都是为了解压。但是这些极端的解压方式真的会靠谱吗？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门和压力打交道的人，给咱们讲一讲啊到底应该怎么来减压。他就是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心理减压俱乐部的负责人李昂。欢迎李昂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李昂你好。
7: 你好，你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6: 刚才我提到了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还有心理减压俱乐部，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7: 啊？我一个一个来介绍，有点小费劲。首先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我们是团市委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直属的民办非盈利性社会组织。
6: 哦，
7: 具体我们从事的行业呢叫心理服务行业，就是心理健康、情绪疏导啊，压力缓解啊，相关的这个行业。这个减压俱乐部呢，是我们这个组织下面的一个承接的咱们北京市财政直属的一个公益项目。
6: 哦，
7: 也就是一个公益的，专门传递一些减压方法、传递一些科学的减压理念的这么一个公益的活动项目。减压俱乐部。
6: 那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减压呢？
7: 首先得普及一个概念，什么叫减压？我看您刚才也说减压好多人就摔盘子呀或者怎么样。普及一个概念，其实有很多人跑到我这儿来，经常会找我说，哎呀李老师帮帮我，我觉得我压力太大了，你看我老板特别烦人，工作特别累啊，老婆又不理解我，孩子又不让我省心，有没有什么快速的帮我去掉压力的方法？有啊，当然有啊，很简单，你辞了工作，离了老婆，把孩子也扔了，这压力就没有了啊。当然是不现实的，就是开一个玩笑。事实上压力在生活当中，就像您说的，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它就像一滴水就悬在我们头顶上，我们决定不了压力，但是我们能决定承接这个压力的容器有多大。那有的人状态好一点，他承接的方法好一点，他的碗大一点，他的压力感自然就小。有的人可能相对方法少一点，他的碗小一点，那可以想象压力掉下来的时候他就很难受了。所以我们减压的方法实际上主要是通过一些心理学的手段，教会大家咱怎么把自己这个碗放大一点。具体一点说，我们有一些心理游戏、心理绘画、心理讲座，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模拟等等等等的方式，都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演这个心理剧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
1: 想象到现实嘛，咱步子得一步一步走。姜文的电影那个《让子弹飞》不说步子迈大了
0: 一会儿，步子迈大了不合适啊，
1: 对，不合适。
0: 那这个对权威的恐惧，可能也是源于自己曾经的一些成长经历。
1: 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
0: 所以要是真的要去要去把它瓦解掉的话，还是一件挺难的事儿，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您说这个太对了。其实我就觉得生活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挺困难的。确实是这样。有好多人现在说简单的幸福，哎呀，我就希望我的生活简单一点就能幸福了。但是我其实对这个东西一直打着一个问号。什么叫简单的幸福？简单真的能幸福吗？不好说。其实我觉得生活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克服困难的一个过程。没有简单的幸福，只有努力的成功和快乐。
0: 这话说得好。那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服务的人群主要是哪些呢？
1: 我们主要是以青年人为主，我们大部分的项目都是针对青年人的，比方不同的群体。比方说青年白领，比方说咱们所谓的北漂，就是可能家不在北京，但是现在定居在北京的这些年轻人，也有大学生很多的群体。辅助的呢，我们也有一些项目是针对咱们儿童的，比方说我们打工子弟小学心理健康服务计划。我们老年人老年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关爱。是一个挺全的一个群体。
0: 就是各年龄层的人群可能都会涵盖到。
1: 对对对，但是主要实际上以为
0: 青年
1: 为主。对对对。
0: 那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呢？什么样的人可以接受这样的服务？
1: 其实我们提供的服务很宽啊，大体来讲有三类。第一类就是您说的减压类的活动，我们可能定期的去开展一些减压类的活动
0: 啊，
1: 比方说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青年会啊，就是团市委这两年大力推广的一个组织，我们经常会到青年会，到基层的这个街道啊去开展一些减压类的活动。通过游戏既帮大家放松一下，又教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在家可以用的放松的方法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我们叫心理知识讲座，可能我们针对一些热点的问题啊，去到也是到下面去做一些讲座，比方说包括怎么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啊，怎么调整自己的情绪啊，什么叫心理疾病啊，可能简单的就是这样的一些讲座。第三个呢，我们还做第三类的活动，就是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可能我们会编一些东西啊，经常会往下发，大家可能关注我们网站的人经常能看到我们会写很多的文章。
0: 也有自己的网站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必须的。是不是也有微信公众账号，还有微博呀？
1: 筹划当中
0: 啊，
1: 微博有，公众号筹划当中。
0: 看来这个拥抱新媒体是各行各业都得去拥抱，
1: 对，
0: 是吧？
1: 让弄得我们也很有压力。
0: 自己给自己也得排解压力。
1: 那
0: 像梁，你的专业是学的心理学吗？
1: 对，我专业是硕，我的本科学的是心理学，我在首师大03级心理系毕业。硕士学的不是，硕士在人大学的工商管理。
0: 那博士和博士后分别学的是什么？
1: 博士学的是活着，博士后学的是快乐的活着。
0: 那本身您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对吗？
1: 对，我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我是国家3级心理咨询师，德国认证积极心理治疗师，中美精神分析联盟成员，中法联系精神分析学员，中德催眠分析治疗师，就是都是专业内的一些称号，可能大家听着比较陌生。
0: 一摞一摞的证，反正持证上岗，对吧？
1: 对
0: 啊，那你这个从一毕业就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怎么样？
1: 毕业的时候其实没想过这个，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00几年的时候，咱们心理咨询真正出现是90年开始。91年我记得，我好像好不确定啊，但是可能91年是第一家专门的心理咨询室在北京开业。是在西单那边，所以这是一个很新兴的行业，所以在我们刚毕业那阵儿，很多人都不干这个。我现在清楚的记得我们那一级心理系一共200多个人。现在还干心理咨询的一共是3个人，一个是我的同事，另外一个在回龙观精神病医院。所以当时毕业的时候我也不干这个，因为大家都不太了解。我去的是东区邮电局伤寒中心，就是所谓的负责这个大宗的这个商业函件的业务。但是干了一年呢，觉得还是想干点跟自己专业有关的东西，觉得可能还是挺喜欢这个的。后来机缘巧合吧，就来到了这个机构，是08年底的事儿，然后一干就干到现在。
0: 说到这个信函，可能现在。

0: 只有伤寒会比较多一些了。
1: 对，
0: 以前我们还有笔友呢，不知道你那会儿有没有过？
1: 有、
0: 啊、写信就交笔友、
1: 嗯、
0: 啊，现在哪有这些啊？
1: 现在基本都改微信的微信友了。
0: 对对对，那会儿还真是挺那个什么的啊，嗯、也没见过面。
1: 对，
0: 可能
1: 我现在想想，其实当时在伤寒中心负责的业务现在也没有了，我们当时负责的叫手机对账单
0: 哦，
1: 现在基本都改电子对账单了，
0: 都电子了，
1: 也没有寄信的这个业务了。
0: 嗯，很多这个银行卡的信用卡中心估计渐渐的这种、
1: 业务也少，
0: 对伤寒的业务量也会减小，很多人都愿意电子就完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嗯，看来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所有的行业都在拥抱新媒体、啊、
1: 又来了您是给他们打广告吧、
0: 啊、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
1: 啊对，
0: 这是肯定的。
1: 是，
0: 那在你们这个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工作，那每天都会跟压力打交道啊。
1: 嗯
0: 啊，那这我觉得如果您是一个容器的话，那不好把您说成一个这个坏情绪的垃圾桶啊。打个比方，可能很多人就把这个咨询师当作是一个就是各种不良情绪啊，不良的这种心理状态的一个垃圾桶，因为所有的人来访者要把这些心理垃圾倾倒出来，您得接着。
1: 嗯，
0: 对吧，每天都要跟这些东西打交道。哎呦，那平时接触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吧？
1: 我要说是的话，我估计我生活当中那几个心理自诩特健康的人就该很失望了，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什么的。当然不是，也就是我其实我觉得来我们中心来寻求服务的，来参加我们活动的大部分都是咱们所谓的正常人、健康人。
0: 嗯嗯、
1: 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因为我最开始从这个工作的时候，好多朋友说，哎呀，你天天接触的是不是都是病人？不是这样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正确的讲叫心理健康和心理保健相关的工作。压力、情绪问题、生活困难，每个人都会遇见。你遇到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是你有病，
0: 嗯，
1: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处理所有的事情，但是遗憾的是不能。所以难免有的事情你需要找人说说话，找人出出主意，听听专业的意见，其实非常的正常。
0: 嗯嗯嗯，哦。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啊！
1: 不是不是，我们也不穿白大褂。是这样的，
0: 而且没有用药资格，对吧？
1: 对、
0: 啊，
1: 咱们国家规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0: 嗯。
1: 只有医院的精神科大夫是有用药资格的。
0: 嗯嗯嗯。那可以举个例子来说一说吗？来到您这儿的这些朋友们，通常他们会提哪些方面的问题？我压力大，
1: 嗯、
0: 我哪方面的压力大？
1: 嗯，这个压力就比较多了，比方说。
0: 嗯，
1: 什么样都有，比方说有的觉得，哎呀，我自己觉得找不着女朋友的啊、有失恋的，有觉得不知道该做哪份工作好的，有干了这个工作又觉得是不是我干别的更会赚钱更多的、有处理不好婆媳关系的，有处理不好跟丈母娘之间关系的，有处理不好跟老板之间关系的，什么样的都有。种类比较杂，但是大体上来说，如果大体上分类的来讲，我觉得现在的青年人的压力大概有四类。第一类就是我们来自于工作上的压力，这个压力我指的就是咱们现在社会发展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社会工作要求越来越高。原来可能我们只懂得打字啊，就是很了不起的人了，现在你得精通 Photoshop、Office。工作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高，给青年人带来压力确实越来越大。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人际关系的压力。我觉得现在互联网时代其实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我们人与人从一定意义上说连接更方便，但是坏处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深度其实越来越小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联系就是很简单，你最近怎么样，对吧？
0: 点赞之交嘛，也是一个新的词汇。
1: 哎，您说的太对，点赞之交。
0: 嗯，
1: 可能这种交往的深度就越来越小。所以我在我工作中观察到，好多青年人在他们真正心里边跟人走近的时候，其实会遇到很大的压力。比方说他们会担心，哎呀，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办啊？哎，我怎么跟朋友交心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此外呢，人际交往压力，可能还有恋爱的压力，跟家里人相处的压力，尤其还有一大块现在比较突出的，我感觉就是教育孩子的压力。
0: 哦，
1: 嗯，我们叫做北漂新家长，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这些词。就是新的一批可能大学刚毕业的，也没有什么家里经验的，家里老人也不在北京帮不上的，带孩子的非常有压力。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我觉得就是青年人情绪调节的压力。现在放松的方法很多，但是哪一
0: 可供选择的又很少，我感觉
1: 说的太对了，可供选择的又很少。 所以我看到好多青年人心里其实一天上班下来很不舒服，
0: 嗯嗯，
1: 但是怎么调节其实特别的少。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人，
0: 嗯，
1: 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放松自己，嗨，心烦就睡觉呗，但是越睡越累，可能睡了一天下来，早上起来觉得哎呀还是没歇够，
0: 嗯 嗯，
1: 其实这就是特别典型的不会调节自己情绪的一个方法。放松不光是睡觉就够了，其实还需要做很多别的事情。
0: 没错，
1: 嗯，这是第三类压力。第四类压力也是现在我觉得可能大家体会最深的，就是我们叫做未来焦虑。包括在这个时代，在北京这个城市，很多青年人确实不知道哪一块领地、哪一张椅子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尤其我们所谓的IT 时代 ，IT 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换职业很快，
0: 嗯，
1: 对吧？一个公司待的时间不长，这种归属感、这种发展的这种安全感，其实对很多青年人来讲是非常让人焦虑的事情。
0: 嗯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怎么休息，或者说人们会不会休息，我其实深有感触。
1: 嗯，
0: 这个休息啊，我个人感觉它分脑力劳动需要的休息和体力劳动需要的休息。
1: 您说的太对了，
0: 白天如果干了一天活，那您上床沾枕头就着，那是一种休息。
1: 对，
0: 但像我们这个熬夜啊，要去剪片子或者做节目这样的，回去之后要是睡啊，还真是睡不着。
1: 对，
0: 下了直播回去没有三四个小时，您就没法，我感觉反正我个人是，
1: 对 对, 对，
0: 没法把这个肾上腺素的水平给压下去。
1: 对，所以我就特别建议大家回去以后累的时候，千万别单纯的睡觉。
0: 对对，
1: 咱人活着一定要有什么呢？要有点爱好。比方说爱好可能不大，我每天就看点特别弱智的那种动画片
0: 啊，
1: 可以看个书。看个报，哪怕您的爱好就是踢个毽儿，
0: 嗯，
1: 一定要有点爱好，
0: 嗯，
1: 每天多了不说，留15分钟给自己的爱好，你再去休息，你会发现质量非常的不一样。
0: 没错，你像我就听听歌，而且我喜欢听那种完全没有这个词儿的歌，全是旋律。
1: 您说的是忐忑吗？
0: 哎呀哎呀哎呀，或者就是什么呢？或者轻音乐类似这样，它是比较放松神经的。我感觉啊，不光是这个在累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可能听这样的歌不会让你分心。
1: 嗯
0: 嗯，我们接下来聊，您也是一个年轻人啊，那这个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服务的人主要是哪些？都是年轻人吗？
1: 大部分的都是年轻人，大部分参加我们活动的基本都是大概从20岁到40岁之间的这个年龄段可能比较多。
0: 嗯
1: 嗯，
0: 20岁到40岁，
1: 40岁，嗯。一般来讲，可能以咱们这个我们所谓的北漂占主要的一个群体。
0: 接触到年轻人的时候，您会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吗？您会觉得，哎，我们都是年轻人，所以我们没有这种交流的障碍，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怎么说呢？其实做我们这个工作，其实特别简单的，就是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服务工作，其实就是两个字，叫做理解，就是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帮助人去理解他所遇到的困难，找到他该怎么样处理自己的困难。
0: 嗯，
1: 所以您说这个特别重要，我们特别需要这种理解力，能够理解年轻人他们所遭受困难，到底他们困惑在哪儿，他们难在哪儿。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帮助到他们。
0: 一开始的时候咱们聊到了很多减压的方式，包括我在片花里说的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摔盘子、掀桌子，
1: 嗯，
0: 这都是宣泄的方式。
1: 嗯，
0: 那问题来了啊，这样宣泄的方式真的能起到减压的作用吗？
1: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个能起到减压的作用，但是要分对什么人。比方说，如果您是一个压力真的非常大，而且又没地方撒火的人啊，没地方表达自己情绪的人，这样的方法我觉得或许会能帮助您，但是代价挺高，买盘的钱就不少，是吧？
0: 嗯，
1: 更别提打人完了你还得赔人钱。实际上我觉得这些方法从我看它是一种情绪释放的方法。
0: 嗯，
1: 但是情绪释放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别的方式。
0: 嗯，您给举个例。
1: 嗯，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0: 嗯，
1: 现在很多人都很少写信、画画。比方说，如果你接下来觉得自己心情特别不好，能不能把你的坏心情都写下来？这个领导真的挺烦人的，
0: 嗯
1: 啊，这个事儿真的让我难受了。您别着急，别光停在嘴上，您怎么难受，什么细节您都写到一张纸上。写完了以后，找一个没人的地儿，给他咔咔咔咔给他撕。能撕多碎撕多碎，撕完了以后攥成一把放在马桶里边走，冲走了。
0: 这种形式感会让人减少很多压力。
1: 对， 也是一种情绪表达和释放的方式。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方式，
0: 嗯，
1: 找哥几个聊聊。其实我特别推荐每天，我不知道您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啊？其实我特别推荐大家回家
0: 拖鞋换拖鞋
1: 啊！我想说的，回家第一件事先别干这个。
0: 嗯，
1: 为什么呢？你拖鞋换衣服什么的劲儿就泄了啊！再让你下楼打个水，可能很费劲了。
0: 对，
1: 别干这个。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新鲜劲儿啊，把家里人拉到身边，太太也好，爱人也好，女朋友也好，就问他一件事儿。今天你
0: 把他们几个全拉到一块儿会出事儿，也是开玩笑，
1: 就问他一件事儿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0: 啊？
1: 其实现代人很需要这个，我们一天下来压力都非常的大，但是很少有人真的去问你压力大不大。其实我在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心里的压力能够跟人分摊一下，这是人的一个天生的习性。但是越生活节奏快的时候，其实人越不容易想到这一点。
0: 这个真的好多好久没有过类似这样的这个场景了啊！
1: 对，
0: 这个真的是人很需要的，
1: 很需要。你问问他，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然后让他问问你，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时间不用长，一人五分钟，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效的缓解一天疲劳的方法。
0: 嗯，那如果五分钟止不住怎么办？这话匣子一打开，一聊半宿过去了。
1: 一聊
0: 我就睡，怎么人还上班呢？
1: 那您得憋了多长时间的话啊？尽量就是也不用长，五分钟，把一天，比方说在单位遇到什么委屈事儿啊，跟家里人念叨念叨，对吧？
0: 嗯，
1: 自己怎么心里怎么不舒服？您别光说您压力大，您说说您压力怎么大？谁让您怎么不舒服了？您跟家里前前后后的人念叨念叨，其实对自己的情绪释放特别的有帮助。
0: 哦，
1: 嗯，
0: 那这个还有一个什么样男女之间的这种语言需求的差异问题，我看过一个数字啊，当然也可能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啊，就说女人可能一天要说7000个词儿，但是男人呢一天可能只说2500到3000个词儿，说完这3000个词儿呢，男人就差不多这话就够了，但是女人得有7000。同时在这个办公室里边啊，都是到男的说的差不多了啊，2500到3000说完了，回家可能就没话了。女的不接，啊，女的说完了，回家还有4000在等着呢。
1: 嗯，所以简单的说，女人需要学会节制，男人需要学会表达。
0: 哎，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啊也只能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心理减压俱乐部的负责人李昂，谢谢。
1: 也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观众的聆听。
0: 嗯，感谢朋友们陪伴。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炸进元营，冒充是脱脱的六徒弟。这也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啊，这骗子骗进了这元营。胡大海这胆量够可以的，结果到元军营中一说，一个个呀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尤其是太师脱脱的俩徒弟更纳闷了，这老师一辈子只收了五个徒弟，哪儿来的六徒弟呀？这人有问题。但是太师脱脱知道兵不厌诈，想会会胡大海，探探对方的来意。反正你一个人来的啊，我们怕什么呀？那就见。就说这胡大海是自己的六徒弟，来吧，把他请进来，老夫要会会他。胡大海进来了，进来之后就给太师脱脱磕头，师父在上，徒儿胡大海给您请安了。梆梆梆，磕了几个头之后，就说有要事相告，而且还使眼色，让这中军帐里的其他人全部撤出去。开始元军将领们还不同意，生怕胡大海要行刺啊，可是太师脱脱不在乎，反正论功夫，一百个胡大海也打不过我。一时眼色，众将官纷纷退出帐中，就连这太师脱脱的俩徒弟白云脱和蛮子海牙也给请出去了。见帐中没人，胡大海问了，那您真拿我当你徒弟吗？这给太师脱脱问一愣，这不按套路出牌，我当着众人的面已经说你是我徒弟，但其实你不是啊，我就是想看看你什么情况。太师脱脱正愣神呢，胡大海说了，师父啊，我真是你徒弟啊。事情是这么回事啊，当年啊大闹五科场之后我就跑了，没家没业无处投奔，就到襄州前去投军。到了襄州正好遇见您的三徒弟绿袍将项文忠，他见我仪表非凡，相貌出众，英俊潇洒，就把我留在了营中。因为我小心服侍他，他也很喜欢我啊。到后来呢，他就教我武艺，我说我不学，他说你得学，死乞白咧的教我呀，教了我一套武艺。常言说得人一招便为师嘛，哎，我当时就跪在绿袍将项文忠的面前要拜他为师，他说不行啊，咱哥俩岁数相仿，我怎么能收你当徒弟呢？你要学那只管学，徒弟我不收。那我就说了，那怎么着您也得收啊，您教了我这么些日子哪能白教啊，您要收下我还则罢了啊，你要不收我跪个丁草木烂永不起身。托托听到这儿点了点头， 胡大海接着说，向文忠一看我心太诚，就说了，说你要非认师不可，那就这么办吧，我替我师父再收个六徒弟，这叫代师收徒嘛。啊，我师父一生就教五个徒弟，以后再说什么他也不收了。我跟我师父的感情最好，我再替他收一个六徒弟，他老人家